有433对新人领证结婚，其中跨省通办结婚登记52对。不使用零元、不限量等字眼，基础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国标发布。伊朗在德黑兰逮捕一名与摩萨德有关联的人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记者昨天从镇江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镇江市外贸进出口总值37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6%，其中出口291.8亿元，增长6.7%，进口79.2亿元，增长11.3%。此外，我市出口结构持续优化，机电产品出口保持韧性。我市出口机电产品177.5亿元，增长13%，占我市出口总值的60.8%。农产品、集成电路支撑进口增速保持高位。昨天是5月20号，520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众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浪漫吉日。昨天，我市各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433对，其中跨省通办结婚登记52对。昨天，我市鲜花市场迎来销售顶峰，各大花店、花卉门店订单爆满，配送繁忙，缤纷鲜花成为市民传递爱意的主流选择，浪漫消费热度持续高涨。各门店玫瑰、芍药、绣球、百合等主流鲜花备货充足，花色鲜艳。与以往相比，今年消费形态更加灵活，除了情侣送礼之外，取悦自己、赠与家人、闺蜜的鲜花消费明显增多。昨天上午，镇江公交第十届520公交驾驶员关爱日启动仪式暨驾驶员集体生日团建主题活动在科技新城东园公交枢纽站举行。活动分为启动仪式、一线驾驶员集体生日会、趣味团建拓展训练等板块，巨型生日蛋糕与精致点心为现场增添了甜蜜氛围，同时现场还开展了手机贴膜、手工制作香囊等暖心活动。今年1到4月，我市契税补贴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京口润州高新区、新区、丹徒五大区域累计发放购房契税补贴1440笔，发放总金额达1513.7万元，切实把民生福利送到群众手中。记者昨天从北汽麦格大了解到，依托苏超足球赛事平台，北汽麦格大创新营销模式，在保障赛事配套服务的同时，促成3辆吉湖车与3辆福田定制大巴的销售，实现多方共赢。昨天上午，市人社局联合中国建设银行镇江分行共同开展融退驿站专场惠民活动，精准适配老年群体办事需求。现场开设了社保咨询台，面对面详细讲解养老金调整、待遇查询等内容，还为有需要的老人现场查询、打印养老金发放明细。最近，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联合麻醉科等科室多学科协作，为一名80岁高龄的肠癌术后肝转移患者成功实施全市首例经皮肝肿囊瘤的纳米刀的消融术。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最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电信和互联网服务基础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对网站和手机 APP 形式的电信服务网上营业厅全流程进行规范，覆盖业务宣传、业务销售、业务管理等各个服务环节。在信息透明方面，标准立足网上营业厅业务推广宣传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清晰，提出应醒目的在同一页面明示业务的资费标准、服务内容、适用范围、使用规则、优惠政策、在网期限、退订方式、违约责任、限制性条件等重点事项，不使用零元、免费、不限量、永久等易引发用户误解的表述，不通过折叠、隐蔽、模糊等形式隐瞒或淡化限制性条件。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前天在北京启动，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宣传月呼吁各地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引导家长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止电子带娃。研究表明，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幼儿的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捍卫真实童年，防范安全风险，坚守幼儿健康底线，坚定专业立场，给孩子真情陪伴。启动仪式现场，学前教育专家、幼儿园园长、家长代表发出倡议，在数字时代共同守护美好童年。昨天第13届 ASC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在江苏无锡落幕。本届比赛吸引了25支来自全球高校的大学生队伍，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进行同场竞技。经过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获总决赛的冠亚军。据了解，这项由中国发起的国际大学生超算赛事目前已累计吸引全球超过10000名大学生参赛，为全球青年科技人才搭建起 AI 时代的实战训练平台。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称，一名被指控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有关联的人员，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南部地区被安全部门逮捕。这名嫌疑人活动过的部分区域，此前曾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导弹袭击。5月20号，三星电子与工会的劳资谈判再度宣告破裂。三星电子工会已正式宣布，将按原计划于5月21号启动总罢工。此次罢工预计将持续18天，时间从5月21号持续到6月7号，预计参与人数超过50000人。这场被称为三星史上最大规模罢工的劳资冲突，正令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高度紧张。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20号在议会宣布，为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并优化国家税收，印尼将集中管理棕榈油以及煤炭、铁合金等关键自然资源的出口，要求此类出口必须通过政府指定的国有企业进行。普拉博沃强调，此举是印尼加强自然资源商品出口管理的战略举措，主要目标是强化监督与监测，杜绝出口收益损失等现象。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你知道小满的满是什么含义吗？24节气里，小暑之后有大暑，小雪之后有大雪，小寒之后有大寒，为何小满之后没有大满？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在北方地区，小满的满一般指冬小麦等夏熟作物进入灌浆期，籽粒渐渐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正是形容这样的情形。而在南方地区，由于受季风影响，暖湿气流活跃，华南、江南等地区往往雨水增多。小满的满是指雨水丰盈。从物候角度看，小满节气之后的芒种，指小麦籽粒饱满，长出尖尖的芒刺，等待收割。芒种一词体现了节气与农事活动的紧密联系，比大满更符合古人指导实际农事的需求。小满的满也包含人们对雨水适度的期盼之意。对于农事活动来说，小满时节如果雨水适度，会有利于作物丰收，雨水不足则可能影响作物产量。但是如果雨水太多，不仅对农事活动不利，江河还会有洪涝风险，所以大满一词并不符合人们的期盼。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不设大满节气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满招损，谦受益，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将满未满的小满状态才是刚刚好，充分体现了24节气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小满既是反映物候的节气，也是古人智慧的体现，彰显了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传统。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 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2: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时间呢是早晨的8:12，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多云，18到27度，南京多云，17到27度，常州晴转多云，17到26度，无锡多云转晴，17到28度，苏州阴转晴，18到28度，扬州晴转多云，17到24度，泰州晴，15到25度，南通晴，15到26度，宿迁晴转多云，16到24度，淮安晴，14到22度，盐城晴，13到23度，徐州晴转多云，16到25度，连云港晴，15到2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前方是复兴门站。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4: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5: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4: 就听不见
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7: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6: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8: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9: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岸。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7: 喂，谁呀？
18: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9: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0: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没错。
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像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5月27号，镇江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市口岸办主任潘大春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商贸流通、对外贸易、项目投资落户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3号镇江市水利局，6月10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8:21。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风航空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市民反映的桃园路的线缆和行道树有交织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经过正风航空热线跟踪报道，五月初呢，两部门快速联动，及时消除风险，守护市民出行安全。经过供电部门现场核查，这处呢低压线与树枝交织触碰，安全距离不足，存在安全隐患。随即快速行动，在5月11号的时候啊，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回复，5月6号他们对接了绿化管理单位，在5月7号上午11点钟左右啊，人流量当时不是特别多，行车也不困难的这个时段，两部门联合对树枝进行了集中修剪。那么在最初我们记者接到市民反映的问题之后啊，也去现场进行了采访，当时就发现啊，这个区域呢，除了供电线缆，还有多家通讯线缆也是悬挂在那个地方的，是不是存在影响，可以做相应的处理吗？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是工信局信息。
1: 我们看了一下，大概现场呢，就是3家通信运营商，加原来的江苏有线的线，4家都在一起。然后呢，就是我们也通知了这个四家单位啊，就是近期的话去把它处理一下。但是呢，因为我们当时是电话沟通的，
0: 嗯，
1: 就是4家嘛，可能因为后续嘛，还存在一个工作量的问题，就是你弄多少的问题。然后呢，4家这个进展呢，一直没有一个有效的进展。后来在本周19号，5月19号的时候，我们联合浙江市通管办，我们把4家单位的，建设部门喊到了现场，去开了一个现场工作推进会啊，工作推进会。然后呢，
0: 没有办法去进行处理的，
1: 下雨的话，工人也不太方便。
0: 是的，嗯，这个虽然是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线缆的问题，也要确保他们的这个安全性啊。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啊，郑处长，就是像这样的一些处理的话，后续就是各家单位他们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些处理的一些措施和解决的一些方案呢？
1: 我们看了现场，它呢也就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和强电有一个交织的一个情况，强电还第二种嘛，就是一个就是说这个线缆垂挂的现象，就是线缆长了之后，因为没有进行很好的绑扎，它垂在地下比较长。我们呢跟4家运营商也说了，就是把这个垂下来的线缆呢，就是两边包括 道路它两侧都有，就是把它检查到位。然后呢，我们也看了一下现场的这个情况，因为它呢是跟着供电改线走的，那边呢也不具备这个叫改线下地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先进行一个就是隐患的排查吧，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美观的治理。
0: 那我听下来就是主要是对于现场的这个通讯线缆这块，他们会进行一个集中的整理。对吧？
1: 对。
0: 然后避免说和强电有这个交织，或者说有些地方它这个长度太长是悬挂在那，不太长是悬挂在那边。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是五月九号张女士反映的，佳慧花园二栋楼顶外围的这个护栏呢，她说呢已经严重的风化破损了，存在安全隐患。就在去年的十一月份，她就向属地金线山社区反映了，当时也确认这个部分啊是属于公共设施。之后呢，社区开始上门征求业主的意见，准备使用公共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但是后来呢，他发现啊，这个维修工作一直没有开展。就在接诉之后的第二天，五月十号，我们记者是去现场进行采访。那么记者在现场能够看到，佳慧花园二栋一单元顶楼的护栏，它是一个石栏杆，部分钢筋呢已经裸露在外。当时现场还看到有一些是用绳子进行了捆绑和固定，确实有安全隐患。对此，我们记者呢也随即对接了市物管中心以及属地的金线山社区，初步了解了一些情况。那我们今天在线呢要进行部门回复，就是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当时的一个处理经过，以及接下来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处置进展。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三方通话。
2: 正风航风热线三方通话。

修基金这边，然后针对这个嘉汇花园二栋，然后咨询了一下，就是有没有公共维修基金，然后就是等待的过程中，我们也就是跟每家每户，然后也就是打了电话，包括就是二栋旁边的三栋，我们也做出了那个提示。然后后来就是维修基金那边给我们的反馈是，该栋楼是有公共维修基金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走这个正常的公共维修基金的一个流程。走完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每家每户开始就是对使用公共维修基金要这个有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这个通过率，然后我们再跑票。跑票的过程中就发现很多居民就是对公共部分就是不理解。不理解之后，然后我们就是反复的再继续做工作。再做工作之后，到了大概三月份之后，但是仍有居民就是说反映，就是对这个公共部分，就是对这个公共部分，就是对这个公共部分

0: 在前期你们接到张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其实也是做了相关的一个工作的。第一个就是在现场设置了一些警示标志，对吧？就是提醒大家要留意，注意安全。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们也在征求这边业主的一些意见，看看是不是能够使用公共维修资金来维修。那么在之前前期第一轮征求意见的时候，就有业主反映出不同意的这样的一个意见了，他觉得这个顶楼的栏杆它怎么就是公共部分了呢？不理解，对吧？完了之后你们再去明确了一下这边，哎，它到底是不是属于公共部分，但得到的这个结论是明确的，是属于公共部分啊。那么就是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这一点上来讲，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业主进行了认定，就是说是公共部门，也就是说一开始场看跟您这边对接，也联系到了是物管中心，就是物管中心的回复呢，那就是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 占比的三分之二以上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这个是一个三分之二啊，两个三分之二，然后呢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这个是两个过半数啊。那也就是说动用这个维修资金它其实是有规则的，有双三分之二的人员参与，而且要双过半的同意。那么在这个
1: 要求的明确的规定之下，通过你们之前所做的这个工作，是都达不到这个规则，这个准则，是吗？对对对。
0: 哦，已经明确了。所以后来你们采取的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1: 就是走应急。然后就是说由街道牵头，然后走应急。走应急程序，然后直接去动用维修基金去修。
0: 我刚听下来就是也突然意识到，这个小区它是没有物业管理公司的，然后对，没有，有业委会吗？
1: 没有，
0: 也没有，所以就是社区带围做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 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他应该也全部都听到了，我们在线来回访一下他啊，也是跟他在线做一个交流，好吗？
1: 哎，嗯，好好，嗯，
0: 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嗯，刚刚王书记回复的这个情况您都听到了对吗？
1: 啊，我都听到了。
0: 嗯，他回复的整个一个流程啊，包括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和业主这边的沟通，就您了解的话是不是全部都属实？
1: 基本上都是属实的。
0: 嗯，然后我们刚刚听到最关键的啊，就是最后也说到了接下来准备走这个应急程序，然后呢会加速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理，推进它的一个进展。这点您这方面是不是也了解了？
1: 听说了，听说了。
0: 嗯。
1: 听说了。
0: 嗯。
1: 听说了。
0: 嗯。
1: 听说了。
0: 嗯。
1: 听说了。
0: 嗯。
1: 听说了。
0: 嗯。
1: 听说了。
0: 嗯。
1: 听说了。
0: 嗯。
1: 听说了。
0: 嗯。
1: 听说了。
0: 嗯。
1: 听说了。
0: 嗯。
1: 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
1: 哦，听说了。
0: 嗯，固定的是您做的是吧？
1: 是我做的，对，哦，我只不过就是了应急感，就是应急一下，是吧？这个是暂时的，嗯，如果真的要是这个谁也，怎么说呢？
0: 就是也都不想发生那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对，如果是突发发生了以后，那就不得了了，就是出，就要出重大事故了，晓得吧？
0: 嗯，我多问一下，这个楼栋它总层高是多少啊？
1: 六楼
0: 是吧？
1: 对对。
0: 那就是说这个栏杆的高度也是在六楼。
1: 对。
0: 好。
1: 外围。
0: 嗯。那么在这个维修之前我们还得就是注意一下是不是还会有这个石栏杆的部分它会脱落。那么咱们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范围啊，是不是还要树立好这个安全的一些警戒标志，在楼下的这个什么位置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设置啊？我们问一下王书记啊。
1: 这就之前做了，
0: 已经做了是吧？都全都做了啊。
1: 哎，之前做了，但是对，贴的那个警示告示了。
0: 嗯，
1: 警示牌都做了。
0: 好，王书记，这个警示标志就是在六楼和一楼这个公共的区域都设置了是吧？
2: 就是墙的那个外立面上，我们都已经定上了这个，高空坠落的一个警示标志。
0: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你们这块做的还是比较周全的，因为维修工作现在还没有本来，这个维修之前还是要提醒，就从这边经过的业主要留心注意一下啊。好的，那今天我们线上时间关系啊，暂时和二位先沟通到这儿，好不？
2: 好的，
0: 嗯，
1: 好，行，好，谢谢啊，
0: 嗯，不谢，
1: 嗯，好，
0: 也谢谢王书记你们线下所做的工作啊，再见，二位，
1: 好好，再见啊，
0: 嗯。 滨新村古城路新一路路口呢，有一个栈道经营的棚子，并且有摊贩在那个地方呢销售活禽。那关于他反映的这个棚子啊，在今年一月底曾经也有其他居民反映过他栈道经营的问题。当时四牌楼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回复，这个摊点呢原来是在经营街经营的，因为经营街改造升级，所以临时安置在了路口，但是活禽销售是不允许的，会进行后续的处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

0: 张坤你好。
1: 嗯，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
2: 是这样。
0: 是，其实这个问题在四月份接到徐先生反映之后啊，你这边是连续跟踪报道，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啊。直到5月19号现场回访的时候，看到这个栈道经营的棚子拆除了，活禽销售的这个情况也没有了，是吗？
1: 是的。
0: 好的，好，谢谢张坤的连线啊。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还要接通一下四牌楼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孙罗罗，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孙罗罗。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之前其实我们曾经也了解过，就是在这个路边去进行活禽销售是不被允许的，对吧？
3: 是的。那么徐先生在四，
0: 我反映的这个问题，当时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是吧？
3: 是的。
0: 你们后来的这个沟通啊，以及处理工作是怎么来做的？
3: 我们就是找到现场的这个经营人员嘛，摊主，及时的进行了沟通，然后就是跟他们说了，就是栈道经营是不允许有活禽在道路边摆卖的嘛。然后跟他沟通了，就是他说的这个投诉呢，我们就开始进行处理了。我们也需要时间跟这个商户进行沟通嘛。对吧？
0: 那么沟通的结果是什么时候有的？
3: 沟通的结果就是到19号的时候，我们坚决要把它取缔了。
0: 就他现在就从19号的时候就不在现场在做经营的活动了，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好的，就是现在目前是没有这个情况了，后面会不会有反复呢？
3: 应该不会了。因为疏导点这边已经开始规划怎么样开始交付了。
0: 就是疏导点即将完成这个交付，那么交付之后，经营户他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疏导点里面去经营。
3: 是经营的。对。
0: 这个时间上确定了吗？
3: 你说什么？我刚才
0: 就是疏导点的这个交付的时间目前确定吗？
3: 现在正在规划当中。就是在慢慢的就是往外面循序渐进的进行吧。
0: 还在推进当中，是吧？
3: 对。
0: 好的，那其实栈道经营的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报道过，当然是其他区域其他地点的啊。那么这类问题它都有一个就是会出现反复的这个情况，那么也麻烦你们线下继续来跟进一下好吗？
3: 对，我们会这个加强巡查的。然后常态化开始管控这个常态化开始管控这个常态化开始管控这个常态化开始管控这个常态化开始管控这个常态化开始管控这个常态化开始管控这个常态化开始管控这个常态化开始管控这个常态化开始管控这个常态化开始管控这个常态化开始管控这个常态化开始

0: 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化开始管控则常态 这个地方，也请你们再关注，报道也不是一次了，好吧？好，那我们线上呢和您先沟通交流到这了啊，线下的工作还麻烦你们继续跟进。
1: 对，好的，行，我们现在已经清理完毕的那个地方，随时可以去进行检查。
0: 因为这社区双方协同对接，合力推进问题的排查与处置工作。经过华润社区全面细致的这个排查，这次污水漫溢问题的根源已经查明了，是2024年小区排水管道施工过程当中操作不规范，导致污水管道被挤压变形，管道破损，最终引发污水倒灌外溢，渗入到自来水表井内。那么属地社区的华润社区党委书记赵静也介绍了，在明确问题的根源之后，社区也联系了原来的施工单位落实整改工作。5月10号呢，施工人员进场作业，通过新增暗井、更换破损变形的管道等措施，解决了这个问题。等到施工水泥固化之后啊，对辖区内的排水管道以及硬井开展全面的清淤工作。那后续的一个处置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向他了解一下啊。张坤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昨天5月20号下午的时候，我是再一次到现场进行了回访。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自来水表井里面，整个这个污水的情况是已经没有了，但是可能是因为整个这个自来水表井设置的原因，它的里面还是有一些沙，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大半部分和一些水阀的位置，可能是为了防冻等等各方面的一个效果。其实对于这个也可以看到，整个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自来水表的这个表面超表目前是已经不受影响了。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昨天也联系到了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那么他们也说昨天下午已经接到了社区的一个反馈，说相关的清淤工作已经全部，小区其实也是不大的，那么他们之前就已经对周边的这个类似的自来水表井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那么排查的情况，如果说发现有类似情况的话，他们会进行一个及时处理。主要是这样，
0: 就是排查是为了确保在其他的这个地点是不是还有类似的问题。
2: 是的。
0: 好的，那么排查下来的结果呢，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吗？
2: 从上次之前的反馈来看，是周边是没有类似情况的。
0: 好的，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到这里也是办结了，会及时的来跟这个反映人去进行一个对接和反馈。谢谢张坤，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
2: 好，再见。
0: 好，这个是潘先生给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提啊。

0: 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提啊，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提啊，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提啊，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提啊，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提啊，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提啊，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提啊，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提啊，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提啊，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提啊，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提啊，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提啊，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提啊，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对于周边居民呢，他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困扰的。之前唐先生也通过12345等其他渠道反映问题，得到的答复是说啊，这个加工厂呢本月初会关停，但是一直到现在啊，他还没有发现有任何关停的迹象，更不要说这个关停的这个结果了啊。那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张世哲。张世哲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在接到唐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就联系了属地的街道，也就是宜城街道，然后反映问题过去之后不久呢，我就收到了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徐杰以及丹头区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向我反馈了相关工作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也了解到呢，就是在昨天5月20号下午，宜城街道以及西路村属地的这个村委会还有区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呢，都到现场去核实了解了这个唐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那么到现场去呢，也确实找到了这家木材加工的企业，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负责人啊当时不在现场，属地的街道的工作人员当时和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的这个父亲啊在现场做了一些沟通和了解。那么经过这个双方的一个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的这种回复。所以呢5月20号下午呢，其实他本人呢也跟唐先生进行了一个电话联系，这个电话联系的内容也是把他目前所做的工作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情况呢跟唐先生做了一个初步反馈。当然我们目前也了解到，就因为这个事情还在推进当中，所以说更具体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生态环境部门和他们一起到现场去具体做哪些工作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细节，我们可能计划呢是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要请他呢再做一个更加完整和详细的回复。届时呢我们也会了解到就是现场沟通的一些情况，当然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关注后续的一个处置的结果，因为相关的工作是放在本周六，可能我们后续还要再了解一下这个后续的一些搬迁啊或者是这个约谈的情况。
0: 那么就是在其实是昨天啊，我们接到唐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你是及时对接了属地街道还有属地的生态环境部门。那么徐杰刚刚这个回复的一些情况，其实是在基于他接到我们热线组记者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开展的一些工作，包括后续就讲过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负责人去沟通啊。那么至于唐先生在反映问题的时候说到啊，之前通过其他渠道反映之后得到的这个回复， 回复的情况是在五月初关停这家木材加工厂。这个回复这个张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我们记者去现场进行了采访。那张先生反映的这个地下通道啊，其实是位于中山路电力路路口，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多部电梯。5月19号当天呢，只有2部扶梯是开放的，一部是上行的，一部是下行的。那其他的扶梯还有直升电梯都没有启用，现场的情况其实是不容乐观的。电梯口呢也散落着垃圾，环境比较脏乱，电梯口的倒板砖也有损坏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此外，我们记者还发现了直升电梯的外墙处有树木的倒伏，也没有人问管。随后我们通过熟问馆了解到，中央大街的管理单位呢，其实是一家商管公司。那通过属地街道提供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昨天我们记者呢是和对方联系了，但是这个电话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啊。随后我们记者呢也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镇江市人
2: 部。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一句
4: 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
7: 财政部表示，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网售食品新规来了，为网红食品划定行为红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是5月20号，520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众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浪漫吉日。昨天我市各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小高峰，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其中跨省通办结婚登记52对。来听通讯员于震、记者周恒的报道。
1: 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2: 今天是然后这样5月20号也是个比较有意义的日子。
3: 选520就是因为我爱你的意思，然后我觉得这个日子就是很充满爱的一个日子。我们是提前在网上预约的。
4: 丹徒区婚姻登记处副主任顾燕，
5: 我们提前做好了人员调配和流程优化，开通了预约办理和现场办理双渠道，最大限度分流人群，同时落实最新婚姻登记便民政策，简化办事流程，让新人少跑腿，快办事。我们也会更贴心更细致的
4: 幸福时刻。我市不少婚姻登记处还为新人提供定制婚书、家风家训手册、各类家电团购优惠等礼物，还开展了婚姻辅导课堂，助力新人开启甜蜜人生。
0: 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治理，严厉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成都、上海等多地亦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例。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美军南方司令部表示，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当地时间20号深夜，当天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 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在另行通知前暂缓进行，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7度到29度。后天全市阵雨间止转阴到多云，20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多云，18度，今天都是 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今
6: 日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楼，微信小程序声音课
8: 台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有一天下雨，老王去学校接小王放学，突然老王停下来了。
12: 儿子，你等一下，我得停下车把前挡风玻璃给擦干净喽。
13: 爸爸，你这个电瓶车哪来的前挡风玻璃啊？
11: 只见老王停下了车，掏
13: 这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 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个电瓶车？哪来的？
10: 让小雪等着签收快递，说是买了好吃的。等快递小哥来了，好家伙，真是一大箱呢。白小雪心情澎湃地拆开了包装，看到了满满的一大箱的狗粮。办公室着火了，人们争先恐后地逃走，只有一个小员工抱着电脑气喘吁吁地跑在后面。所有人都出来之后，老板怒斥道：
14: 命都快没了，还管什么电脑啊？
10: 啊，电脑里存了很多文件，不能就这么烧了。
14: 那你倒是抱主机呀，你抱个显示器出来是个啥意思啊？
15: 自从结婚以后啊，家里的财政大权就落在了我老婆手上，每天只给我10块钱的抽烟钱，这么多年下来一直保持着挺良好。可是就在今天，我老婆居然给了我50块钱，我兴奋地把媳妇儿抱起来转了两圈，我说：媳妇儿，你太漂亮了，我太爱你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爱你了，然后老婆。
16: 上高中那会儿，有个音乐老师打扮得非常的妖艳，每次给我们上课都要长篇大论。有一次他说着说着，只听班级后面大吼一声：
13: 妖怪休得胡言。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农场主问新招来的助手说：如果我把农场交给你管理，这时候猪因为饲料不好暴跳如雷，狗因为看门太累半夜睡觉，驴因为磨坊环境太脏无精打采，你该怎么办呢？
16: 助手毫不思索地说：我要给猪换，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我要给猪换饲料。
15: 改善鲤鱼的工作环境，安慰他们，安抚他们，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工作生活。
10: 唉，如果这样的话，农场就危险了。你呀，应该告诉他们。
17: 看，终于轮到大头了。只见他颤抖着张开嘴，对着测酒器吹了一口，机器疯狂的鸣叫。完了，大头心想，这下在劫难逃了。耳边还传来了交警的大吼：
14: 别捣乱，走路的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一边玩去一边玩去，下一辆车。
10: 今天大头和女朋友在未来的老丈人家吃饭，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女朋友身上。大头跟丈母娘说了：
18: 阿姨，你这发货
10: 又身上。大头跟又身上。大头跟又身上。大头跟又身上。大头跟又身上。大头跟又身上。大头跟又身上。大头跟又身上。大头跟又身上。大头跟又身上。大
17: 大头跟右身上，大头跟右身上，大头跟右身上，大头跟右身上。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青春期的王美丽啊，极度不自信，总觉得自己又胖又丑。有一天，她和妈妈一起去逛街，美丽看上了一条非常漂亮的连衣裙。店员说，
5: 哎呀，您可真有眼光，这条裙子呀最适合那种气质优雅长相甜美仙气十足的女生了。
6: 美丽有点失落，妈妈却对店员说，
5: 这样的女生刚好这里有一个哟。
6: 王美丽发自内心的感动，然后妈妈就把包塞在了美丽的手上，自己拿着连衣裙走进了试衣间。
5: 公交车上有一个小伙子一直在向电话的另一头抱怨，
7: 活儿是我干的，受表扬的却是总监，最后成果呢又成了经理了，你说这忒不公平了吧。
5: 挂断电话之后，他身旁的老人微微一笑，
7: 小伙子好久不戴手表了吧，想想手表啊，是不是先看时针再看分针，可运转最多的秒针你连看都不看一眼呢，嘿嘿，这就是生活。
5: 上周末加班，大头去找老板申请补休，进了办公室听到一位同事在说话，
8: 好的好的，明天我休，明天明天。
5: 大头连忙说了，
9: 哦，老板，明天我也想休。
5: 老板愣了一下，
7: 哦，好吧，那明天你俩一起去把那个马桶能修就修啊，不能修呢赶紧换一个，咱有办公经费啊，别那么抠搜。
5: 一天晚上，公司里加班的一男一女不知道为什么吵了起来，而且越来越激烈，完全不可收拾。突然女人一怒之下拿出了香水喷在了男人的身上，恶狠狠地说，小样，服不服，我看你回家怎么跟你媳妇儿解释。
6: 我一个朋友啊，特别的怕老婆，周末我带他去了健身房，指着沙袋对他说，你把这个就当你老婆啊，发泄，打他，我去办点事儿啊，晚上过来我再找你，咱俩一起喝酒去。结果等我回来的时候呢，健身房教练一把拉住我说，
5: 哎呀，赶紧看看你朋友吧，这家伙对着沙袋跪了好几个小时了呀。刚才排队前面有个女的买了汉堡，转身的功夫就立刻把汉堡包里的鸡肉给吃掉了。等我买好走到她身边，就听那女的一边喂孩子吃汉堡一边问，好吃吗？孩子摇摇头说，
7: 不好吃。
5: 那个孩子的爸爸还在教育孩子说呢，
7: 就是，儿子，那广告啊都是骗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以后孩子来不来吃，孩子摇摇头，一脸的失望。
6: 去年春节，小王存了不少压岁钱，变得财大气粗。
10: 爸，我要洗脚，帮我打水。
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0: 100块。
7: 不许告诉你妈。
10: 爸，帮我拿双袜子，50。
6: 没几天，老王赚了3-4千，眼看儿子要开学了，媳妇儿说，
11: 儿子， 压岁钱快拿来，妈妈要帮你存起来喽。
9: 哦，都给我爸了，都在我爸那儿呢，你不信问他。
5: 铁柱和媳妇儿一起看电影《超完美谋杀案》，看到一半，铁柱哆哆嗦嗦地跟媳妇儿说：“
9: 媳妇儿，我有点害怕。”“
11: 我都不怕，你个大男人怕什么呀？”“
9: 媳妇儿，我以后保证都听你的，你就别做笔记了，行吗？”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一家人正在吃晚饭，餐桌上孩子问父亲：“
11: 爸爸，为什么哥哥的名字叫解放呀？”“
7: 孩子，咱们这儿有个习俗，这孩子出生之后呢，当爹的赶紧出门，第一眼看见什么这孩子他就应该叫什么。你哥出生的时候呢，门口正好有辆解放车，你姐姐也一样，出门看见的是红旗，所以就叫红旗啊，明白了吗，肘子？”某男子啊，特别喜欢钢琴，可是弹的呢很多年了都没有什么长进。有一天他跪在上帝面前乞讨：“
9: 上帝呀，求您把我变成像贝多芬一样的那种人吧，哪怕只有一点像也可以。”过了几天，他聋了。
5: 大头一早就遇到了女神，于是他对女神说：“
7: 我今天不是很顺利，看见漂亮的女生微笑，会让我心情好一点吧，那你可以为我笑一下吗？”“
10: 哼，你想让我今天也不顺利吗？”“
7: 我妈呀，是一个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厨房的人，我还记得她做的离下厨房最接近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
11: 儿子，你找到对象没有啊？”“
10: 儿子，你这工资不行呀。”“
11: 儿子，隔壁的张阿姨今年都抱上孙子啦。”
7: 结婚纪念日，铁柱下厨，当铁柱端着盘子从厨房出来的时候，媳妇儿泪眼汪汪地说：“
11: 老公，还记得我们的初吻吗？”“
7: 当然记得，妙不可言，回味无穷，真是令人难忘啊。”“
11: 让我们重温那种感觉好吗？”“
7: 改天再说吧，你闻闻这猪蹄儿多香啊，凉了就不好啃啦。”路上看到了一对情侣在街头吵架，女的是这么说的：“
11: 够了，谁要你的关心？”
7: 这个时候，旁边一个杂货商店的喇叭里传来这样一个声音：“
11: 蟑螂药、蚂蚁药、臭虫药、老鼠药。”
7: 男的淡淡地说：“你看，你还是挺受欢迎的嘛，四大天王，害虫之友。”
11: 德华，你说什么叫做小别胜新婚呀？
7: 小别胜新婚呢，大概指的就是如果老婆有一段时间不在身边，那可能要比刚结婚的时候还要快乐吧。上高中的时候，老师鼓励大家说：“
5: 任何一件事，只要你能一直坚持下去，你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7: 大头不以为然地插嘴说道：“老师，我坚持活了20年，坚持每天吃饭睡觉，怎么还没有成功啊？”
5: 老师扫了大头一眼，冷冷地说道：“哼，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渣了。”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5: 我是马珍珠。
6: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儿童歌曲。天安门是北京乃至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标建筑，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熟悉的天安门曾经在1969年的12月进行过拆除和重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1969年天安门重建内幕。若要问起天安门建于何时，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回答的。标准答案是，天安门始建于明朝永乐15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但现在伫立在祖国心脏位置的天安门，精确的建筑时间是1969年12月到1970年4月，想必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在1969年12月到1970年4月这段时间里，天安门被罩在一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棚当中，拆除重建的浩大工程紧张地进行着。每天沿着长安街上下班，从天安门脚下路过的北京市民，哪怕是近在咫尺的中山公园的员工，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座建筑竟然经历了一次拆除重建的过程。仅仅112天，曾经年久失修不堪重负的天安门变成了焕然一新、装备现代的全新建筑。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在无数人的眼皮子底下，天安门不为人知的涅槃重生。直到今天，天安门的这次重建工程仍然鲜为人知。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四个年轻人处在画面中央，这是最标准的天安门留影构图。只不过这是一张天安门重建期间的老照片，四个年轻人的身后，熟悉的天安门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巨大的席棚。这张照片摄于1970年1月，是一张黑白照片，是天安门纪念品收藏和研究专家严树军最宝贝的照片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严树军收集的天安门照片已有2万多张，他却对这张看不到天安门城楼的留影情有独钟。他说，这是半个世纪之前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老照片之一。按照天安门重建工程的工期推算，这张照片拍摄的时候，天安门应该刚刚拆除不久。照片中的四位年轻人不会想到，他们的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天安门广场没有天安门的瞬间。他们和绝大多数被那座席棚遮挡了视线的人们一样，只是把那次遮挡当成天安门的一次维护和修缮。殊不知，席棚之内正在进行的是整个天安门的拆除重建的巨大工程。那时的天安门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修缮就能维护好的了。到上世纪60年代，经历了几百年风霜岁月和无数次自然灾害的天安门城楼，加上频繁的政治活动，建筑结构已严重损坏变形。参与当年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的大木作师傅孙永林的回忆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读来令人心惊。1965年9月中旬的天安门检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天安门城楼的明间西次间前围金柱10米处柱髓心遭朽，直径已达80厘米。要知道此柱高12米，直径只有1米。1969年12月的这次工程并不是天安门城楼第一次重建，也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第一次大修。要说清楚1969年的重建天安门，我们就必须追根溯源，聊一聊天安门的历史。北京作为元、明、清朝的都城，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城市中轴线。俗话说，先有中轴线，后有北京城。在北京城的设计中，所有建筑都是严格按照南北中轴线的思路来布置。正如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中轴线的主旋律是中正安和，中正安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魂，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北京城是按照都城方正型理念建造的，中轴线两侧的宫殿坛庙等建筑多以对称相呼应，从南到北，天坛与先农坛，太庙与社稷坛，文华殿与武英殿，东六宫与西六宫，东安门与西安门，东华门与西华门等，都是东西对称的。南北对称的如前三殿与后三宫，中和殿与交泰殿，天安门与地安门，都是对称布局，以求建筑平衡，理念和谐，国泰民安。总而言之，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北京城的建成，反映出15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强大统一，财力丰实雄厚，人民聪明勤劳，建筑水平高超。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最辉煌的杰作，也是世界都城史上最恢宏的篇。

天安门的前身是承天门，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自然是北京城中轴线上一座十分重要的建筑。说到天安门，就不得不提它的设计者，出生在明惠帝建文元年，寿活了84岁的蒯祥。江苏吴县是一代建筑宗师蒯祥的故里，蒯祥的墓位于吴县市

0: 须口镇、鱼帆村，难忘浩渺的东太湖，背倚清翠的渔阳山。至今鱼帆村仍有许多蒯祥的后裔。在须口乡，蒯祥的名字妇孺皆知，人们对他极其的崇敬，而奉蒯祥为鼻祖的工匠团体香山帮更是天下闻名。香山堪称中国土木圣地，如今鱼帆村、须口乡、吴县市都有打着香山帮旗号的古建筑公司，他们不但在国内施工，并且走出了国门，在美国、新加坡等地留下了香山帮的精美古建筑。吴县市沪剧团副团长万金生，上世纪80年代初创作了歌颂蒯祥的西剧剧本《红墙春秋》，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蒯祥专家。万金生介绍说，蒯祥设计天安门是历史的机遇。当年朱棣迁都北京，从江苏招募了大批的能工巧匠北上，蒯祥正当壮年，技艺高超，故被征召入京。来到北京之后，蒯祥的才能获得了当时负责皇宫营建的都督检使的赏识，于是被委以重任。由他设计了三大殿、天安门等一批重要的皇宫建筑，蒯祥一时声誉鹊起，皇帝也每每以火炉般呼之。蒯祥最后官至工部侍郎，成为天下百工的总头领。据考，蒯祥曾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而他的技艺更是了得，木匠、泥匠、石匠、漆匠、竹匠、武匠全能。吴县志记载，蒯祥精于建筑构造，略用尺准度，造成以至圆所不差毫厘。在吴县，关于蒯祥的民间传说有很多，其中心总是离不了蒯祥是如何的鬼斧神工。万金生的介绍与古建筑学家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蒯祥在京40多年，在正统年间，也就是1436到1449年，负责兴建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1457年，承天门遭遇雷击，由于是木结构的建筑，因此瞬间燃起熊熊大火，承天门就此被烧毁。8年后，明英宗又请他重建9开2层的木构城楼，以及两宫、五府、六衙署等。蒯祥还于1464年主持了明13陵中的御陵的建造。因有功于朝廷，蒯祥从一名工匠逐步的晋升，直到被封为工部左侍郎，授2品官，享受1品官俸禄，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级别，却享受着超过正部的待遇。因为明朝的6部尚书也只是正2品的官员。明史及有关建筑专著评价，认为蒯祥在建筑学上的创造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精通尺度的计算，每项工程施工前都做了精确的计算，竣工之后位置、距离、大小尺寸与设计图分毫不差，其几何原理掌握得相当娴熟，榫卯技巧在建筑艺术上有独到之处。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是木结构，其关键在于主柱和横梁之间的合理组合。蒯祥不论在用料、施工等方面都精心筹划，营造的榫卯骨架都结合得十分准确牢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皇宫府邸的建筑中，蒯翔还将江南的建筑艺术巧妙地运用进来。他采用苏州彩画、琉璃金砖，使殿堂阁楼显得格外富丽堂皇。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蒯翔不仅木工技术纯熟，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据记载，蒯翔能够以双手握笔同时画龙，合二为一，一模一样，技艺可谓是神乎其神。不仅如此，蒯翔受人称赞的还有他的人品。尽管他后来成了朝廷大员，但他行事仍然是非常的谦逊简朴。到了晚年，虽然他已经主动的辞官隐退，但每当有营造工程向他请教时，他还是非常热心的指导。到宪宗成化年间，蒯翔已经80多岁，仍然执祭供奉，保持着蒯鲁班的称号。他是一个时代建筑工艺水平的代表，堪称香山帮建筑工匠中的泰斗。蒯翔死于明成化12年，也就是1481年的3月，终年84岁。过去在北京曾经有一条蒯侍郎胡同，据说蒯翔曾经在那里住过。蒯翔的后代子孙大多继承了他的技艺，直到晚清时仍有江南木工巧匠接触香山的说法。对于蒯翔的建筑造诣，当时就有极高的评价，同行叹其技艺如鬼斧神工，皇帝也每每以蒯鲁班称之。新近出版的《天安门》这本书，首次公开的南京博物院藏《明工程图》，十分难得地保留了蒯翔的画像。他一幅红袍官人的打扮，身后是富丽的紫禁城建筑。该画一共有2幅，另外一幅藏于北京故宫，像旁有工部侍郎蒯翔字样。历史学家顾颉刚考证说，有题字的画是献给皇帝的，不题字的画是留给子孙的。《天安门》一书的作者古建筑学家陆秉杰教授认为，此画是一幅真正的新宫竣工图，画面极其的精细准确。当时的承天门、黄瓦、朱柱，上为面阔5间的门楼，下为开有5孔的城台，外有金水桥5座对应，两侧分列石狮、华表，与今日基本相同。

五孔木牌坊，在牌坊的正中高悬承天之门的匾额。承天之门寓有承天启运和受命于天的意思，被视为皇朝承天命和敬天之守地，预示封建皇帝是受命于天的，替天行使权力，理应万事为尊。那么为什么要在紫禁城的南面建造一个承天门呢？据史料记载，在明清两个朝代，广场上所有的建筑物都必须陪衬一个高大的主体建筑。于是在明永乐十五年，也就是1417年朱棣召见皇城的时候，就在紫禁城的南面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城门，承天门。史书记载，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也就是1417年二月，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也就是1420年十二月。因完全仿建于南京的承天门，因此也命名为承天门。当然，这可能只是表面文章。朱棣在北京复制南京皇城的建筑形制，还有他标榜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我们都知道，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便立了长子朱标为太子，并且悉心的栽培。可惜，人柔敦厚的朱标英年早逝，朱元璋再三权衡，最终选立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为皇太孙，而并没有安排镇守北京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做未来的接班人。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朱棣还不敢轻举妄动。1398年，朱元璋驾鹤西去，朱允文即位。第二年，野心勃勃的朱棣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了三年多的战争，朱棣打下了南京城，抢了侄子的皇帝宝座，建文帝朱允文就此下落不明。成功上位的朱棣不但千方百计寻访侄子朱允文的踪迹，还疯狂地屠杀不肯顺从自己的建文朝的文臣。方孝孺等大批有良知有风骨的知识分子惨遭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分子惨遭横祸编惨剧。更可恶的是，由于叛乱过程中在河北、山东等地遭遇了当地军民的顽强阻击，得势之后的朱棣展开了歇斯底里的报复行动。所谓的燕王扫北，其实就是一场有组织的千里屠杀，导致山东、河北很多的村庄变为废墟，这才有了后来山西等地移民背井离乡，牌楼正中悬挂承天之门的匾额。在历史上，天安门不仅经历了一次火劫，在彻底重建后不到200年的明末乱世，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城，一把大火烧掉了北京的九门城楼，承天门也再次毁于火海。1651年，清朝顺治皇帝在承天门废墟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重建后的城楼变为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宽九营深五营的重檐歇山式顶城楼，象征九五至尊，名字也改为天安门，取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之意。天安门城楼自然没有保佑清王朝永远的安邦治国，事实上就连城楼自身也在近代史的兵火战乱和时代动荡中变得破旧不堪。1949年夏秋之际，为迎接开国大典，北平市政部门对天安门城楼多年来积存的

鸽子粪、蒿草等污物进行了清除，对破损的砖瓦、门窗等构件进行了简单修整。据严树军介绍，当时仅城楼上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运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运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运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运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运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运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运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运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运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运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运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运上的彩绘。此外，还在城楼两侧各建了一处厕所，在西北角城台入口处加设了一部电梯。大修之外，天安门城楼每年的小修小补也从未间断。上世纪60年代初，孙永林就开始参加天安门城楼的例行安全检查和加固维修工作。每年的五一和十一之前，他都要提前一个月进驻天安门。4月30日和9月30日晚上再离开。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到，遭朽的空心大柱子就是1965年国庆前夕发现的，时间紧迫，为保证1965年

检查过程中，孙永林还发现天安门城楼的中脊领居然多处使用了旧杨木，这种木材材质非常差，连一般百姓的民房都不会使用，为何却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的要害部位呢？严树军说，可能是清朝末年国力衰竭，国库空虚，只好拿劣质木材用于修缮，也可能是当年负责修缮的工匠偷工减料。但无论是何种原因，屋脊上的劣质杨木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讲述了天安门的历史。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对不堪重负的天安门而言，重建已是迫在眉睫。下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天安门重建的内幕，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高新智股启动招商，打造长三角产业创新高地；中美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犯罪案件；网传荔枝泡药水，专家辟谣冰水遇冷为保鲜常规操作。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位于镇江高新区的高新智谷正式启动招商，标志着该项目迈入成熟运营、产业集聚的全新阶段，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1: 镇江高新区重点打

0: 造的城市创新综合体高新智谷，项目总投资超30亿元，由21栋单体建筑构成，也是镇江目前单体最大的创新载体。项目以聚集科技服务、数字经济、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中介服务、企业总部等多元业态，整体规划为新融股、新智股、新创股三大功能板块。新融股板块重点招引科创平台、高新企业、数据中心、配套商务酒店，致力打造城市高端商务新地标。新智股板块聚焦前沿科技、数字文娱、金融服务、电子竞技等新赛道，着力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镇江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朱丹：
1: 东南方位的13栋楼宇组成的新创股，重点布局科创孵化、直播电商、文旅演艺、企业总部、检验检测等，打造区域科创新高地。
0: 截至目前，园区已实现一批标杆企业与重点平台率先入驻落地运营，雷格斯商务办公中心、镇江海关实验楼、大道智树、传奇社镇江办事处、公正天业等知名企业与机构已成功入驻。5.5科创园、武汉理工大学联合创新中心、中关村产业孵化平台等重点项目也已正式落地，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1: 下一步，园区将加快推进时尚零售、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多元商业业态，打造办公、商业、生活一体化的全场景园区，以仗势满足企业办公与人才生活需求。
0: 据了解，依托市区两级专项政策加持，精准产业定位与完善配套服务，高新智谷将为企业提供全周期高含金量的发展支持。
1: 对符合园区主导产业方向的龙头企业、金融机构、高成长性企业，如有商业配套需求，还可享受专项叠加激励，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赋能高质量发展。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昨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向湖北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368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赈济家庭包1000件，急救包1000个，用于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昨天向广西受灾地区追加调拨折叠床400张，用于支持灾区做好安置点建设和生活保障工作。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禁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国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记者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1至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超过60%。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4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63.63%。最近，一段定位在广东茂名、关于荔枝在水池中加工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显示，在某工厂车间内，工人将荔枝倒入水槽中处理。由于视频定位显示为茂名市橙红农业有限公司，部分网友猜测这是在浸泡药水，对荔枝食用安全产生担忧。截至发稿，该视频已无法查看。 对此，相关企业和农业专家作出澄清，画面中并非泡药水，而是荔枝采后新鲜的常规物理预冷环节。

0: 茂名市橙红农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视频中的荔枝处理车间并非该公司所有，是他人发布时打上了该公司的地址标签。广东省政协委员、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吴振先说，荔枝采摘时果实带有大量田间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会迅速褐变，品质裂变。通过浸泡冰水可以快速除去田间热，降低果温，有效延缓荔枝品质裂变，延长贮藏运输时间。他表示，这一过程属于物理降温，与消费者担心的泡药水有本质区别。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7到29度。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8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7: 收获更多精彩。
8: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9: 都说世界变化快，成绩又败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8: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5月21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5月21日发生过什么事。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逝世。1639年5月21日，意大利哲学家康帕内拉逝世。1860年5月21日，心电图机的发明人威廉·爱因托芬诞生。1895年5月21日，墨西哥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卡德纳斯诞生。1902年5月21日，张之洞创立湖北师范学堂。1904年5月21日，国际足联成立。1917年5月21日，第一次府院之争。1920年5月21日，墨西哥首任总统卡兰萨逝世。1927年5月21日，查尔斯·林白独自飞过大西洋。1972年5月21日，米开朗琪罗名作《圣母莲子》像被毁。1982年5月21日，国家体改委正式成立。1982年5月21日，中国男子羽毛球队首获汤姆斯杯。1984年5月21日，世界第一台光纤录像电话开始使用。1986年5月21日，我国电子计算机高级显示处理系统通过鉴定。1990年5月21日，国家对可可西里进行科学考察。1997年5月21日，国产 VCD 稳居市场主导地位。
2: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首先呢，让我们把目光来聚焦在1086年5月21号，历史上的这一天，王安石逝世。王安石之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落幕。王安石他的生命结束，不仅仅是他个人生命的终结，更是北宋政治的缩影。他的病逝呢，标志着新党变法的彻底失败，同时那个君子和而不同的时代也彻底结束了。春雷碾过秦淮河畔，北宋王朝的脊梁在无人吊唁的冷雨中一寸寸折断。元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86年4月初6的江宁城，柳絮漫过秦淮河，飘入竹影萧疏的半山园。王安石在病榻上缓缓望向窗外。这位曾以天变不足畏，撼动朝野的改革者，此刻喉间滚动的却是浑浊的叹息。此法终不可罢，新法残卷散落案头，而千里外的汴京正将免疫法投入焚炉。司马光冷酷的清算，门生故旧的疏远，连茅山道士的谶语都透露着含义。王安石终究成了新旧党争最后的祭品。他走了，终年66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王安石写下《新花》一诗：老年少心欲，况复病在床，汲水制新花，渠人此流芳。流芳抵须臾，我亦其久长，新花与故无，已矣良可望。他说呀，过去的我与新开的花都过去了，都可以忘记。
0: 他试图忘却世事，但他的名字却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来简单的聊一下王安石病逝的始终。还记得他年少时高呼不畏浮云遮望眼，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划破西宁暗空，成为意气风发的宰相。兜转半生，他又叹息明月何时照。

也是1085年，宋神宗驾崩，哲宗年幼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被启用为相，全面废除新法。当王安石得知自己毕生心血的变法被彻底推翻时，他气愤至极，甚至绝食抗议，身体呢是每况愈下。最终他在连日的郁闷中病逝，带着未尽的理想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王安石是一代大家，对于他的变法事业已有公论，但就当时而言，王安石去世之后其风评耐人寻味。至于王安石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我不敢妄加揣测，且用一句话来结束王安石的故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往向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继续来聊一聊跟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1927年的5月21号，年仅25岁的美国飞行员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啊，又被叫做林白。他呢，驾驶一架活塞上单翼飞机圣路易精神号，从美国纽约市罗斯福机场飞行，横跨大西洋至巴黎勒布尔热机场，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成功完成单人不着陆飞行横跨大西洋的人。因此呢，美国的圣迭戈林德伯格国际机场即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1927年5月20号，林德伯格驾驶单发圣路易精神号飞机从纽约市的罗斯福飞行场起飞，飞往巴黎。在接下来的33.5个小时当中，林德伯格面临着许多挑战，包括以10000英尺，也就是3000米的高度掠过两个积雨云，也在10英尺，是3米的高度飞越海面。他曾在雾中迷航好几个小时。林白，哎，我们就叫他林白吧。他仅仅靠着天文航海技术以及航位推算法来引导飞行方向。他在5月21号晚间的22:22顺利抵达巴黎勒布尔热机场，守候在当地的观众啊，当时呢，估计有150000人之多。林白在警察及军队的保护之下才得以从人群当中脱身，他当即就成为了世界名人，更因此获得了25000美元的奥特洛奖。林白此次飞行共33.5个小时，飞行3610英里，也就是5817.17公里。相比之下，现代喷气式客机可在5到6小时内完成相同距离航线的飞行。林白他使用的飞机是一家位于圣地亚哥的小型单翼飞机制造商瑞安航空制造的货运机，通常用于在太平洋沿岸运送邮件，价格呢是10580美元。飞机为飞越大西洋特地还进行了改装，首先便是需要一款强劲且可靠的发动机。当时这提供动力的是赖特航空公司的9缸 J5-C 旋风发动机，它能够在每分钟1800转的转速之下提供220匹马力输出，并且保证在长航程当中发动机持续稳定。那发动机问题解决之后呢，最大的问题就是燃料。为了完成这项挑战，林白在飞机的机翼和机头上增加了额外的油箱，甚至不惜牺牲前方视野为代价移除了前风挡。这架飞机的机头和机翼配备了额外的油箱，总容量为450加仑，仅燃料一项重达2750磅，超过飞机满载总重量的一半。那为了安全起见，一位曾在潜艇服役的工程师还是替精神号设计安装了一个类似于潜水艇潜望镜的一个装置，以便林白在飞行途中可以看到前方的情况。受时代所限，这架飞机驾驶舱的仪表非常显露。有人认为当时的燃油表它是不可靠的，它会转动小旋塞以让5个油箱的燃油流均匀，并且在胶合板仪表盘上的右上角做铅笔标记，以跟踪燃烧的燃油。除此之外，

林白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在长达30多个小时的飞行当中能够保持清醒。他选择了非常简陋的藤条座椅，并且从起飞开始，林白就打开了飞机的一扇侧窗。毕竟这次飞行不需要运送邮件，不用担心邮件被吹跑，而窗外的风雨能让他时刻保持清醒。毫无疑问，如此长时间的飞行对人的生理承受能力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在飞行了22个小时之后，林白意识上出现了错乱和幻觉，他感觉到飞机上有人在陪他飞行，幽灵般的存在，模糊的轮廓，透明的，移动的，和我一起在飞机上失重。他们在他身后，在引擎的噪音之上站出来说话，他们的声音很熟悉，他们会提供有关飞行导航的建议，并提供保证。林白觉得他们很舒服，可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又都消失了，所以他无法准确回忆起他们所说的话。而近30年来的时间，林白一直为他们保密，直到1953年，他写了获得普利策奖的《圣路易斯精神》。林白在飞行第28个小时到达爱尔兰海岸，并在5小时后到达巴黎，打开着陆信标以引导他。当他降落在勒布尔热机场时，有近15万人在那里迎接他。林白被从飞机上救出来，并被法国官员带到附近的机库，最后睡在美国驻法大使的家中。他已经醒了将近63个小时。之后，查尔斯·林德伯格，也就是林白这段飞行，让他成为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名人。他的飞机乘坐海军舰艇返回美国，并在纽约举行了阅兵式。他本人呢，也在1928年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1952年，他在撰写《圣路易斯精神》一书时，访问了史密森尼博物馆。最后一次爬进飞机的驾驶舱，查看仪表板上的铅笔标记，重新找回他飞行的旧时记忆。晚年，林德伯格成为一名作家、国际探险家、发明家和环保主义者。1974年8月26号去世，葬于夏威夷的基帕胡鲁。圣路易斯精神号于1975年被移至史密森尼航空航天博物馆，这架飞机仍然是博物馆最受欢迎的展品之一。2002年，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的孙子埃里克·林德伯格为了纪念林德伯格成功飞越大西洋75年，重复了一次林德伯格1927年横跨大西洋的飞行路线。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5月21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5月20号凌晨，广西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说，已经查实当地有一家蛋糕店存在借柳州地震灾情进行商业营销的行为，并且已经依法立案调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家都知道，前不久广西柳州发生了地震，是吧？这个地震的灾情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可是啊，万万没想到，就是在桂林市啊七星区有一个蛋糕店，这个蛋糕店呢，竟然消费起了柳州的地震灾情。这个店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布了一个文案，这个文案是这么说的：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把灾难的恐慌强行捆绑一个节日啊，而且呢，把这种灾难和节日的所谓的浪漫捆绑在一起。这个蛋糕店，这种为了流量毫无底线的作为，不仅引起网民的强烈愤慨，也彻底撕开了部分商家在流量焦虑之下已经丧失了基本人文关怀的遮羞布。本来这个蛋糕店并不出名，这一下出名了。不过出的这个名呢，不是美名，是恶名，是臭名啊。在这个事情当中，让我们感到寒心的是什么？是这个商家对灾难的极度漠视和对同胞伤痛的麻木不仁。地震意味着什么？地震意味着恐慌、避险，甚至家园受损。地震意味着很多人会有重大的财产损失，甚至生命安全的威胁，是无数人都不愿意回想的惊魂时刻。可是这个商家却把大地的震动非常轻佻地转化为所谓情人节的心动，把公共灾难变为牟利的一个噱头。我想这种行为绝对不只是一句文案的无心之失或者表达不当，这说到底啊，能够有这种脑回路，能够把地震灾情和520强行捆绑，这种行为说到底就是店家内心深处毫无对生命的敬畏。360行，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当商业的利益凌驾于公序良俗和人类情感之上的时候，说实话，这种生意注定是短视的，而且是危险的。就像我刚才所说，这个蛋糕店这一下出名了，只不过出的是臭名，是恶名。很多看到这个蛋糕店文案的网友都说，即使你家的蛋糕再甜，也甜不回丢失的良知啊。尽管被立案调查之后，这个商家也发布了道歉声明，但说实话，你的道歉只能够平息一时的舆论怒火，没有办法弥补对社会情感造成的伤害。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是这个案例给所有的市场主体 敲响了一个警钟，意思就是不要试图在灾难当中寻找商机。如果把人类的灾难娱乐化，你是在自掘坟墓。在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任何一次像这样所谓的抖机灵，最后都会成为压垮你自身品牌的一根稻草。流量是有边界的，营销也是有红线有底线的，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重大事故、人员伤亡这些严肃的议题面前，永远不能够成为商业炒作的素材。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必须把社会责任和道德伦理放在第一位，必须要守住善良和尊重的底线。否则像这种靠消费灾难博取眼球的营销行为，说到底不仅短视，而且非常愚蠢，最终只会丢了口碑，丧失人心。那么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像类似的越界营销屡禁不止呢？我们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啊，像这种越界的营销，这一次这个蛋糕店并不是个例。比方说最近连续很多年啊，海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做这个椰子汁的啊，他因为多次低俗营销而被处罚，但是他好像乐此不疲，是吧？再到前不久母亲节啊，一个品牌的手机那个有争议的营销文案，就是说给人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像这种擦边和越界的营销呈现出明显的蔓延的态势。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争议性去博取大家的眼球，去博得大家的关注，但是它也屡屡触碰消费者情感底线和我们社会公序良俗的边界。之所以屡禁不止，归根结底就是因为

0: 部分商家他有一种投机心态。什么投机心态？就是低成本换取一个高的曝光率，是吧？就拿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做椰子汁的那个品牌来说啊，他因为这个低俗营销已经被通报这个处罚过很多次，是吧？也有罚款，但是他无所谓啊，他觉得我这个罚款的金额如果去做广告没有这么大的效果，没有这么多人知道，哎，我搞个擦边球，是吧？同样也罚这么多金额，但是大家都知道了我这样一个品牌。哎，就是说对这样违规行为的罚款金额往往不是很高，所以呢和那个它曝光所带来的收益相比，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在道歉不疼不痒、曝光实实在在的算计之下，很多商家就把擦边营销看作一个选择，叫做低风险高收益的选择。那么如何告别越界营销，有效地杜绝地震营销这样的不良商业行为呢？我觉得首先需要推动营销回归到价值本身，同时呢必须有一个综合的治理体系。你首先行业内部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宣传内容审核机制，必须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培训，要让减营慎行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另外呢，监管部门应该持续保持零容忍的态势，通过提高违法成本、曝光典型案例，形成一个强大的震慑力。当然最有效的杜绝地震营销这样不良商业行为，最终是要靠市场主体的自觉。对于市场主体而言，一个品牌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靠没有下限的炒作，而是深藏在品牌内部的善意和担当。老老实实做好产品，真诚实在进行服务，我觉得这个比任何哗众取宠的营销文案都更有力量。只有时刻对生命保持敬畏，对他人抱有尊重，才能够守住善良和尊重的底线，你的商业之路才能够走得又远又稳。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前几天有一个重庆网友发了一个视频，视频的内容是重庆有一辆120急救车停在路边，从车里呢出现三个人，其中两个人往救护车上搬运化肥。这个发布视频的网友就不解呀，是吧？救护车是救人的，哎，怎么会往上运化肥呢？随后重庆市巫溪县卫生健康委发布情况通报，确认的确有此事，说这个救护车的司机在完成患者转运返程途中，私自购买家用化肥，并且用救护车装运，影响恶劣，要严肃处理。你看起来吧，这是个小事儿，这是个别司机贪图方便，但是它背后折射的却是公众对我们这个社会公共资源被滥用的高度敏感。大家都知道，救护车是有道路优先权的，因为它配备特殊的医疗设备和标志，因为它承担着抢救生命的责任，它有一个专用属性。救护车本来应该是和时间赛跑、承载生命希望的特殊车辆，可是却被用来 运送化肥这种和急救毫不相关的个人物资的时候，它损害的就不只是救护车作为公共资源的严肃性，更是公众对救命车辆的信任。这个事情留给我们的思考绝对不应该止于说对当事人啊，也就是对急救车司机的处理。在当地相关通报当中有这样的用词，说是在返程途中购置家用化肥。那么我们必须要追问一下，这个救护车司机这么做是临时起意，还是说基层的救护车长期都有这样的违规行为，是吧？你这是被网友拍到视频了，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拍成视频的有没有？有多少？任何一辆特种车辆的出动都应该有明确的调度记录、任务目的和行程轨迹。通报当中说呢，说这个救护车的司机是已经完成了这个患者的转运，然后在返程途中私自去购买家用化肥。那么问题来了，从完成患者转运到这个司机自己绕路去购买化肥，这个其中它就涉及到很多问题。首先是特种车辆你脱离了既定的路线，是吧？而且呢也脱离了你自己应该承担的任务，另外还要燃烧石油、燃烧汽油，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消耗社会的公共资源。这一个普通的司机，他为什么能够，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

的日常管理，包的日常管理，包括出车之后的监督管理机制是一定有问题的。如果说对急救车的管理制度健全，而且你全部落实执行到位啊，你比方说这个车辆必须要配备实时定位，而且每一次任务状态处于一个什么情况都需要严格报备，那么像通报当中所轻描淡写的所说的，他完成了转运任务完，然后顺路为自家购买化肥，这样的行为它是几乎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的。所以呢，对于当地的卫健部门而言，你说处理这个当事人啊，处理这个救护车的司机，当然是必须的，当然是必须的，还要做得更多，还要做得更多。整个乡镇卫生院的救护车管理体系进行一次彻底的排查和审视，不仅要问谁干了什么，更要追问为什么他就能够干成，同时要深刻的反思一下，哎，这个管理漏洞究竟在什么地方。比方说救护车出车任务有没有详细的记录和回访，比方说车辆离开，比方说车辆离开是不是处于一个有效的监控之下，比方说对于非急救状态下的车辆使用有没有明确的禁止性的规定和惩戒措施。这个事情也再次提醒所有人，公共资源被私自挪用，被随意侵占的不良倾向已经成为侵蚀政务公信力的重大隐患。救护车可以之前屡见不鲜的公车私用、接送小孩、旅游等等现象，其实说到底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是吧？哎，都是把公共赋予的特殊权利和资源用于满足个人，是吧？这个开私家开这个公务车的，哎，我就开公务车接送小孩带家人去旅游，开救护车的顺路，是吧？我还可以运点化肥，是吧？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性质都是一样的啊。而且呢，救护车它还有一个特殊性，因为救护车有一个特殊性，因为救护车公众的认知都是把它和人的生命，所以呢，这个挪用公务车去办私事，挪用救护车去办私事，大家显得是更加的不能容忍，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容忍一个代表生命希望的符号被如此随意的降格为共享运货车。如何杜绝这样的事情，事后追责当然是必须的，是吧？谁犯了错误，谁就应该承担相应的代价，但是更关键的在于事前预防和全流程的监督。因为你不能指望这个事儿说全部被网友发现，全部被网友拍下视频留下证据，是吧？这个不现实，现实的就是要事前预防，然后全程监督。对于基层医疗机构来说啊，不要把管理规定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更要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需要建立一个更加严格的车辆使用闭环管理制度，比方说行车记录仪。哎，如果说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和管理人员不忍心严格员，就是像这样违规的事儿，恐怕这一次是司机这么干被发现了，很可能以前呢，这个

0: 管理人员甚至相关部门的领导也这么干过。内部监督和群众监督的渠道也必须时刻保持畅通，要让每一个司机都深刻认识到，要让每一个有权利支配车辆的人都意识到，特种车辆的一举一动全部在监督之下，任何侥幸心态都有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救护车的车厢当中装的是什么？装的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装的是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机构的信任。当化肥的包装袋出现在本设备转运患者的救护车上，它侵蚀的正是公众的这份信任。所以呢，希望当地的处理决定啊，不是说雨过地皮湿，而是真正的能够触及痛处。这个任何事情，只要触及灵魂、触及痛处，它都不容易。但正是因为不容易，才必须要坚持。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同样应该以重庆这个救护车啊，私自运送化肥作为一面镜子，自己可以对照一下，是吧？在特种车辆在公共资源的管理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行为？只有用最严格的管理、最透明的监督，守护好每一辆救护车的通道，才能够避免类似的荒唐剧再次上演，才能够不辜负公众的期望和托付。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本时段新闻提要：丹阳法院审结健身卡退费纠纷案，守护消费者应用伦理安全指引发布 ，AI 安全治理体系再完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相继推出面向个人和家庭用户的磁源套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预付健身卡办卡后没有领卡也没有使用，消费者因身体原因无法健身，能要求退费吗？最近，丹阳市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健身服务合同纠纷，判令健身公司全额退还消费者办卡费用，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2022年2月，原告严某与丹阳某健身公司签订汇集合约书，办理了一张5年期健身活动卡，支付费用3500元，但当时仅收到收据一张，没有取得健身卡。丹阳市人民法院立案卡，丹阳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马俊辉：
4: 自查也没有激活健身卡，更没有使用这个健身卡。从2023年5月1号开始，原告严某呢，因这个脚部受伤住院治疗。之后通过多次微信与被告这个健身公司协商退卡，被告呢均以原告是单方解约，没有办理这个停卡手续，拒绝退款，所以呢原告诉讼到法院来要求退还这个交纳的健身卡费用3500元。
3: 健身公司辩称，健身卡是时间卡，于开卡当天生效，且双方签订的汇集合约书中受伤停卡条款，原告并没有提前告知要求停卡，因此不能退款。
4: 根据被告提供的健身系统这个截图，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上面开卡方式呢，就是第一次花卡之后开卡，这足以说明这个消费卡是需要开卡之后方能使用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被告的意见不予采纳。
3: 法院审理认为，从健身行业惯例和大众普遍认知来看，健身卡需本人激活划卡后方可生效使用，使用期限也应从实际开卡之日起计算。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健身公司退还原告严某卡费3500元。
4: 健身卡消费呢，属于这个预付款消费，消费者呢享有这个知悉此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与消费者明确约定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费用、预付款退还的方式，以预付款退还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违约责任等事项，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以保障这个预付款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最近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星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到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此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分论坛，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且嘉宾等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 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论坛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进一步完善我国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聚焦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伦理安全问题，强调在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活动时，应将伦理安全要求贯穿全过程，从安全影响角度出发，妥善处理人工智能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造福人类、服务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避免不合理的人工智能技术路线选择与盲目应用，保障增进人类共同福祉。最近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并首次确立了程序规则。最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相继推出面向个人和家庭用户的资源套餐，首次将 AI 大模型的计算能力以类似流量包的形式明码标价销售。那么普通人需要购买资源套餐吗？中国电信相的应用场景远超简单聊天，用户购买后可完成 AI 写文案、制作短视、老人就医咨询、辅助编程等任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20号，巴西总统卢拉签署两项法令，旨在加强对数字平台的监管。第一项法令规定，大型科技公司若拒绝根据司法命令删除相关内容，则需承担法律责任。法令规定，大型科技公司必须建立犯罪报告渠道，立即删除非法内容并存储数据，以支持对违法者的起诉。该法令还授予巴西国家数据保护机构调查这些案件。第二项法令确立了数字环境中对妇女保护的指导方针，规定平台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严重犯罪，包括恐怖主义、儿童性剥削、人口贩卖、煽动自残和针对女性的暴力。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雨间至转阴到多云，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8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你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5: 啊，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5: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 也许未来
7: 是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权益，尊享专属服务。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车有点多呀。
14: 路有点窄。
13: 心里有点急。
14: 感觉有点无聊。
15: 只要有我在身旁，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我呢？
1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并随时留言，
16: 俗话说也热衷于各种探索美食，快餐行业穷鬼套餐层出不穷啊。
17: 哎，咱们有一个同事就强烈给我安利过某 C 的穷鬼套餐。
16: 嗯，还有这高端餐饮也是频频的推出了低价团购券，火锅品牌也在纷纷的降价，为了让年轻人们多下馆子吃饭，这餐厅们是越来越卷了。
17: 但是这餐饮市场好像并没有因此火热起来。有数据显示，仅2024年的上半年，100万家餐饮相关企业黯然离场，不少网红餐厅呢只开了一两个月就匆匆闭店。
16: 高分低价必打卡，这些关键词呢似乎都无法再吸引年轻人下场了。下馆子吃饭，年轻人真的不爱了吗？
17: 我们来拿出一项研究啊，也是在网络平台有机构呢，对于针对年轻人下馆子小调查，收到了902位小伙伴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结果。这调查对象呢，36.7%是男性，63.3%是女性。
16: 这是不是说明女生更喜欢下馆子呀？
17: 是的，女生更爱吃一些。年龄层呢，00后占18.7%，85后占9.4%，95后占39.5%。五后占39.9%，85后占4.27.1%。
16: 那加起来的话，已经是超过一半多了哈。
17: 是的，这和谁吃，花多少钱吃，最爱什么样的餐厅，为什么不爱去餐厅吃饭了，这些问题啊，我们通通在这份调查当中找到了答案。
16: 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就是大家这个 个年轻人下馆子都有哪些习惯。那么研究就发现啊，这半数人每月下馆子的次数在3到5次，暧昧当中的年轻人更喜欢去餐厅约会。
17: 那像我这种一个星期，可能去下馆子就3到5次。
16: 这种就单纯的是爱吃，
17: 爱吃且不爱做。
16: 你看啊，这年轻人们，尤其是暧昧当中的这个年轻人啊，坐在一家环境不错的餐厅里，和朋友或者是伴侣，哪怕是自己，心无杂念的好好享受一餐美食。但对于大部分年轻人而说啊，这样的时刻其实并不常见。
17: 超过半数年轻人每个月下馆子3到5次。还有6.4%的年轻人几乎从来都不下馆子，当然还有14.1%的年轻人以食为天，每月去餐厅吃饭的次数不下10次。
16: 哎，这说的就是你这一类人群、啊、
17: 是我是我。
16: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聚焦到情感状态的时候，发现单身而且有暧昧对象的年轻人最爱下馆子，平等的年轻人最爱下馆子，平均5次。
17: 说不定有可能是为了去那儿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都说啊，这暧昧是从一顿饭开始的，从选餐厅开始，这双方的拉扯和试探就拉开帷幕了。餐桌上吃饭的习惯和细节，双方的交流和谈吐，能不能约上下一顿饭，就看这1-2个小时的发挥了。
16: 我好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发挥的啊！无论热闹的大厅还是暧昧的角落，餐厅里啊，总是有那么几桌哎冒着粉红泡泡的啊，单身的年轻人坐在里面，到底是吃眼前的饭呢，还是隔壁桌的凉呢？也难怪他们不喜欢下馆子了哈。
17: 还有就是对于一生都热爱美食的中国人来的就越香，吃饭这件事儿啊，自然是人多才有滋味呢。
16: 哎，没错，这朋友无疑是年轻人下。成群聚在一块儿啊，随机呢钻进一家烟火气儿十足的苍蝇馆子，从同学八卦聊到社会新闻，说起尽兴的时候呢，可以再干上几杯，就能够吵吵嚷嚷的尽兴而归了。
17: 我们看到啊，年轻人最爱和谁一起去餐厅吃饭？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是高票当选，61.9%的人，
16: 多半哈
17: 啊都是和朋友一起的。另外就是39.1%是和伴侣一起，33.4%和家人一起，还有31%的人选择独自一人。
16: 好，独自一人已经是画出了一个分水岭。那么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调查这几项，也就是说，宁可自己吃也不愿意跟他们去的人分别有啊，和同事一起吃28.9%，和同学一起吃8.1%，和暧昧对象6.4%，商务应酬6.1%。
17: 对，大家会发现在这个数据当中，有30%人他们是更享受独自一个人干饭。哎，既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也不用随时随地的 social 独处的安地的 social独处的安。
16: 哎，我特喜欢就是一个人去餐厅里捡上自己喜欢吃的这个菜，点了以后呢，哎，你就坐那儿吃，然后呢旁边把手机这么一架，看点小说或者是看点这个视频，都乐滋滋的，挺有意思的。
17: 哎，不过呢，对于大部分的打工人来讲，在996和大

0: 带和同事下馆子的是教育行子的是教育行业，其次呢是服务业和广告营销，大概是平时的应酬已经让人头皮发麻，所以金融从业者是最不喜欢和同事一起吃饭的。
1: 哎，没错啊，这生活上处处精打细算的年轻人在吃饭这件事儿上更要能省则省，但是面对不同的饭搭子，选什么价位的餐厅就有所区别了。
0: 数据显示，年轻人和朋友下馆子的平均开支是144.77元，而和伴侣、暧昧对象约会吃饭的时候呢，平均开支就会更高，而且男生在约会时候的开支略高于女生，分别是199.32元和184.37元。
1: 但总的来说，大差不差，是吧？和朋友吃饭呢，百无禁忌，夏天的大排档，冬天的小烧烤，主打一个性价比高，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暧昧对象的约会呢，就大不相同了。太便宜的餐厅，那显得咱不重视啊，那太贵的呢，又容易让人有压力，这各种分寸的拿捏就全凭本事了。
0: 是的，不过啊，我觉得更让打工人头疼的可能就是商务聚餐。那同样这份研究呢，还统计了商务聚餐人均开支前五位的行业，这金融业花费最高，平均开支近300块，媒体文娱紧随其后，平均开支超过270元。第三呢，则是零售行业，服务业和互联网行业差距不大，分别位列第四、第五位。
1: 哎，为了窥探一下这个商务聚餐当中的消费大户啊，我们也是交叉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
2: 您经常下馆子吗？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那些观察。那要说到年轻人选餐厅的核心要义，那必须是要么熟悉要么是网红。说完高端局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宝宝们的这个餐厅选择。为了避免踩雷，三成保守的年轻人会选择熟悉的餐厅。即便社交平台上的高分餐厅频频的翻车，但比起地方特色餐厅和小众美食，网红餐厅依然还是更受欢迎。
3: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餐厅，我们看到啊，目前选择比例最高的占30.8%的是去熟悉的餐厅，那其次呢就是打卡网红高分餐厅，占18.6%，再来12%的人喜欢去地方特色餐厅。那男女生在选择餐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关注的点也会有一定的差异。省钱和舒适的环境依然是王道，优惠团购和环境氛围前排占定。
2: 是的，这男女生会对餐厅哪
3: 实名的餐饮。
2: 哎，在所有的餐种当中啊，这火锅这一品类断层式的碾压所有的选手，以46.3%的被选择率排在了第一名。
3: 是的，我也特别喜欢吃火锅，简直就是一个火锅脑袋，我感觉随时吃它都可以。
2: 其次呢，就是烧烤和粤菜分别占据了前二位和第三位。
3: 哎呀，烧烤和粤菜我也都能接受，都挺喜欢。
2: 有你不爱吃的吗？你看排名靠后的像什么川菜呀、
3: 我也喜欢，
2: 日本料理呀、
3: 也喜欢，
2: 烤肉呢
3: 也喜欢，
2: 湘菜呢
3: 也喜欢，
2: 东南亚美食呢
3: 一般，
2: 那私房特色菜呢
3: 也可以，
2: 粉面馆呢
3: 不要，
2: 居然还有你不喜欢吃的呀。这个火锅一开火，快乐属于我。在餐饮界，没有什么能比一顿火锅更有烟火气的了。热闹的就餐氛围加上多样的食材和选择，轻松俘获年轻人们的心和胃。
3: 主攻深夜档的烧烤和名气已经打响的全国的粤菜川菜也进入到了受欢迎榜单的前五位置。你像前几年爆火的湘菜馆，虽然说只有17.3%的被选择率，但很有可能
4: 啊，它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潜力？我们用时间来见分晓喽。
2: 哎，我们也继续对比了四个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啊。那对于餐馆种类的选中，可以看出来不同城市的地域特色。除了火锅，继续在各一线城市霸榜 top one 的，那北京年轻人更爱川。
3: 区里，在所有的外出就餐讨厌行为榜单当中，哎，他们仨是三个垫底的存在。
2: 近两年呢，餐厅使用预制菜的话题在网络上热度也是一直很高，吐槽还有排斥的声音不绝于 耳。从数据反馈来看，年轻人们对于预制菜的态度并非完全无法接受。如果预制菜避无可避，那么至少不能在环境和等位时间上再有减分了吧。
3: 那说到等位时间，我们看到在调查研究当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说你都是什么相比之下最不介意的又有哪些呢？
2: 超过80%的受访者呢，将环境脏乱差定位了外出就餐时最令人讨厌的一项因素，然后呢才是等位时间太久，占据了81.2%，和使用预制菜占据了67.5%。
3: 相比较之下，人们好像其实并不太关心像什么信号不好、没有 WiFi 呀、又或者扫码关注点餐和被年轻人的雷区里，在所有的外出就餐讨厌行为榜单当中，他们仨是三个垫底的存在。
2: 近两年呢，餐厅使用预制菜的话题在网络上热度也是一直很高，吐槽还有排斥的声音不绝于耳。从数据反馈来看，年轻人们对于预制菜的态度并非完全无法接受。如果预制菜避无可避，那么至少不能再换。有一位叫做馒头的朋友，他说有家以爆炒剑手青闻名的云南餐馆，去现场入座发现椅子上都是水，地上全是汤汁，拖完地也是黏黏糊糊的，想换座位吧，服务员也不让两个人坐3到4个人的桌，勉强坐下之后发现木头桌子的洞洞里都是不知道哪顿饭吃剩的这个米饭粒，哎呀真的是恶心死了。
3: 还有空空他说了，有一家内蒙羊肉火锅店啊，老板一直在强调自家用的是爱马仕的盘子，要我们注意点注意点。
2: 这咋注意啊？摆起来挂头顶。
3: 要不老板你把盘子撤了吧。
2: 就是啊。再来看一下咖喱啊，这位朋友他说了，绝大多数网红且非连锁的餐厅都踩雷，菜端上来就是各种噱头，实际上食材品质很差。网红的连锁餐厅呢，除了火锅烧烤品类，但凡涉及到中餐之类的需要门店自己加热来加工的啊，都不会去，一大半都是半成品。了解程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3: 我们看到调查当中有关于对所在城市的餐馆的了解程度，45.6%的人去过大型地铁商圈附近的餐馆，25.8%的人了解很多小众的苍蝇馆子，14.4%的人只知道家和公司附近的餐馆，8.7%的人几乎打卡过所有的网红餐馆，5.5%的人几乎没有去过几家餐馆。
2: 可以看出来，年轻人们的觅食
3: 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首先，这杭州、北京算得上是实至名归，因为年轻人对这两位的印象熟。但同样呢，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提到，没有城市是美食荒漠，有钱哪里都不是美食荒漠，钱不够哪里都是美食荒漠。这当代年轻人，你会发现他是有点子大智慧在的。
2: 既然大家对不同城市间存在着一些槽点还有刻板印象，但是真的吃过足够多的餐馆吗？对所在城市的餐馆了解程度又城市的餐馆了解程度又是
3: 调查当中有关于对所在城市的餐馆的了解程度，45.6%的人去过大型地铁商圈附近的餐馆，25.8%的人了解很多小众的苍蝇馆。

0: 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别直达，微信小程序
1: 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音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
1: 有。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4: 有报道消息说啊，说这个2024年的餐饮业是遭遇到了一场寒冬。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2024年上半年啊，就有超过100万家的餐饮店是关门了。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一年来啊，我们你看这58.6%的受访者都选择了因为价格太贵，那其次的原因是因为预制菜太多。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能够从调查当中发现啊，年轻人如今会更加关注餐厅的一些优惠信息。
1: 是，我从我自己身上就发现了，以前的时候没太在意，现在会货比三个平台，起码的。
4: 哎，44.1%的受访者会提前�搜索优惠的攻略，还有超过30%消费者呢，虽然不会提前的搜索，但也愿意积极使用餐厅的优惠信息。仅有6.4%的人完全不关注，不适用于这个优惠。
1: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说金熙，他说我曾经在杭州待过3年，杭州绝对是荒漠第一名。哎，其实我一直心心念念，我也觉得杭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但是我朋友一直都告诉我，在这儿就是美食吧很少很少，就是你能够想吃到的自己特别爱吃的很难，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望而却步了，
4: 就一直没去杭州是吧。再来看时间啊，这位朋友再来看时间啊，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啊，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啊， 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再来看时间这位朋友他说了
5: 哇，这美食多样性全国第一，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美食你都能够吃得到，米其林餐厅数量全国 top one， 还有亚洲前列，只是价格不是平民消费得起的，还有更多隐蔽的达贵的小厨房、私人会所、餐馆，大多数人啊只是闻所未闻而已。所以北京其实是世界美食之都，但是你要有钱有闲，还得有心去找。
1: 还有静文他说深圳有潮汕，这是我，他说了只要不挑啊，哪里都有美食。
5: 看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下馆子的事儿啊，看法也是不一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说说你下馆子的一些情况。不过据我们观察，这种种迹象表明当代年轻人的饮食正在退化。
1: 怎么说呢？
5: 你看啊，这1989年20多个国家代表在巴黎签署了慢食宣言，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在内的13个意大利人啊，共同确认了这份宣言，写的是什么呢？是社会以扩大生产力的名义扭曲我们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失去控制，让我们从慢慢吃饭开始，对抗快节奏的生活吧。
1: 哎呦，如今的年轻人想必是很难实践这种坚信的，功利主义、素食文化、千篇一律的呆板和单调乏味，多多少少是能够概括现在的人在吃方面的样子。
5: 哎，如果再试着展开的话，绘画一幅当下中国年轻人的吃饭图景，可以粗暴的吃饭图景，
1: 来，你拼一下哪三块？
5: 哎，首先啊，就是现在谈的这个厨房会消失吗？还为时过早这个话题，但它已经没有那么必要了。中国家庭啊，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成员平均数量降到了3以下，近人做饭方式大步奔向了一键加热。中午没吃完的外卖加热一下，水饺、泡面、预制菜加热一下，牛排、三文鱼、深海虾丢进微波炉或者烤箱、空气炸锅加热一下，只有处对象、招待朋友、发朋友圈才偶尔整点花活。
1: 至于厨房提供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厨房小家电市场那就是一个缩影啊。我们往回倒一下啊，2019年、2020年，厨房小家电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涨，到了2021年不一样啊，行业家电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涨，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涨。 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拉店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拉店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拉店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拉店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拉店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拉店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拉店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拉店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拉店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拉店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只是短暂的幻觉
5: 曾经
1: 只是短暂的幻觉
5: 曾经养生壶豆浆机是不是都在角落里吃灰呢哎，还是说已经躺平在了咸鱼里啊？
1: 原因在于多数的厨房小家电的核心功能不是提供做饭工具，而是提供一种对于生活方式的想象。
5: 你像这个多功能料理锅，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电火锅。
1: 制机
5: 啊，你什么概念呢？就是三天它可能就出一个新款了，什么肠粉机、酸奶机、烤串机、和面机、豆芽机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应接不暇。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厨房也在发生着变更呢？那现在大家下馆子的频次又是怎么样的？您对于下馆子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5: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龙，现在每晚八点半小龙。

0: 正在每晚八点半，小龙。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 Z， 锁定频率 Z， 锁定频率 Z。锁定频率，
1: 叫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
2: 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如果说这个某麦某劳啊是能够代表美国食物的话，那什么才能最能代表咱们中国食物呢？答案可能是火锅。如今这火锅啊是中国餐饮行业当中营收规模第一大品类，2021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5218亿，
2: 和火锅齐头并大盆炖菜、烤鱼、酸菜鱼这些一道大菜式的单品店。以上海、重庆还有南京为例，2021上半年这三座城市的美食热门搜索词前两位都是火锅和烤肉。
1: 这些品类啊，比起各路炒菜有先天的优势，原因很好理解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不需要厨师，出餐快，受众广泛，品味呢也是很恒定的，快恒定就能够满足大量被包反复伤害的食客。
2: 这种模式其实也符合餐厅老板和投资人的期待。餐厅老板最大的成本压力是来自于租金，要跑赢租金就要努力的提升每一张桌子的价值，不断的提高刷新翻台率这些数字。
1: 而投资人呢，要计算你能在多快时间内开多少家分店，拿下多少市场占有率，多短时间能够上市，而我能在退出时候获得几百倍的回报。投资人要的不是一家文青的深夜食堂，而是铺满地图的中国麦当劳。
2: 说的没错。于是乎，这集中加工、降低成本的中央厨房，加上预制食材、减少出餐时间的预制菜，外加无需厨艺、量化操作的标准化流程，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品类就成为了热门。
1: 另外一方面啊，餐厅的厨师们对于菜品的口味影响是越来越小了，技艺高超的大厨可以进入高端的餐饮店，而普通的厨师则渐渐地失去了市场。
2: 会发生的更明显一些。三四线城市呢仍然保有烟火气、锅气，而大城市因为生活节奏快，有两个变化
1: 啊。哪两个变化呢？
2: 一个呢是正餐正在减少，这标准化的火锅、特色餐饮、快餐的比例在增加，预制菜模式广泛，那些价格公道、口味地道的现炒中餐渐渐的好像成为了一种奢侈。
1: 没错。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店连锁化程度高了以后啊，这商场里的品牌都是资本雄厚的餐饮大厂，口味基本上是同质化的。
2: 来，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22年8月份，当时呢，中国有6.4万人点赞了这样的一条微博。
1: 哦，是什么样的微博？
2: 微博内容写着，昨晚看到一个财经博主说，5年后那种夫妻小饭馆和街边小炒将会慢慢消亡，全面被料理包和工业化流水线的预制菜占领。一二线城市出去吃饭都是火锅、烤肉、日料、韩料、汉堡、披萨这些了。如果要吃厨师用大锅和新鲜食材炒出来的菜和中餐，那就只能去酒店饭店吃。其实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了，点开外卖都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以前总觉得是自己嘴巴刁了，其实是现在的食物越来越索然无味了，也不能说是难吃，就是中规中矩的味道，没有锅气儿了。就连烧烤也没有人有耐心支个炭火炉子烤了，因为出餐太慢了，所以都给你直接油炸了。不过呢，在这点川渝和两广还是不错的，坚持现炒的街边小店还是很多，没有被外卖和连锁店侵占太多。
1: 这么回头一看的话，这条微博说的还真是全部都实现了，而且句句见血啊。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呢？ 以房为标，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了生活的导向。市场竞争成为了生活的导向，没有办法安于花时间去做饭的。大家庭的消失，还有降低了人们做饭的动力。吃饭讲究方便、快、少收拾。市场呢也逐渐的成熟，可以复制化的连锁品牌逐渐接管了中国人的餐厅。年轻人的厨房快餐化，吃的外卖统一化，去的餐馆连锁化，这三块拼图啊，就构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饮食图谱。
2: 当代年轻人内在行为有两大指导关键词，一个是竞争，一个是超越。竞争对外，现在呢统一被叫做是内卷；超越呢是对内，常常被写作学习，还有做实践的朋友，学习还有做实践的朋友，提升自我。突然感觉怎么自己有点那么茶的意思。
1: 打造出了这样一种处境啊，就是普遍觉得没时间，就算啥都没干，时间也非常的紧张。嗖一下，一周就过去了；嗖一下，一年就过去了，越过越快。
2: 是的，你看哲学家赫尔曼·卢比，他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叫做当下的萎缩。他认为社会的加速会造成当下这个时态变得越来越短。
1: 是的，因为社会变化的越快，当下发生的事儿就越会成为过去。热搜、手机型号、你家楼下的餐馆、前男友，几个月甚至几周就换一波啊，经历很多。未来的事儿呢，又会一件接一件，未来的事儿呢，又会一件接一件迅速到来，给人更少时间来应付。
2: 包括国内也有人普遍会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悬浮就是人人都忙着工作，忙着追求一个未来。那与此同时，这个当下好像被悬空了。当下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没有其他的意义。努力工作不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而是为了，哎，我现在攒够钱，未来再也不用干这份工作。
1: 因为对时间敏感，你会发现近几年这年轻人啊，格外的强调属于自己的时间。哪个大佬说啊，996是福报，说建议年轻人只睡4小时，哪个假期又要调休，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够上热搜。
2: 后浪们可以说有满肚子情绪。流行把时间分成两部分，上班的时间那属于老板，这个时间它就像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想挤了。其余的时间是自己的，不为上一代，不为下一代，只为自己而活的时间，这个时间他不物尽其用，就会心里不安，觉得自己白活了。
1: 对于自己的时间，当代人只想做两件事，要么自我提升，让自己呢成为更好的自己，去迎接未来，要么就应该尽情的享受。应该的心态导致人们疲于去寻找如何才能吃到最地道多汁的小笼包，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练出直角肩。
2: 主观上总是认为时间不够用，又反过来迫使自己更频繁地去切换任务，看更多的短视频，更频繁地搬家、换工作、换城市。时间就那么多呀，你不多体验，更可能就会错过风口、错过机会、错过对的人。所以忙碌就成为了现代一种有优越感的价值。这忙得越多，时间又觉得不够用。
1: 当食物不再匮乏，人们吃饭的问题不再是有没有的数量题，而是值不值的计算题。如果你看过《饮食男女》这部电影，那你一定会对开篇那场做饭戏印象深刻吧。
2: 热油淋向片好的松鼠桂鱼，刚包好的蟹粉小笼放上蒸锅，烤鸭已经烤得金黄油亮，瓦罐里正喂着咕嘟咕嘟冒泡的红，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真叫个舒服呀。
1: 吃本来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吃得好更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头等大事儿。比起在厨房里折腾自己做饭，和点一份省事儿的果腹的外卖，出门下馆子算得上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了。
2: 是的，年轻人们啊，下馆子的时候想要消费的说到底是食物和享受，而并非是创意和噱头。这才是吃好一顿饭的意义，这才是年轻人获取快乐和满足感最为直接的方式。
1: 这里是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人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
3: 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观小情，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没使用的新闻资讯 FM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高新智股启动招商，打造长三角产业创新高地；中美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犯罪案件；网传荔枝泡药水，专家辟谣冰水遇冷为保鲜常规操作，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是五月二，我爱你成为众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浪漫吉日。昨天我市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小高峰，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433对，其中跨省通办结婚登记52对。来听通讯员于震、记者周恒的报道。
1: 无论富有还是贫寒是疾病，
2: 在丹徒区婚姻登记处，一场特别的集体颁证仪式正在进行。全国三八红旗手、江苏省劳动模范、事业镇先锋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娟作为特邀颁证嘉宾，将结婚证一一递到新人手中。
3: 我在村里工作了10多年，见过太多夫妻齐心协力把小日子过红火的故事。过日子就像种庄稼，只要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再普通的日子也能长出花来。
2: 为了应对登记高峰，丹徒区婚姻登记处推出了多项暖心服务，包括提前开放预约通道、增设临时窗口、免费提供婚检咨询、安排志愿者帮新人咨询。安排志愿者帮新人表示，这一波婚姻登记体验感拉满。
4: 从4月20号开始预约的，5月20日今天登记，提前整整一个月。
5: 5月20号，因为毕竟5月20号领证的话，那后面也可以过结婚纪念日，然后这样5月20号也是个比较有意义的日子。
6: 选520就是因为我爱你的意思，然后我觉得这个日子就是很充满爱的一个日子。然后我们是提前在网上预约的。
2: 丹徒区婚姻登记处副主任顾燕，
7: 我们提前做好了人员调配和流程优化，开通了预约办理和现场办理双渠道，躺办理双渠道，最大限度分流人群，同时落实最新婚姻登记便民政策，让新人少跑腿，快办事。我们也会用更贴心、更细致的服务，守护新人的幸福时刻。
2: 我市不少婚姻登记处还为新人提供定制婚书、家风家训手册、各类家电团购优惠等礼物，还开展了婚姻辅导课堂，助力新人开启甜蜜人生。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之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禁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最近一段定位在广东茂名关于荔枝在水池中加工的视频引发关注。工厂车间内，工人将荔枝倒入水槽中处理。由于视频定位显示为茂名市橙红农业有限公司，部分网友猜测这是在浸泡药水，对荔枝食用安全产生担忧。对此，相关企业和农业专家作出澄清，画面中并非泡药水，而是荔枝采后保鲜的常规物理预冷环节。今天，最高法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最高法介绍，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依法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其中一个案例中，葛甲成、李某平作为被继承人葛以成的堂弟弟媳，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但在葛以成妻子去世后，二人时常探望独自居住，闲发作时予以照顾、送医治疗。在葛以成去世后，办理丧事及扫墓祭奠。 二人对抚养义务，而是出于亲情抚养义务，而是出于亲情道义自愿提供辅助和照料。法院判决二人将存款、保险利益共计130万余元。来关注一则生活提醒，今天是5月21号，我们迎来24节气小满。小满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天气湿热感明显加重。小满养生讲究恰到好处，贵在有度。日常起居、运动、饮食该如何顺应节气调养？一起来了解。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损耗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的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七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30到11:0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8: 给我拿个纸巾。
9: 好。
8: 还多拿点，多拿点。
9: 行。
10: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8: 多拿点，多拿，
11: 再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8: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2: 就到喽！
1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像
14: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
15: 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1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6: 哎呦，主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哎，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亮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
15: 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国家补贴，移动云盘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9: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惜，为改善民生不惜。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
12: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市民反映的桃园路的线缆和行道树有交织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经过正风行风热线跟踪报道，

0: 五月初呢，两部门快速联动，及时消除风险，守护市民出行安全。经过供电部门现场核查，这处呢低压线与树枝交织触碰安全距离不足，存在安全隐患。随即快速行动，在五月十一号的时候啊，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回复，五月六号他们对接了绿化管理单位，在五月七号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啊，人流量当时不是特别多，行车也不困难的这个时段，两部门联合对树枝进行了集中修剪。那么在最初我们记者接到市民反映的问题之后啊，也去现场进行了采访，当时就发现啊，这个区域呢，除了供电线缆，还有多家通讯线缆也是悬挂在那个地方的，是不是存的处理吗？我们现在来接的处理吗？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市工信局信息基础设施处副处信息基础设施处副处做线上回复。你好，郑处长。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在核实完之后啊，也反映到您这个处室了。你们这边呢，也做了相关的联系对接的工作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最初你们在接诉之后的一些处理和联系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1: 前期呢，因为我们也去和镇江市通信管理办公室啊，我们去现场看了一下这个大德福超市门口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就是按照老的传统吧。就是供电强电在上面了，就是供电强电在上面，弱电在下面的这种布线方式。然后呢，我们参加通信运营商，像原来的江苏有线的线四家都在，一起。然后呢，就是我们也通知了这个四下期的话去把它处理一下。但是呢，因为我们当时是电话沟通的，就是四家嘛，可能因为后续嘛还存在一个工作量的问题，就是你弄多少的问题。然后呢，四家这个进展呢一直没有一个有效的进展。后来在本周十九号，五月十九号的时候，我们联合镇江市通管办，我们把四家单位的建设部门喊到了现场，去开了一个现场工作推进会，然后呢明确了这个整治的这个范围，然后呢也明确了这个每家负责的长度吧。
0: 嗯，
1: 然后各家也表示最近嘛，他们会去现场把这个线缆呢整治到位。
0: 嗯，好的。嗯，就是通过现场的这个核查发现呢存在的这个通讯线缆呢是涉及到四家单位，然后电话联系和沟通，然后也约着他们的建设单位去现场查看过了。现在等于是说已经明确了各家单位接下来他们所做的这个处理工作已经是分派到位了，是吗？
1: 对。
0: 嗯，好的。那么四家单位有没有给您这边回复，他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去进行处理啊？
1: 快的话一个星期左右吧，但是你要把这个这两天下雨的日期要让一让。
0: 哦，下雨是没有办法去进行处理的。
1: 下雨的话工人也不太方便。
0: 是的。这个虽然是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线缆的问题，也要确保他们的这个安全的问题，也要确保他们的这个安全性啊。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啊，郑处长，就是像这样的一些处理的话，后续就是各家单位他们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些处理的一些措施？
1: 我们看了现场，它呢也就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和强电有一个交织的一个情况。强电还第二种嘛，就是一个，就是说这个线缆垂挂的现象，就是线缆长了之后，因为没有进行很好的绑扎，它垂在地下比较长。我们呢，跟四家运营商也说了，就是把这个垂下来的线缆呢，就是两边包括道路它两侧都有，就是把它整扎到位。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看了一下现场的这个情况，因为它呢是跟着供电改线走的，那边呢也不具备这个叫改线下地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先进行一个就是隐患的排查吧，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美观的治理。
0: 嗯，那我听下来就是主要是

0: 就在接诉之后的第二天，5月10号，我们记者是去现场进行采访。那么记者在现场能够看到嘉汇花园二栋一单元顶楼的护栏，它是一个石栏杆，部分钢筋呢已经裸露在外。当时现场还看到有一些是用绳子进行了捆绑和固定，确实有安全隐患。对此我们记者呢也随即对接了市物管中心以及属地的金线山社区，初步了解了一些情况。那我们今天在线呢要进行部门回复，就是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当时的一个处理经过，以及接下来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处置进展。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三方通话。
1: 正风航风热线三方通话。
0: 好，三方通话首先来接通的是正东路街道金线山。好，三方通话首先来接通的是正东路街道金线山社区党委书记王冰倩，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王书记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就这个问题，其实张女士在去年也向你们反映了啊。当时社区在接到这个情况反映之后，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当时我们反映了之后，我们是先到现场，然后第一时间就是到现场去看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当时是做了一个。就是在墙上就是做了一个提醒标志。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是联系这个公共维修基金这边，然后针对这个嘉汇花园二栋，然后咨询了一下，就是中午我们也就是跟等待的过程中我们也就是跟每家每户，然后也就是打了电话，包括就是二栋旁边的三栋我们也做出了那个提示。然后后来就是维修基金那边给我们的反馈是该栋楼是有公共维修基金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走这个正常的公共维修基金的一个流程。走完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每家每户开始就是对使用公共维修基金要这个有2/3和3/2的这个通过率，然后我们再跑票。跑票的过程中就发现很多居民就是对公共部分就是不理解。不理解之后，然后我们就是反复的再继续做工作。3月份之后，但是仍有大概三月份之后，但是仍有居民就是说反映，就是对这个公共部分就产生质疑。产生质疑之后，因为也考虑到这个辖区里面这个安全措施的问题，然后我们又进一步跟维修基金那边联系了之后，然后确认了他确实6楼这个是属于公共部分。然后又进行了一轮最终的跑票，但是结果就是还是有居民不理解。就对公共部分不，然后我们现在是走的这个应急程序。
0: 我刚刚听到您说了这么多的情况啊，就是工作的，第一个就是在现场设置了一些警示工作的，对吧？就是提醒大家要留意，注意安全。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们也在征求这边业主的一些意见，看看是不是能够使用公共维修资金来维修。那么在之前前期第一轮征求意见的时候，就有业主反映出不同意的这样的一个意见了，他觉得这个顶楼的栏杆它怎么就是公共部分了呢？不理解，对吧？完了之后你们再去明确了一下这边，哎，它到底是不是属于公共部分，但得到的这个结论是明确的，是属于公共部分。

0: 方啊。那么就是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你们这个顺序稍微是不是能够当时如果调换一下，先去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从相关的部门，它就是公共维修的部分，那么你们再去征求业主意见的时候，
1: 当我们去就是住建局，当时第一次我们去就是住建局已经到现场，就是说对这个地方也进行了认定，就是说是公共不管
0: 啊，也就是说一开始他就是认定了，
1: 对对，要不然我们没有那个跑票那个下来的表格。
0: 后来就是很多业主他有不一样的意见和想法，你们又去明确了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0: 是这么个情况。那么住建部门给出的这个答复的情况，你们有没有及时的和这个相关的业主，就是在跑票的过程当中啊，去跟他们沟通解释一下呢？他们能不能理解呢？
1: 但是还是不理解，
0: 还是不理解。
1: 对，还是不理解。但是我们就
0: 他们不理解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对公共部分就产生质疑。他们觉得就不应该是公共部分，
0: 就是解释不通吗？好的。因为我们在接到账，好的。好的。因为我们在接到张女士反映的情况之后，记者除了去现场看，跟您这边对接，也联系到了市物管中心。就是物管中心的回复呢，那就是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的2/3以上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这个是一个2/3啊，两个2/3。然后呢，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这个是两个过半数啊。那也就是说，动用这个维修资金，它其实是有规则的，有2/3的人员参与，而且要双过半的同意。那么在这个要求的明确的规定之下，通过你们之前所做的这个工作，是都达不到这个规则这个准则，是吗？
1: 对对对。
0: 已经明确了，所以后来你们采取的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1: 就是走应急审修，然后走应急，走应急审修，然后直接去动用维修基金去修。
0: 我刚听下来，就是也突然意识到这个小区它是没有物业管理公司的，然后
1: 对，没有，
0: 有业委会吗？
1: 没有，
0: 也没有，所以就是社区代为做了相应的这些工作，包括接下来准备去走的这个应急程序。
1: 对对，
0: 好，这个应急程序的这个流程你们了解清楚了吗？
1: 了解清楚了，然后我们就是正在走流程。
0: 好的。这个流程应该不会太长吧？
1: 应该我们预计是6月初的样子，应该能全部走完。
0: 好。这个走完的话，是不是就开展这个维修工作了？
1: 对对，直接就可以开展了。
0: 好的。您稍等一下啊，反映人张女士呢也在线，您刚刚回复的这些内容啊，她应该也全部都听到了。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刚刚王书记回复的这个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刚刚王书记回复的这个情况您都听到了对吗？
2: 我都听到了。
0: 他回复的整个一个流程啊，包括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和业主这边的沟通，就您了解的话，是不是全部都属实？
2: 基本上都是属实的。
0: 然后我们刚刚听到最关键的啊，就是最后也说到了接下来准备走这个应急程序，然后呢会加速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理，推进它的一个进展。这点您这方面是不是也了解了？
2: 听说了。
0: 听说了是吧？好，那么这个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后续的一个事情的进展，包括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进场开展维修工作，好吗？
2: 好，行行，希望有关部门尽量的，因为这个危险线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知道吧？是赶紧的要抓紧时间这块的流程吧，好吧？我真的很感谢，好吧？社区的王书记和有关部门，好吧，的关心。
0: 不用谢啊，因为前面我们记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啊，确实石栏杆，但是有这个钢筋啊什么已经裸露脱落了，
2: 百分之百了，已经三分之二全部已经脱落了，就是我说的话，我已经做了应急的，就是把它扣起来，如果是不扣的话、
0: 哦、
2: 早就下去了。
0: 那个用绳子绑了固定的是您做的是吧？
2: 是我做的，对、哦、我只不过就做了应急感，就是应急一下，是吧？真的是暂时的、
0: 嗯、
2: 如果真的要是这个水也怎么说呢，
0: 就是也都不想发生那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如果是突发发生了以后那就不得了了，就是出、
0: 嗯、
2: 就出动画是六楼，
0: 六楼是吧、
2: 对对，
0: 那就是说这个
2: 六楼
0: 是吧、
2: 对对，
0: 那就是说这个栏杆的高度也是在六楼，
2: 对，
0: 好，
2: 外围，
0: 嗯，那么在这个维修之前我们还得就是注意一下是不是还会有这个石栏杆的部分它会脱落，那么咱们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范围啊，嗯，是不是还要树立好这个安全的一些警戒标志，在楼下的这个什么位置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设置啊，我们问一下王书记啊，
2: 设置之前做了，
0: 已经做了是吧，都全都做了啊，
2: 哎，之前做了，但是对，确在那个警示告示了，
0: 嗯，
2: 警示牌都做了。
0: 好，王书记，这个警示标志就是在六楼和一楼这个公共的区域都设置了是吧？
3: 就是墙的那个外立面上我们都已经定上了这个。
0: 比较周全的，因为维修工作现在还没有办法立即开始，但是比较周全的，因为维修工作比较周全的，因为维修工作现在还没有办法立即开始，但是在这个维修之前还是要提醒就从这边经过的业主要留心注意一下啊。好的，那今天我们线上时间关系啊，暂时和二位先沟通到这儿。好不
3: 好的，
0: 嗯，
2: 好，行，好，谢谢啊，
0: 嗯，不谢，
2: 嗯，好好，
0: 也谢谢王书记你们线下所做的工作啊，再见，二位，
2: 好好，再见啊，
0: 嗯。
4: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我们一直在路上。正丰航丰热线。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三个问题啊，是4月18号徐先生反映的，江滨新村古城路新一路路口呢，有一个占道经营的棚子，并且有摊贩在那个地方呢销售活禽。那关于他反映的这个棚子啊，在今年1月底曾经也有其他居民反映过他占道经营的问题。当时四牌楼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回复，这个摊点呢原来是在经营街经营的，因为经营街改造升级，所以临时安置在了路口，但是活禽销售是不允许的，会进行后续的处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张坤你好。
5: 主持人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刚刚也记录，之前也有听众反映过相关的占道经营的情况，那么当时也给出了一个回复，但是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本次徐先生反映的，因为这个原来的占道经营的棚子里面是没有这个活禽销售的，然后他反映之后是看到有这方面一个情况，所以说来跟我们经营来反映，那么在4月21号我就将情况反映，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后我们也多次联系跟进，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解决，那么直到

0: 5月19号的时候现场回放，那么看到路过的棚子整体已经拆除了，当然也包括这个活禽销售的摊点，以及其他的一些摊点，目前都没有一个占道经营的情况。现场情况是这样。
1: 是，其实这个问题在4月份接到徐先生反映之后啊，你这边是连续跟踪报道，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啊，直到5月19号现场回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占道经营的棚子拆除了，活禽销售的这个情况也没有了，是吗？
0: 是的。
1: 好的，好，谢谢张坤的连线啊。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还要接通一下四牌楼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孙罗罗，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孙罗罗。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之前其实我们曾经也了解过，就是在这个路边去进行活禽销售是不被允许的，对吧？
2: 是的。
1: 那么徐先生在4月下旬、中下旬的时候反映的这个问题，当时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是吧？
2: 是的。
1: 你们后来的这个沟通，
2: 跟人员嘛，摊主及时的进行了沟通，然后就是跟人员嘛，摊主及时人员嘛，摊主及时的进行了沟通。然后就是跟他们说了，就是占道经营是不允许有活禽在道路边摆卖的嘛。然后跟他沟通了，就是他说的，他是以前在这个疏导点里面经营的，主要是现在疏导点不是在翻新嘛，后来就把它摆在路边来了，就给他临时安排了一个，然后就居民要是投诉了嘛，那我们就已经开始取缔他了。
1: 是之前1月份我们记者曾经从四牌楼街道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嘛，就是经营街这处地点，就是从这个地方临时搬迁出来的这个占道经营的摊贩，是吧？
2: 对。
1: 好，那么占道经营是满了规定。
2: 对，主要是街道嘛，就是处于对这个
1: 满了规定。
2: 对，主要是
1: 满了规定。
2: 对，主要是街道嘛，就是处于对这个困难户进行帮助嘛，当时就是给他临时摆放了一下，当时摆的时候也没有人投诉，然后后来继续的投诉呢，我们就开始进行处理了，我们也需要时间跟这个商户进行沟通嘛，对吧？
1: 那么沟通的结果是什么时候有的？
2: 沟通的结果就是到19号的时候，我们坚决要把它取缔了。
1: 就是他现在就从19号的时候就不在现场在做经营的活动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好的，就是现在目前是没有这个情况了，后面会不会有反复呢？
2: 应该不会了。因为疏导点这边已经开始规划怎么样开始交付了。
1: 就是疏导点即将完成这个交付，那么交付之后经营户他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疏导点了吗？了吗？
2: 你说什么？我刚才
1: 就是疏导点的这个交付的时间目前确定吗？
2: 现在正在规划当中。就是在慢慢的就是往外面循序渐进的进行吧。
1: 还在推进当中，是吧？
2: 对。
1: 好的，那其实占道经营的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报道过，当然是其他区域其他地点的啊，那么这类问题它都有一个就是会出现反复的这个情况，那么也麻烦你们线下继续来跟进一下好吗？
2: 对，我们会这个加强巡查的，然后常态化开始管控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绝对不会影响市容市貌。
1: 对，就徐先生反映的这个位置啊，江滨新村古城路新一路路口这个地方，也请你们再关注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我们报道也沟通交流到这了啊，线下的工作还麻烦你们继续跟进。沟通交流到这了啊，线下的工作沟通交流到这了啊，线下的工作还麻烦你们继续跟进。
2: 对，好的，行，我们现在已经清理完毕的那个地方，随时可以去进行检查。
1: 因为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是占道经营，一个是活禽销售，那么它肯定是会影响到这边的交通通行也好，或者说环境卫生也好啊，可能都会有影响。那么在这个摊贩不在这边占道经营完了之后啊，也现场也进行过打扫，它的这个面貌肯定跟之前会有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这个我们也会及时来和反映人徐先生这边沟通的，向他了解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况。好吧，
2: 行，好的，好的，
1: 好，谢谢您，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拜拜。
1: 好，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问题是潘先生反映的，茶山小区十八栋楼下污水漫溢到了自来水表井里面，导致自来水表呢没有办法更换，而且这个恶臭味啊也比较影响环境。在5月9号，我们记者就对接了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合力推进问题的排查，润社区双方协同对接，合力推进问题的排查与处置工作。经过华润社区全面细致的这个排查，这次污水漫溢问题的根源已经查明了，是2024年小区排水管道施工过程当中操作不规范，导致污水管道被挤压变形，管道破损，最终引发污水倒灌外溢，渗入到自来水表井内。那么属地社区的华润社区党委书记赵静也介绍了，在明确5月10号呢，施工人员进场做单位落实整改工作。5月10号呢，施工人员进场作业，通过新增暗井、更换破损变形的管道等措施，解决了这个问题。等到施工水泥固化之后啊，对辖区内的排水管道以及硬井开展全面的清淤工作。那后续的一个处置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向他了解一下啊。张坤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昨天5月20号下午的时候，我是再一次到现场进行了回访。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自来水表井里面，整个这个污水的情况是已经没有了，但是可能是因为整个这个自来水表井设置的原因，它的里面还是有一些沙土，那么基本上是覆盖了这个水表的大半部分和一些水阀的位置，可能是为了防冻等等各方面的一个效果。在水表的这个表面，到整个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自来水表的这个表面，超表目前是已经不受影响了。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昨天也联系到了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那么他们也说昨天下午已经接到了社区的一个反馈，说相关的清淤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后续公司也正在准备相关的物料，预计下周对自来水表进行一个施工的更换。
1: 好，那么就是通过社区这边的联系啊，原施工单位他们的这个进场施工作业已经完成了。
0: 是的。
1: 好的，通过他们的这次施工啊，就是现在这个自来水表井内的情况，跟之前来说，它是有一个改善，进行这个自来水表的一个超表工作，或者说水表的进行这个自来水表的一个进行这个自来水表的一个超表工作，或者说水表的一个更换工作，对吧？
0: 是的。
1: 那么之前社区书记回复的这个内容当中，他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在这一处的施工完成之后呢，会对辖区内的排水管道以及硬井开展全面的清淤作业，这个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工作，是吗？
0: 这个整个小区其实也是不大的，那么他们之前就已经对周边的这个类似的自来水表井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那么排查的情况，如果说发现有类似情况的话，他们会进行一个及时的处理。主要是这样，
1: 就是排查是为了确保在其他的这个地点是不是还有类似的问题。
0: 是的。
1: 好的，那么排查下来的结果呢，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吗？
0: 从上次之前的反馈来看，是周边是没有类似情况的。
1: 好的，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到这里也是办结了，会及时的来跟这个反映人去进行一个对接和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之前这样的一个，好，这个是潘先生给我们。之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对环境来说有影响，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了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他们后续的一些工作。那么通过属地社区的一些对接和联系啊，终于。

0: 于是排查明确了原因，那么在原因明确之后呢，也做了及时的一些处理，那结果刚刚大家也都听到了，我们会持续跟踪关注啊，直到这个自来水公司这边他们也把这个换表的工作更新完毕。那这个事情呢，我们暂时先说到这了啊。先生反映的，在五月二个问题啊，是唐先生个问题啊，是唐先生反映的，在五月二十号，就是昨天，他拨打热线给我们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啊。宜城街道西路村南边呢，有一个木材加工厂，露天他去加工作业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些噪音，还有粉尘的这些情况，对于周边居民呢，他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困扰的。之前唐先生也通过一二三四五等其他渠道反映问题。得到的答复是说啊，这个加工厂呢本月初会关停，但是一直到现在啊，他还没有发现有任何关停的迹象，更不要说这个关停的这个结果了啊。那
1: 再见到唐先生。
0: 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
1: 主持人你好。再见到唐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就联系了属地的街道，也就是宜城街道，然后反映问题过去之后不久呢，我就收到了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徐杰以及丹头区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向我反馈了相关工作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也了解到呢，就是在昨天五月二十号下午，宜城街道以及西路村属地的这个村委会还有区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呢，都到现场去核实了解了这个唐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那么到现场去呢，也确实找到了这家木材加工的企业，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负责人啊当时不在现场，属地的街道的工作人员当时和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的这个父亲啊在现场做了一些沟通和了解。那么经过这个双方的一个沟通情况之后呢，就是约定的是本周六，也就是在后天，和这个企业负责人推进的方向还是要劝导当工作后续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后续的一个主要的推进的方向还是要劝导当事人把这个企业搬离，不要再继续从事这方面的一个生产。那得到这个回复之后呢，其实我也向徐杰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说是到这周六再约谈当事人来沟通这个相关工作的一个情况来做一个推进，那么唐先生之前得到的这个回复又是谁给出来的呢？那么徐杰呢对此呢也进行了一个核实和反查，但是呢很明确，从他那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宜城街道之前呢在接到一二三四五的这个工单里面去反查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对外给出过类似的这种回复。所以呢五月二十号下午呢，其实他本人呢也跟唐先生进行了一个电话联系，这个电话联系的内容也是把他目前所做的工作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情况呢跟唐先生做了一个初步反馈。当然我们目前也了解到，就因为这个事情还在推进当中，所以说更具体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生态环境部门和他们一起到现场去具体做哪些工作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细节，我们可能计划呢是在明现场沟通的一些情况，当然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关注现场沟通的一些情况，现场沟通的一些情况，当然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关注后续的一个处置的结果，因为相关的工作是放在本周六，可能我们后续还要再了解一下这个后续的一些搬迁啊或者是这个约谈的情况。
0: 那么就是在其实是昨天啊，我们接到唐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你是及时对接了属地街道还有属地的生态环境部门。那么徐杰刚刚这个回复的一些情况，其实是在基于他接到我们热线组记者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开展的一些工作，包括后续就讲的周六还会再约谈这个木材加工厂的负责人去沟通啊。那么至于唐先生在反映问题的时候说到啊，之前通过其他渠道反映之后得到的这个回复的情况是在五月初关停这家木材加工厂，这个回复明确不是属地街道之前曾经给出哪个部门给出的，还是说这个回复当时

0: 到底是哪个部门给出的，还是说其他这个投诉平台的工作人员给他回复的，我们要了解清楚一下这个关于这一点。那后续的话，属地街道以及属地的生态环境部门在接到我们热线组记者反映问题之后，后续的一些处理情况、进展情况，包括是不是有明确的处理结果，也辛苦张市者线下继续跟进，好吗？
1: 嗯，好的。嗯，
0: 好，
1: 嗯，好，
0: 那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
1: 嗯，好，再见。嗯，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民张先生向热线组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本人呢经常从电力路口的中央大街通行，但是现在啊过街通道只有大润发超市这一边的上行电梯可以使用，他想问一问其他电梯能不能都打开呢？接到这个张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我们记者去现场进行了采访。那张先生反映的这个地下通道啊，其实5月19号当天呢只有2部扶梯是开放的，5月19号当天呢只有两部扶梯是开放的，一部是上行的，一部是下行的，那其他的扶梯还有直升电梯都没有启用，现场的情况其实是不容乐观的。电梯口呢也散落着垃圾，环境比较脏乱，电梯口的盗板砖也有损坏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此外我们记者还发现了啊，直升电梯的外墙处有树木的倒伏，也没有人问管。随后我们通过属地宝塔路街道了解到，中央大街的管理单位呢其实是一家商管公司，那通过属地街道提供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昨天我们记者呢是和对方联系了，但是这个电话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啊。随后我们记者呢也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镇江市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处，有进一步回复之后呢，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继续跟踪报道。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之前在就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之前也曾经给这个商管公司联系过，但是对方的回复是，因为目前经营的这个状况不是太好，也没有其余多余的资金来负责这个电梯的维护以及运行。那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以及最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是不是有可能像反映人张先生希望的啊，其他电梯能不能都打开呢？我们还会做进一步的关注。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动。该生活选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高新智股启动招商，打造长三角产业创新高地；检察机关聚焦长江水环境治理，挂牌督办重点案件，破解治污难题；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冲绳排爆一枚美制未爆弹。详细内容马上弹。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位于镇江高新区的高新智谷正式启动招商，标志着该项目迈入成熟运营、产业集聚的全新阶段，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1: 孵化。直播电商、文旅演艺、企业总部、检验检测等，打造区域科创新高地。
2: 截至目前，园区已实现一批标杆企业与重点平台率先入驻落地运营，雷格斯商务办公中心、镇江海关实验楼、大道智树、传奇社镇江办事处、公正天业等知名企业与机构已成功入驻。5.5 科创园、武汉理工大学联合创新中心、中关村产业孵化平台等重点项目也已正式落地，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1: 下一步，园区将加快推进时尚零售、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多元商业业态，打造办公、商业、生活一体化的全场景园区，以仗势满足企业办公与人才生活需求。据了解，
2: 依托市区两级专项政策加持，精准产业定位与完善配套服务，高新智谷将为企业提供全周期高含金量的发展支持。
1: 对符合园区主导产业方向的龙头企业、金融机构，如有商业配套需求，还可享受专项叠加激励，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赋能高质量发展。
0: 调拨赈济家庭包368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赈济家庭包1000件，急救包1000个，用于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昨天向广西受灾地区追加调拨折叠床400张，用于支持灾区做好安置点建设和生活保障工作。记者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1至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超过60%。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

0: 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4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63.63%。5月份以来，上海举办花卉节，近347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余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花卉节期间，在上海黄浦区太平湖沿岸，一组名为“生命棱镜”的花艺装置坐落其中，数千根彩色丝线从树冠垂落，被绣球花海环绕，如同棱镜折射出的阳光，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镜折射出的阳光光 卫生服务中心找到了新的归宿。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日本陆上自卫队对在冲绳县莆田市前田地区发现了一枚每至250公斤未爆弹进行排爆作业。据了解，该未爆弹长119厘米，直径36厘米。日本陆上自卫队未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2: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3: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2: 就听不见
4: 阿姨您来坐这吧。
5: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6: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5: 就听不见
7: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8: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9: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0: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美好，成为你听到。
0: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万芳万小芳。这首歌是2005年的万芳演唱的歌，叫做《夜照亮了夜》，填词王中岩，作曲叫做伍佰。

想到猜心，可是现在说到万芳，可能我爱的第一首就是这首《夜照亮了夜》。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到前奏当中的那种鼓点可以让你晃起来，这样的晃并不是人生在经历动荡的时候那种无助的被动摇晃，而是比较洒脱的来来来，喝了这杯我们行走天下四海为家，这样的一种晃荡的感觉。而在间奏当中，钢琴的律动就像是生命的长河在流动的节奏一样。早期的万芳被滚石包装成了一个悲情女王，她唱了很多可能各位听起来肝肠寸断的情歌，但在后来万芳自己活得越来越开，做音乐是如此，做人更是如此，不扭捏作态，不强装完美，反而更加招人喜欢，因为是一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

这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无底洞》，这首歌唱无底洞，当然这首歌里唱的更多的是爱情当中的无底洞，而我想说的可能是人生当中无处不在的无底洞。一个人一旦被欲望完全的控制，可能无休无止的想得到，也许意味着失去的前奏开始了。所以请务必的保持自己，做一个干净的敞亮的人。即便我们这一生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建树，但是至少我们在年老的时候回顾这一生，可以说我问心无愧吧。夜也许能照亮夜，也愿明天的朝阳可以照出一个更加敞亮的美丽世界。我们来听2001年黄磊的《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的这首《云烟》，当中的这首《云烟》，铁当中的这首《云烟》，铁当中的这首《云烟》，铁当中的这首《云烟》。

来自于黄磊的云烟。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美丽世界的孤儿，这是来自于汪峰在2000年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编曲演唱的歌，就叫做美丽世界的孤儿。我们来听歌。

听完了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那份孤独和深情像夜色里的微光，照见每个灵魂的倔强。在摇滚的黄金年代，总有歌声能够穿透迷茫，给人前进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来自许巍99年的经典之作，没有华丽词藻，却用最干净的旋律和赤诚的嗓音，唱出了自由与希望。我们来听《蓝莲花》。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们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的直播当中，我是于小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人心的摇滚旋律，来自于著名的黑豹乐队，收录在他们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青春里藏着迷茫，也藏着柔软的真挚的情愫，这首老歌道尽了感情里的不舍和挽留，温柔又治愈。我们一起来听听90年代的这首热血激昂的歌曲。

情有万般模样，有的婉转内敛，有的随性洒脱。在怀旧金曲的时光里，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郑钧的《灰姑娘》，1994年收录在他的专辑《赤裸裸》当中的这一首歌，带着慵懒的烟火气，纯粹又浪漫的嗓音，勾勒出了心底最温柔的念想。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歌。

熬过了心底的孤独，就会向着远方奔赴理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93年 Beyond 的乐队的这首歌，叫做《海阔天空》，岁月流转，这首励志金曲好像从来没有淡出我们的心底，歌声里藏着坚守和闯荡，抚平了迷茫的心绪，也给予了前进的勇气。一起来重温这首跨气，一起来重温这首跨越时代的金曲，来自 Beyond 的乐队《海阔天空》。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1999年当初的一首作品，叫做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我们之前在的时候专门有介绍这张专辑，这首歌也道尽了青春散场之后的那种淡淡的遗憾和思念。我们一起在熟悉的歌声里重温怀旧和温柔，一起细数往日的美好。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潮，我们明天的节目准时再见，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4481-1963。
1: 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践行科学膳食理念，镇江校园多措并举守护学生营养；户外经济掀起消费新热潮，我国体育用品实现品牌出海；阿联酋筹建跨海峡输油管道，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营养日。最近，记者走访了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实地了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与营养配餐情况。记者王征、福涛报道。
1: 在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的食堂后厨，记者看到师傅们刚完成当天的菜品烹饪。这天的营养餐有红烧牛肉、番茄炒蛋、清炒蔬菜和紫菜蛋汤。做完菜后，工作人员立即对砧板、抹布等用具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每一道工序安全卫生。午餐时间全卫生。午餐时间，同学们有序打饭，安静就餐。不仅如此，学校还定期为孩子们测量身高体重，将营养干预与体育课堂、课间活动均衡落到实处。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学生袁子萌：
2: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们班同学中午剩饭的明显少了，以前大家都是抢着吃一些油炸食物，现在清淡的蔬菜大家也争着吃，大家互相影响，都会争着把饭菜吃光。
1: 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健康老师赵莹：
3: 我们实行营养餐这几年以来，超重的孩子少了大概5%，贫血的从8%降到了3.5%，因为肠胃不舒服去校医室的孩子也少了30%。上学期体检，孩子们个子长得也不错，看得出来营养均衡了，身体也会变得棒棒的。
1: 为了让食谱更接地气，学校每周邀请学生代表试吃投票，同时推出陪餐制度，从源头到餐桌，全方位守护学生。镇江市金山实验学校副校长江宏斌：
4: 我们以前油炸的菜现在尽量少做，多改成蒸、炖、煮的烹饪方法，油少多了。蔬菜呢也是多焯水或者清炒，配上自己调的酱汁，争取少油少盐。每周我们还安排学生代表试吃投票，看他们爱吃什么。我们还有家长陪餐，行政每天都陪餐，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保证学生的营养和健康。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四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三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保持持续向好态势。今年四月信用指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上月相比，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指数增幅较为明显，已连续3个月正增长，信用发展态势持续优化。今天，中国体育用品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8,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不的54.3%。其中，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6.5%。报告指出，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出海正经历从产品出海到产能出海、品牌出海的深刻转变。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外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15.38%。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50%。最近，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预警提醒公众，警惕针对国内用户的银行攻击活动。据了解，相关部门依托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成功捕获多款新型恶意程序。这类病毒文件名多包含内部调查结果、违纪名单、违纪通报信息、裁员补偿等词汇。这些恶意程序表面上伪装成快捷方式文件夹、文档文件或压缩包文件，实际是针对 Windows 平台用户的木马病毒。一旦不慎点击运行，用户设备就会遭到不法分子的远程操控，造成个人信息、办公资料等隐私数据被盗取。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半，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据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性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下转偏东风，风力都是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天多云转阴，有19度，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
6: 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
7: 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
9: 早晨匆忙省去晚餐，周末赖床将两餐合并。当下饥一顿饱一顿，不按点吃饭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帮您解读不按时吃饭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并教你吃好一日三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医患沟通桥梁，医患沟通桥梁，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9: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释，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师啊。陈医生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
9: 那我最近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啊，就是一个博主叫小易啊，他说呢，这一个多月前啊，身体给了他一个警告，就是突然间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腰部疼痛，就是医学上准确来讲应该是下背痛，是吧？
11: 对。
9: 他躺在床上就觉得这个腰部感觉无力，很难受啊，甚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没有安眠药都无法入睡啊。他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睡硬板床啊，还在网上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腰部支撑，但尝试了之后发现啊不奏效啊，没辙了。然后呢，到医院去做了核磁共振检查，医生告诉他是腰椎间盘突出啊。然后呢，医生就问他说：“你是不是 医生就说啊，那你就多运动运动啊，练习一下这个腰部。然后他就说这个到底怎么样运动，这个到底怎么样运动，去查，有很多相关的这种博主哈，都会教大家怎么去啊保护这个腰部啊，做相关的一些动作。然后呢他就上网认真的研究了，结果他发现啊，找到了一个答案，就是什么呢？需要同时的来练自己的背部肌肉和腹部肌肉，特别是腹部肌肉，也一定要多腹部肌肉。

0: 一定要多多锻炼这一块，才能够让自己的腰变得舒服。他就很奇怪哈，腰是在后面，腹部肌肉感觉是在前面，是吧？为什么这个腹部肌肉呢？您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您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
1: 腰部呢，跟还有腹部这个周围的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是最适合我们人体的一个天然的腰带，就是一个天然的核心。比如说，好多人腰疼的时候，哎，他撑不住了，我们外面绑一个腰带，对吧？它就会缓解一点，它就会轻松一点，那我们真正的其实不是绑腰带，真正的还是应该靠自己的肌肉去把它撑得住，对吧？然后呢，那这时候我们就看了，就是我们腰肌呢，很多时候其实是过于紧张，对吧？其实腰疼啊，腰那个腰部力量，就是可能有的人会偏弱，其实是在我们的腹部肌肉，对吧？我们周围这一圈腰带。对吧？如果说你要去，对吧？如果说你要去，那就是也要锻炼腹部肌肉，腰部的肌肉很多时候过于紧张的话，你是需要去把它稍微做一些放松啊、松解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这个腰腹核心，就是腰腹这个肌肉强了以后，才能稳，就是稳定住我们的骨盆，稳定住我们的这个脊柱，对吧？甚至我们整个身体上下的这个颈椎啊、胸椎啊，甚至上肢、下肢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力学才能真正稳定啊！你如果不稳定，对吧？那你可能这个腰腹慢慢的这个会牵连到上肢的，就是牵连到胸椎，
0: 就往上走，
1: 往上走，
0: 就往上走，
1: 往上走
0: 到后背、
1: 颈椎，对吧？你这些肌肉它会过，就处于一个过度的这个紧张状态，处于一种高张力的状态，就会过于劳损了，对吧？它其他的也会被牵拉了以后。就会劳损，对吧？甚至你的下肢、你的骨盆，对吧？你的膝关节、你的脚踝等等，也都可能会上下的这样子影响。所以我们锻炼的时候，对吧？是要平衡的，对吧？你腰腹如果说是腰疼的时候，你腰肌紧，对吧？或者是腰肌无力，腰肌无力，那当然你腰部也要锻炼，对吧？有的人其实腰部它其实是力量是足够的，主要的还是在于腹肌的力量不够。当然尤其腹肌的话，可能更多的不仅仅是我们能摸得到的腹直肌，对吧？我们说的八块肌肉，
0: 对，现在很多人就是练腹肌就是练这个嘛。
1: 对，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维持稳定的肌，它是包围在我们这个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当然还有侧面的，就腹内外斜肌等等，所有的都需要练到的。
0: 是啊，您这个是从理论上来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腰部不适，反而是要练腹部的肌肉，是吧？
1: 对。
0: 但其实现在在临床上，我觉得就是腰出现不适的人，就是概率还挺大的，而且也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1: 对。
0: 为什么年纪轻轻的这个腹肌就变得无力了呢？
1: 就是因为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嘛，但是同样的两个方面嘛，但是。同样的两个问题，就是腰腹部肌肉它其实一个没有力量，那这样的人是最多的，就是一个这个经常久坐不 动，对吧？体态有问题，对吧？比如说骨盆有点这种前倾的，
0: 就是人还没到面前的肚子先挺过来了，
1: 就
0: 这种神奇，
1: 就是这样子的体态，对吧？当然这跟他久坐不动肌肉力量差也有关系，对吧？还有的人比如说减肥啊，然后这个力量不足，其他饿的，对吧？他这个
0: 有一些这个女性可能会
1: 对，他本身全身都弱，对吧？那他的腹部的也是更加弱，对吧？那你这个腹部肌肉力量不够了，对吧？那你就得腰背的肌肉来代偿它，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你腰背肌肉就更加容易的劳损损伤，对吧？疼痛以后，可能腰部的肌肉就会更加的痉挛，
0: 就代偿它，
1: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0: 就代偿它，
1: 对吧？然后它的这个平衡状态就更加的不平。当然，如果说自己这个疼痛不能缓解，你可以去医院给你先缓解症状，对吧？但是你要想这个就是
0: 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对
1: 吧？要治本，其实还是要锻炼肌肉，锻炼核心，锻炼腹部的肌肉，对吧？
0: 哎，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的这个腹部肌肉到底有没有力呢？是不是那种练出八块腹肌的就肯定是说明他的这个腰部肌肉非常力量非常棒？
1: 其实还有一种，刚才讲的是一种腹部力量不够的，对吧？那其实还有一种就是练腹太多了，你 但是呢，你很多人练腹，他只会做这个练腹，他只会做这个腹直肌的，就是卷腹啊，对吧？
0: 嗯、
1: 这个
0: 比如说仰卧起坐，
1: 你还有侧面的腹，对吧？当然还有这个深层的腹横肌。那深层的腹横肌不是光就是天天卷腹卷腹就能够练起来、
0: 嗯嗯，
1: 很多时候你把这个表层的这个浅层的这个腹肌练起来了，但是深层的腹横肌它还是没有练到。那这时候
0: 天哪，还是不行，我们连表层的都没有，更不用说深层的。
1: 其实每个人慢慢只要就是平常多动动，对吧？就是多做一些锻炼，对吧？不是说非得去专门的针对腹肌和肌啊，这些去锻炼，对吧？
0: 嗯嗯嗯，
1: 只要减少久坐不动。减少久坐不动，对吧？经常去跑跑步、游游泳，对吧？ Oh. 其实都会锻炼，全身的肌肉都会锻炼的，一般不会这个出现、啊、腹部肌肉过于薄弱啊什么的。
0: 嗯嗯，但有很多人是久坐不动的、嗯、对于这一类人群而言的话可能就得警惕，因为我们腹部肌肉的力量不够，或者说有些人是过于紧张而导致腰部出现一些问题啊、
1: 嗯、经常碰到的就是还是一个比如说一个肌肉力量不足，
0: 嗯，
1: 对吧？因为平常可能现在这个去我们那边看颈肩腰腿痛的很多可能偏年轻化，
0: 对，
1: 现在小孩对吧，
0: 小孩多小
1: 现在有小孩的话有初中生高中生也都能碰到、
0: 嗯、
1: 对吧？当然也有二十几岁刚上班的、嗯、对吧？其实好多人都是比较瘦，或者即使有一些人他不瘦但是呢、
0: 嗯、
1: 他也不锻炼，而且经常是久坐对对电脑，对手机，
0: 抛抛肉。
1: 其实你摸他的腹肌啊，摸他的肌肉的话，其实一摸就感觉出来，他其实肌肉是比较松的那种，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是一个腰痛过去的，对吧？那他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给他缓解症状，那我可能很简单，我就是给他腰腹啊，就是腰部可以做一个针灸，做一个推拿，对吧？就给他减轻症状。但是这个只是一时的，就是治标，对吧？我只是缓解你症状，对吧？你可能过段时间又不舒服了，对吧？那很多人，很多时候这样的人，他都是一个这个腹部肌肉，他根本就不锻炼，而且长时间久坐，对吧？这样的人，
0: 这是不是就是大家平时经常说的腰肌劳损？
1: 其实不仅仅是就是腰，其实不仅仅是就是腰，很多时候是因为你腹肌没力，所以导致了腰肌的代偿。对吧？其实你两个平衡了以后，其实你两个平衡了以后，其实你对吧？坐直了，就跟我们
0: 的体态，默默地挺直了我的腰背，
1: 这个其实都不会有问题，对吧？而且你注意姿势，不要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就行了，对吧？
0: 然后这个。

0: 这个神经啊，
1: 嗯嗯嗯，
0: 或者说你破了以后它会释放一些炎性的因子，
1: 嗯，
0: 对吧，你的或者说你的人体会免疫功能会去攻击它，会消除它，
1: 嗯，
0: 那这时候就会有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对吧。那这个是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这个腰椎间盘容易破，因为其实我们的腰椎的稳定其实是靠的是我们的腰椎的就是骨骼椎体，然后加上周围的韧带，然后再加上外侧就是我们能摸得到的这个腰肌啊腹肌啊这些核心，这个内外的平衡能够让你这个不容易突出，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但凡有一个失衡了，对吧，你就容易这个突出会
1: 起，肯定是某一个环节出问题了。
0: 然后比如说这个腹肌无力，那我们可能腰椎会就是我们的骨盆会过度的前倾，肚子会大，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的腰椎的曲度会变大，腰椎曲度变大以后它的这个就会是一个这个腰椎间盘它会一个这个一个狭窄，
1: 嗯，现在腰椎间盘狭窄的人也很多，
0: 然后狭窄了，然后呢它会从狭窄的地方就是会挤破，
1: 哦，
0: 对吧，那个地方就更容易破了，而且你长时间呢这个处于这种过度前屈骨盆前倾的状态，它那地方长期的应力，对吧，它其实这个椎间盘它就像一个弹簧，
1: 嗯，
0: 就像一个这个这种有弹性的一个果冻一样，对吧，你给它一个这个挤压，然后你再给它放松，挤压放松它没事，但是你长时间把它挤在一个位置，它就像弹簧一样，你长时间把它这个拉长了或者挤在那边，它就可能就失去弹性了，
1: 哦，
0: 对吧，那它这个它的这种这个功能就受限了，
1: 对，
0: 这种垫片，对吧，它既然是一个软组织是一个垫片，它其实就是一个缓冲，对吧，我们身体走路我们地面给我们的所有的缓冲所有的力，然后我们最后其实都会通过这个椎间盘给它这个吸收掉缓冲了，
1: 嗯嗯嗯，
0: 但如果说你这个椎间盘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不行，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可能比如说这个腹腔就是你咳嗽，
1: 嗯，
0: 对吧，打个喷嚏，
1: 哎，之前有
0: 挤压一下，
1: 之前有说过，就是上了年纪的，就是有骨折嘛，打个喷嚏可能腰部就骨折了。
0: 对，然后挤压到了这个就是腹腔压力，
1: 哦，
0: 就是增大以后，
1: 对，
0: 腹压增大以后会挤压到这个就是椎间盘，让它更大了，对吧，
1: 哦，
0: 或者说压到神经了。所以有的很多时候椎间盘发作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个打个喷嚏就发作更厉害，
1: 就很疼，
0: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就跟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当然不是说腹肌啊，
1: 嗯，
0: 就跟腹部有关，就是有的人在这个腰痛的时候还会存在便秘，或者说就是同时存在便秘以后，
1: 嗯，
0: 对吧，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就是你就疼，
1: 嗯，
0: 对吧，
1: 使不上劲儿，
0: 或者你转身体的时候你就疼，你就这个就是就会便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便秘你肚子更难受，然后腰又更难受，
1: 恶性循环，
0: 就一个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所以这时候我们通过这种腹部来治疗他的腰痛，对吧，我们既可以调整腰痛又可以调整他的便秘，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为什么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可以从腹部来治疗的一个，对吧，这种更合适的一个病，
1: 嗯，哎，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能够就是忽视这个小小的腰疼的这个毛病，嗯，是吧，
0: 对，
1: 您刚刚讲到又往上走可能整个这个肌肉会延伸到我们的颈椎，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往上是颈椎，往下您刚才讲到可能这个排便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而且本身
1: 腿啊什么的，
0: 这个，
1: 脚啊也不行哈，
0: 腰椎间盘突出最严重的其实就是压迫到我们这个马尾神经，
1: 对, 对，
0: 马尾神经它就是管我们就是影响到我们大小便的，那本身突出严重了就会影响到大小便，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还是要重视起来哈。
0: 对，
1: 另外在生活当中我发现其实包括我自己啊，嗯，有的时候如果说只是这个腰部肌肉有劳损觉得不舒服，或者说像刚刚节目开头讲到的博主小易啊确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可能这种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这种腰部的疾病都适合去用手术嘛，嗯，对吧，很多时候医生可能就是哎你保守治疗，那么面对这种日常的不适啊日常的疼痛，其实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去看中医，
0: 对，
1: 比如说推拿啊，比如说针灸啊，对吧，
0: 对，
1: 那到底这个中医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腰痛的问题啊，嗯，这可能又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聊一聊哈，中医有一个叫筋骨架的轮轴思想，哎，这到底是怎么样去理解呢，啊，稍后我们继续来请陈医生和我们做详细的解答。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再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 早晨匆忙省去早餐，因为加班错过晚餐，周末赖床将两餐合并，当下饥一顿饱一顿，不按点吃饭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帮您解读不按时吃饭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并教你吃好一日三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出现过啊，就是腰痛。它真的是现代社会非常常见的一个健康问题了。那么它的这个原因可能会有很多啊，那比如说包括长期不良的坐姿啊，长时间的站立啊，过度的劳累啊，或者说是肌肉不平衡等等。那么在这个治疗啊腰痛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慢慢摸索一下，或者说有这个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啊，你可以来加强一下你的腹部肌肉的力量啊。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我的腰疼反而是要训练我的腹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0: 刚刚呢，在这个半点之前啊，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其实是从这个西医的角度啊，给大家深度剖析了，就是为什么腰疼要去练这个腹部的肌肉，主要是这个腹部肌肉力量不行，因为它整个这个腰带是一个整体，对吧？就是一圈是一个整体。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腹部肌肉力量不行的话，那么就需要你的腰部肌肉来长时间的代偿。那么你老是这样的使用它，自然而然的会出现比较常见的腰肌劳损啊。那刚刚也讲到了，很多人出现腰痛的话，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去中医看一看啊，做一做这个推拿啊、针灸啊等等。那么很想知道哈，就是中医是怎么去看待这种腰部的这种疼痛，包括中医也会觉得腰部的不适要需要练这个腹肌吗？
3: 我们中医呢，就是其实也有很多理论，有很多学说，对吧？那我们这个叫中医的这个筋骨的理论，对吧？其中筋骨理论其实也有很多种，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以前我们可能会讲的更多，比如说筋骨平衡，对吧？那今天我讲的是这个跟腹部有关的一个学说，叫做这个，它其实叫做中医架构学说，然后里面的这个理论当中的核心思想叫做这个轮轴的理论。那轮轴，对吧？一个轴就是我们的中心轴是什么呢？它把我们的腹部作为我们的中心轴，然后呢，这个轮子是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我们的四肢，是我们这个对外活动啊，或者说我们这种运动的一个地方。但是真正的核心呢，还是在我们的腹部，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核心轴顺了，对吧？那我们的轮子就会运行的通畅。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轴中心轴它这个有损伤，那我们的这个脊柱啊，我们的四肢啊，其实它都是就是外周的运动，你能看得见的，对吧？这些就会就是有阻滞，有不平衡啊。所以这个它的核心思想是一个这个叫轮轴的学说。那这个轮轴呢，其实它是一个这种机械的一个这个
0: 东西。对，我看想说这是一个机械，
3: 对啊。其实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比，就是是一个类比，当然它这种不仅仅说是一个简单的类比，它是基于我们很多的这种中医的这种阴阳五行啊、气血啊、脏腑啊、经络的学说，当然也有我们现代医学的这种，就是现代的这种解剖学啊、生物力学的这个知识
0: 融合起来的。
3: 对，它其实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所以提出了这样一个轮轴的思想，对吧？那我们从我们的中医的这个角度讲，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阴阳五行，对吧？ 那阴阳五行呢，其实就是首先说阴阳，就是我们中医讲我们的这个前面腹部腹侧这一块是阴，
0: 嗯，
3: 对吧，是我们的这个躯干的中心，
0: 就是前面这前面正面这一块是阴，
3: 那我们的后背，但就马上到夏天可能马上又要流行
0: 晒背，我说晒背、啊、
3: 为什么要晒背，就是因为背面是我们的
0: 阳
3: 气，阳，所以你晒补阳气、
0: 哦哦、从来没有说是晒腹部的，
3: 对，你没有说晒腹部的，
0: 对
3: 吧，
0: 对，
3: 所以这个后背又是我们的这个，然后还有我们四肢活动的后呢、
0: 嗯、
3: 那肯定是阳气，
0: 嗯，
3: 是吧，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腹部的寒气重，对吧，那我们可能比如说晒背啊或者什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这个治疗我们的腹部，
0: 嗯，
3: 对吧，
0: 腹部这一块的，而且刚好是中焦，哎，
3: 对，我们也是一个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脾胃，
0: 嗯，
3: 对吧，所以这个这是一个阴阳学说，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五行学说、
0: 嗯、
3: 那就是我们的五行对五脏，
0: 金木水火土，
3: 我们中间的这个就是脾胃就是土、
0: 嗯、土
3: 的话是这个金木水，对吧，火、
0: 嗯、
3: 就是它的一个基础，只有这个脾胃土，就是土旺了以后，它的这个肝木，对吧，还有肾水，这些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运行，然后才能够就是
0: 滋养到
3: 它的这些、
0: 嗯、
3: 这个它是一个五行相生的一个关系，
0: 对
3: 吧，
0: 对，
3: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阴阳五行的学说，但其实它就是就跟后面讲的脏腑的学说也有关系，
0: 嗯，
3: 是吧，脏腑就是讲我们的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对吧，然后呢它而且它是主我们的四肢，主我们的肌肉的，
0: 嗯，
3: 是吧，然后我们如果说脾胃虚弱，那就可能会肌肉不足，四肢力量就弱，对吧、
0: 嗯、
3: 那你的稳定性就差，
0: 就相对比较瘦弱的人可能就肌肉差，
3: 就是你这个肌肉弱了，那你就前面就讲的，那你就容易就代偿，对吧，你就会去劳损，更容易劳损，对吧，那这个是就是脏腑里面的脾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然后正好它又就在我们的这个腹部，对吧，然后就是肾呢，我们中医上讲它主要主骨髓，主骨主生髓，
0: 嗯，
3: 对吧，就是我们讲你如果说你的这个骨头叫骨质松或者骨头不强，那可能是你因为你先天的这个肾气不足，对吧，那肾气又是就是我们腰呢又是我们的这个肾之府嘛，所以这个肾也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0: 嗯，
3: 对吧，那我们通过这个可以补肾来这个强劲，就是补益肝肾来强壮筋骨，对吧，那这个就讲到了肝呢就是我们主筋的，对吧，它其实是就是也是在我们的小腹，然后管了我们阴气，对吧，它其实它肝主筋体现在就是这个筋啊，所有的关节运动都是要有筋包裹住约束住了，
0: 嗯，
3: 对吧，你如果你像一个关节如果没有这个筋来包裹，那它就没办法活动，
0: 是，
3: 那如果说你肝气郁结或者说这种就有可能会筋啊就会松弛，或者说就是筋
0: 挛，
3: 那
0: 哎，有的时候抽筋什么的是不是也是跟肝上面的问题，
3: 对，如果有的人这个肝气郁结啊，肝筋啊这个淤堵啊什么的，他可能会我们中医上讲他可能会更容易会痉挛，更容易会抽筋，
0: 哎，有的时候比如说生活当中看到有人就是吵了一架情绪特别激
3: 动
0: 的情况，
3: 的那
0: 然后那个手对像那鸡爪
3: 一
0: 样会抽筋啊，
3: 就是我们可能通过这些就引申出来了这个肝主筋的一个功能，
0: 嗯嗯，对
3: 啊，所以这个就是那我们脾胃是先天之本，然后其实它也主了我们的这个，就只有脾胃强了以后，你这个肾跟肾主骨的功能跟就肝主筋的这个两个功能
0: 也会更强，
3: 才能够
0: 整
3: 个这个发挥到它的作用，
0: 嗯，
3: 对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叫气血津液的学说，
0: 嗯，
3: 对吧，那这个就是其实也很好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也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
0: 嗯，
3: 对吧，我们那气血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滋养我们的筋骨，滋养我们全身的一个物质，对吧，你如果说这个脾胃不强，你没有摄入就你吸收的这个食物，
0: 嗯，
3: 对吧，
0: 嗯，
3: 但是你摄入的食物你没办法吸收，那你哪来的营养去这个提供它的骨头啊肌肉的生长
0: 啊，
3: 哦，那你的这个经络就是你的筋骨肯定是不会强的，
0: 嗯，
3: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种这个筋骨不强，所以我们 疼痛有两个因素，一个叫不同。

0: 则痛，一个叫布隆则痛，气血不足就叫布隆则痛。就是你不能够溶养，就是滋补你的这个肝，就是滋补你的这个筋骨。那它就不足，就是就会弱，
1: 就等于就是家里没钱嘛。
0: 对，所以
1: 家徒四壁的感觉。
0: 有的人其实就是腰痛，他为什么不容易好？他身体就是太弱了，
1: 太虚了，
0: 太虚了，对吧？
1: 太亏空了。
0: 你治疗其实也是在调动他的气血，调动他的气机，
1: 对，
0: 然后帮助他去那个。但是如果说你气血都不足，你都调不起来，那他怎么好呢？你有时候调出来调过来了，你反而就是其他地方更加不好，对吧？所以这个是气血不足，叫不隆则痛。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气滞血瘀，
1: 对，
0: 叫不通则痛。那这个就是
1: 这个也很多，
0: 也可以回到这个腹部脾胃，就是。这个就跟我们的三焦气化有关，我们这个腹部是我们的中焦，很多时候就是你上下不通，中焦不通啊，然后就会把这些营养啊，把这些吸收的东西，它没有转化成真正可以被其他吸收的营养，变成了这种我们中医讲的这种叫痰饮啊，叫这种就是痰啊淤堵啊什么的，对吧？它最后它就会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积液啊、肿胀啊等等。所以我们这个吸收的，比如说你吃了中药，或者说你吸收了什么营养，或者你吃了什么饭，如果你不能吸收，那也没用，对吧？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腹部的揉腹啊，或者说腹部的针灸啊，对吧？可以打通它，疏通它，其实这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发挥中药的这个内服的，就是内治的一个作用
1: 啊。所以说这个腰痛有的时候还可以来喝一喝中药调理，
0: 对，也可以通过
1: 全身的一个调理，
0: 喝中药，对吧？其实讲的跟中医理论有关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补益肝肾，可以健脾，这个然后可以这个生血，对吧？可以行气活血，
1: 就是慢慢的调养身体嘛。
0: 对，你
1: 调养身体自然
0: 就能好了，自然而来的你其他的腰痛啊，其他的也都好了，
1: 是，
0: 对吧？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有好多理论，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我们针灸推拿最相关的就是经络学说
1: 啊，
0: 是吧？我们腹部呢，就是它有好多的这个经络，比如说最中间的任脉，还有两侧的足少阳肾经、足少，还有一个这个胃经。那这个就是跟下肢有关的经络，是吧？还有跟这个上肢，然后呢任脉、督脉，还有一个这个叫冲脉。任脉是一身之阴，对吧？督脉是一身之阳，然后冲脉是十二经之海，对吧？这个叫一元三气，它都是起于胞中，胞中就在我们小腹。
1: 哦，所以说也是腹部也得练。
0: 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三个经络都是从我们腹部这个出来，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小腹的这个大概位置，其实又跟我们这个比如说道家或者武术里面的这个丹田
1: 气沉丹田，
0: 气沉丹田，
1: 对对对对对，
0: 丹田是我们的这个肾气的生发的这个地方，对吧？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阙、命门，对吧？一身之火，
1: 都很重要，
0: 其实都从
1: 都集中在腹部，
0: 腹部这个地方，
1: 哦，
0: 对吧？所以
1: 我突然间感觉就是，我突然间就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就是说这个腹部一定要保暖，特别是这个肚脐附近，是吧？
0: 就不能受凉。
1: 对，就是夏天哪怕是三伏天非常热，感觉这个肚脐周围都得盖一个东西。
0: 而且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你想关元、气海这个穴位，对吧？可能你不学中医都知道，它就是补元气，对吧？补你的这个肾，补肾，这个补肾壮阳的作用，
1: 明白？那除了说我们喝一些这个中药，做一些这个推拿，做一些针灸来去缓解这个腰痛哈，腰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活当中自己能做什么呢？
0: 生活中，其实我们腹部的话，你可以还可以，比如说一个可以艾灸
1: 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就是而且很方便，
0: 对，而且
1: 自己在家就能做。
0: 就是这个我们就讲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专家叫艾灸的专家大师，叫周美生，他就比较提倡叫艾灸阴交，就是是在我们这个脐下一寸，就是艾灸这个点，
1: 下腹部嘛，
0: 下腹部这个地方，然后灸把这个肉，就是把这个热
1: 热
0: 就是透到这个腰这个地方，它对于腰中间的疼痛，
1: 哇，它能穿透到后面。
0: 就是你要用那种悬空灸，就是你要用那个艾条对着穴位灸，你不能用一个大的灸盒，它 就是不集中，
1: 面太广了，
0: 对吧？
1: 嗯，
0: 它就是
1: 你得局部集中一个点。
0: 当然，这个就是有的人讲这个用灸合灸，它可能就像烤肉一样，对吧？它不是真正的灸，
1: 对
0: 灸的话，你要在穴位上灸，
1: 对
0: 对
1: 吧？得灸到那个点上才有用，事半功倍。
0: 就是针织不及，然后针做不到的地方，就要用灸来去渗透进去，
1: 啊，所以嘛，
0: 然后
1: 他就做这个，是不是三伏天做会更好一些？
0: 对，因为本身你受凉更容易疼嘛，那你在这个三伏天，可以补肾壮阳。
1: 我们提前给大家预告了，是吧？
0: 对对对，马上我们医院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艾灸，大家可以自己做，而且你可以就是你不用拿灸盒，当然你现在可以拿个架子，
1: 嗯，
0: 对吧？就跟手机支架一样，加一根那个这个
1: 艾条，
0: 对吧？然后对着你这个
1: 部位，
0: 其实你不仅仅是刚才讲的阴交、这个气海、关元，你神阙，
1: 嗯，
0: 对吧？神阙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奇灸奇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对吧？那你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这个隔姜隔盐放在肚脐上，
1: 哎，
0: 对吧？你可以灸，你就用这个艾条对着它灸，
1: 是，
0: 对吧？它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这个它是一个保健，对吧？
1: 嗯，
0: 它也是可以治缓解我们腰痛的。
1: 是的，另外其实真的就像刚刚那个博主小一讲到的，就医生有的时候真的会推荐你在网上有很多那种锻炼腹部肌肉的一些运动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另外就是，该减肥咱还得减肥，不然全是脂肪也不行。
0: 练练呼吸
1: 啊，练就是要深呼吸。
0: 对，其实我们传统功法当中的气功，对吧？调身调息，然后调神，其实也有很有帮助的。
1: 哎，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锻炼方法啊，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锻炼，也会有助于我们提高啊这个腰部康复的效果，来改善生活质量。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早晨匆忙省去早餐，因为加班错过晚餐，周末赖床将两餐合并，当下饥一顿饱一顿，不按点吃饭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在今天节目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不按时吃饭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并教你吃好一日三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营养师刘晨斌介绍，以上看似常见的饮食习惯不仅伤胃，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扰乱免疫系统，加重代谢负担。首先会影响到肠道生物钟，正常情况下肠道免疫系统遵循昼夜节律运行，进食时间紊乱时，肠道免疫细胞的防御功能会出现紊乱，抗菌因子分泌失去规律，进而引发肠道慢性低度炎症，削弱身体对病原体的抵御能力。二，干扰胰岛素分泌，进食时间紊乱会干扰胰岛素和皮质醇等重要激素的分泌节律，进餐时间延后或者是漏餐会导致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血糖调节失常，而压力和睡眠不足则会加剧夜间皮质醇水平异常，进一步影响代谢。第三，容易导致脂肪肝，身体为了维持生命代谢的需要，糖、蛋白及脂肪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在饥饿的状态下，为了维持血糖水平，机体就会分解脂肪，导致血液中游离脂肪酸增高，大量脂肪酸进入肝脏并在此堆积。暴饮暴食则容易导致肝脏脂肪储备能力上升，出现营养过剩，在肝脏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起来，形成脂肪肝。四，增加胆结石风险，研究表明长期不吃早餐会导致胆汁在胆囊中过度浓缩，显著增加胆结石风险。此外， 日本一项纳入百万人的研究发现，不规律进食的人群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会大幅上升，可能与钙磷代谢紊乱有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袁振芳表示，调节机体功能的昼夜节律及相应时段各种激素的分泌，决定了一天中什么时候吃东西更好。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学者在《营养素》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总结了多种激素分泌与进食时间的关系。首先来看褪黑素和皮质醇。在人体生理学中，一天被分为两个时段，白天是活动周期，夜晚是休息周期。褪黑素和皮质醇在这两个阶段的昼夜节律调节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且作用相反。例如，早上七八点，身体因皮质醇达到峰值和褪黑素分泌处于低值而准备好醒来。第二是饥饿激素。饥饿激素按照脉动节奏分泌，一天中有三个分泌高峰，上午八点、下午一点和傍晚六点。在分泌高峰时，人的食欲和食物摄入量会增加，因此我们习惯在这三个时间段进食，这也是人体生物中的奇妙安排。第三，脂连素。脂连素的分泌持续时间较长，从上午十点延续到晚上八点，上午十一点视为分泌高峰。脂连素是葡萄糖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因子，能够增加葡萄糖利用和胰岛素敏感性。最重要的是加快能量代谢分解，防止脂肪堆积。如果在晚上八点以后大量进食，会因为缺少脂连素参与糖和脂类分解代谢，更加容易形成脂肪堆积，这是晚饭不能吃太晚的原因之一。四，胰岛素。从下午两点到六点，胰岛素从胰腺产生，下午四点到五点达到峰值。这期间由脂连素诱导的分解代谢变为由胰岛素诱导的合成代谢，与之并

第五，瘦素，瘦素从下午4点之后上升，晚上7点达到峰值，在凌晨2点下降回基准线，它能促使人减少食物摄入量，增加脂肪分解，抑制脂肪积累。由此可见，所有这些激素的分解与合成代谢都需要在一天中的最佳时间进行，这就需要饮食时间的配合。美国心脏协会曾发表声明称，三餐时间对心血管也是至关重要的。该声明的首席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营养系副教授马里·皮埃尔·斯蒂文·翁奇就表示，人体内的各个器官都有各自的生物钟，在对的时间摄入对的食物，有利于心脏的健康。早餐7到8点适当吃全麦，7点左右胃肠道已经完全苏醒，消化系统开始运转，这个时候吃早餐能够高效地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推荐早餐适当地摄入全麦食品，它们不仅含有小麦胚和小麦麸，更是膳食纤维的极佳来源。10点半加餐，来点新鲜水果。上午10点半左右，人体新陈代谢速度变快，不少人会感到有些饿，这时候呢，可以加餐来补充能量，特别是学生、上班族等，有助于集中精力并保持血压稳定。一般来说，大家可以在加餐的时候多吃一些新鲜水果，比如苹果、蓝莓、橙子等。加餐后，午饭可以根据胃口来酌情减量。午餐12点左右选择优质蛋白。到了中午，身体能量需求大，这时候吃午餐对血压血脂的平衡比较有利。研究发现，午餐摄入一定的蛋白质，比等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维持饱腹感的时间更长。我们平时吃的食物蛋白质有优劣之分，优质蛋白质包括蛋、奶、禽畜肉、鱼虾等动物性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需要注意啊，即使午餐时间比较短，仍然要细嚼慢咽，最好不要边工作边吃饭。15点30下午茶，喝点酸奶。对上班族而言，午饭和晚饭的间隔时间较长，但是到了下午16点左右，体内血糖已经开始降低，这时吃点下午茶，除了稳定血糖，还可以避免思维变缓，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不良的情绪，酸奶是不错的选择。晚餐18点到19点多吃蔬菜，晚饭最好是安排在18点到19点之间。如果吃太晚，那么离就寝时间太近，消化不完就睡觉，不仅睡眠质量不佳，还会增加胃肠和心脏的负担。即使无法完全参照营养专家提出的时间标准来用餐，也建议大家每天固定时间吃饭，尤其是早餐不能忽略。如果出现突发状况导致不能按时吃饭，试一试备上一些健康的零食和水果作为暂时的能量补充。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突破诊疗瓶颈，我市首例高龄患者肿肝肿瘤纳米刀消融术成功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见实效，累计助企挽回经济损失307亿；跑道旁路面塌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数百航班受影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团队联合麻醉科等科室多学科协作，为一名80岁高龄的肠癌术后肝转移患者成功实施全市首例经皮肝肿瘤纳米刀消融术。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患者曹大爷今年80岁，多年前曾接受肠癌手术治疗，近期复查时确诊为肠癌术后肝转移，病灶直径约4公分。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孔文涛表示，由于曹大爷年事已高，身体机能较弱，无法耐受传统外科手术。
2: 这个患者呢，肿瘤它的位置有点特殊，就是它是位于这肝脏右前叶胆囊的旁边，就贴的胆囊非常近。那这个肿瘤如果用我们常规热的方法，就热消融的方法呢，就很容易有个并发症，就是可能把胆囊给烧坏掉。那么烧坏掉以后就可能引起胆漏，就等于把胆壁烧个洞了。那么如果要强行做热消融的话呢，有可能就肿瘤就会消融不全。
1: 孔文涛带领团队反复研讨评估，最终决定采用前沿的纳米刀消融技术。据了解，纳米刀消融所用的探针比常规的热消融针更细，是比常规热消融更加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法。
2: 所以说纳米刀它是几乎不太损伤胆道结构和肠管的保护的，但是呢纳米刀它也有一个局限，最佳的适应症是小于2公分的肿瘤，所以我们考虑这个肿瘤呢相对比较大一点，有4公分，所以我们给它做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先用纳米刀把靠近胆囊的这部分肿瘤给它给做掉，第二部分呢远离胆囊基本。

0: 总理，我们是联合了微博消融。
1: 在术后一个月的复查中，曹大爷的增强 CT 提示肿瘤基本坏死，局部治疗效果确切。
2: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4%，清理违规设置的与罚没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罫没收入同比下降19%，排查违规异地行政执法案件600多件，推动各地出台异地执法制作协作制度机制610多项。今天，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6.1消费提示称，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为此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却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4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0.7万个，同比增长29.6%。公共充电桩额定总功率达到2.37亿千瓦，平均功率约为48.38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704.8万个，同比增长53.5%。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1.49亿千伏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公布了最新筹备进展。今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主办方新增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携手联合国贸发会议、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在展会期间推出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成果展示、平行论坛、洽谈推介等系列活动。2026年服贸会将由挪威担任主宾国，广西担任主宾省。目前已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全面展示全球贸易、服务贸易核心热点。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一条跑道旁的滑行道出现塌陷坑，机场方面紧急关闭该跑道进行抢修，导致约400架次进出港航班取消或延误。负责管理纽约地区机场的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说，当天上午11点多，工作人员在对拉瓜迪亚机场跑道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了这处坑塌陷坑，随即关闭该跑道，并开展紧急抢修。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

0: 来的精彩节目。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吧，
4: 那个好吃那咱们先
0: 去，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5: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0: 就听不见
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7: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6: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8: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5: 哎呀不对吧大哥，
14: 你这别再买的吧，
1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4: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4: 逗你吗，
1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2: 闲时先对事，世道变从容，棒至心原白，修来面不红。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姚家井的上半部分，哎，这期节目咱们接着收听下半部分。
17: 老太太气坏了，我喝什么喜酒啊，我这么好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儿媳妇归人家，我怎么这么高兴，你给我出去，刚把她轰出去瑞子回来了，站这一喊娘，看这意思娘这眼睛不行了，老太太如同做梦一般，谁呀，谁叫我呢，娘我是瑞子，往前一走扑通跪在床边上，拿手一抱母亲的腿，娘啊娘啊，我是瑞子，我回来了啊。老太太不信， 以为自己做梦，伸出手来搁着嘴里边去咬，还咬不上。怎么呢？牙掉的差不多了，得把嘴弄歪了，找俩对得上的。一咬还真疼，哎嗨！哎，儿啊儿啊，你可回来了！娘俩抱着一块是放声痛哭啊，哭罢多时，擦擦眼泪，娘您这眼怎么了？嗨，别提了，孩子，就因为哭你哭的呀，把眼都哭瞎了。哦，那我爸爸呢？你爸爸没了。把这事儿一说，哎呀，小瑞子是顿足捶胸啊，放声痛哭，哭自个儿的爹。老太太也劝他，哭差不多了。坐在炕沿上啊，娘俩聊天，孩子把自己的经历一说，以前是我错了，现如今我怎么怎么样，一伸手掏出这银票来，800多两银票给您。老太太接过来就闻，怎么呢？那阵的银票是拿油墨印，它有味儿啊，一闻赶紧卷好了。哎呀，我跟你爸爸一辈子都没挣过这么些钱呐，以后啊好好过日子啊，妈没想到啊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啊，然后啊过过凡凡人啊，给你娶个好媳妇儿啊。嗯，瑞子一听不对啊，娶个好媳妇儿，我有一个媳妇儿啊。我妈这话不对，妈，您这什么意思？哎呀，这我说秃了嘴了，算了，你也甭问了。不行，妈，您得告诉我啊，到底怎么回事？招弟儿他，哎。话说到这儿，不告诉你也不行了，他是这么回事儿。老太太把这事儿一说，瑞子一听都傻了啊！哦，许配人家了，这是真的吗？哎，孩子，妈还能骗你吗？啊，别怨人家，你离家日久啊，人家等不了。哎，得了，娘啊，我得问问她嫁给谁了。要说嫁的这个人跟我岁数相仿，年龄差不多，模样也瞧得过去啊，这人人性也好，招弟儿嫁过去受不了罪，我就不提了。如果说这人不如我，他嫁过去天天挨打受骂，他得埋怨我一辈子呀。娘啊，他嫁给谁了？他嫁给那王豁子了啊。王豁子，瑞子这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我知道卖线的那小子，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我们小的时候他就得30来岁，今年得40多岁了吧？哟，那可不成！娘啊，招弟儿嫁给他，他就骂我一辈子呀！我得瞧瞧去。站起来往外走，老太太一把给薅住了：“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我娘啊，我不去找王豁子，你找你老丈人去也不行啊！你不能找人家。娘啊，我出去。”我谢谢街坊邻居，那明儿再说吧。不成，娘啊，我要是要着饭回来了，我不去谢人家没事儿啊。现如今我是当官回来了，我要不去，街坊邻居得说我忘了本了。这些年我不在家，全靠街坊照顾您了吧？那倒是，还是的，我去就回。你把这刀给我啊！老太太一把把腰刀攥住了，接过来之后，瑞子一推门，转身出去了。去哪儿啊？去找他老丈人李子清啊。站在这门口的举着手要拍门，没开，这门开了，李子清出来了。怎么回事？李家这些日子也不像过的，自打说定妥了嫁给王豁子，招弟儿是不吃不喝，又哭又闹啊，天天的寻死觅活，老两口子没辙，老太太也埋怨他，都怨你啊，如花似玉的姑娘许给他了。老头也生气，行，别说这个了啊，见天抬杠拌嘴的。可是呢，真怕这姑娘寻死，怎么办呢？姑娘还有一表妹啊，15岁，叫灵儿，把她接来了，说咱们仨人啊，倒着班看她啊，咱们这三班倒，盯着她，千千万万别出事儿。这会儿呢，老头啊，这心里踏实点了。明天天一亮，花轿来把人娶走了，我们这任务算完成了。打点酒，晚上我啊守着夜班。提了酒壶刚要出来，门一开，门口站一大小子，老头心里就不乐意。那个年头人封建的，家里有姑娘，门口弄帮小子不好看。哎，我说这你找谁呀？哦，岳父。嗯，这堵着门啊，叫大爷没事，叫叔 叫大哥，叫兄弟，啊，叫什么都行，叫岳父这不行，这个，嗯，虽说客气不像话，嗯，岳父，你这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先别认亲啊，你是谁呀？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刘瑞的。哎呀，咣！老头先把门关上了啊，倚着这门口，这个嘿嘿瑞子是吧？你回来了，你回来的好啊！老头心说：“你后回来也没事儿，啊，你早几天也行，你为什么单单这会儿？这个，你回来了啊！我回来了，我给您赔礼道歉来了。想当初是我不对，偷了我爸爸二两银子，离家出走这么些年，现如今我跟着两江大帅刘坤一啊，四品军功，三品顶戴啊，我们没别的，我回来瞧瞧您。哎呀，你。”走，咱们外边说去吧，咱们找一酒馆。哎呀，都关门，茶馆要在坟地，不像话。这个怎么办呢？岳父，咱们就屋里说吧。一伸手，当，把门就推开了，迈步往里就走。老头说：“这怎么办？你这屋，干嘛往这屋让啊？这屋没人，那屋有招地儿，怕他俩撞上。来到这屋，往这一坐，给倒了杯水，门一开。”老太太进来了，哎呦，这是谁？啊，是瑞子回来了。哎呦，瑞子回来了，瑞子赶紧过来。岳母，哎呦，这你看看这孩子，这溜光水滑大小伙子多好！你看人家孩子，老头啊，你亏心吧你啊！这么好的姑爷，你非，哎呦，你看，哎呦，今天二十几，二十一，你看人这脸是多平整，你瞧您脸，废话，他多大，我多大。哎，我跟瑞子说点话，你别掺和啊，你别搭茬，我告诉你，闭嘴。老太太呢，往这一站，倚着这门，哼，说吧，我看你怎么说。

0: 地，还有四亩苇园子，我都卖了，连我这房我都卖，这钱给你，你说谁家的姑娘，你挑，我拿这钱给你大办喜事，这是你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非得要你妹子，没别的，我这个命就算扔在这儿了，小贼，你疼个疼个我。瑞子一听这话是低头无语啊，不怨人家，确实是不怨人家，可是自己心里不甘心。嗯，岳父，这事儿是这样，我理解您啊，您没有错，我是这样吧，我见见招弟儿行不行？说两句话，我扭头就走。孩子，你还说什么呀？屋里这儿矫情着，院里边啊，招弟儿那表妹小玲儿听着屋里说话，指着尖捅破窗户纸一瞧，呵，当时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我那表夫表姐夫，我那姐夫啊，刘瑞子，太精神了，转身回去跟赵弟就说了，啊，现如今我那个姐夫来了啊，跟那屋了，您去参观参观去啊。姑娘就出来了，接着这纸往里一瞧，哎呦呵，太精神了啊。就这会儿听着屋里边爷俩聊天，姑娘着急了，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拿手一拉这个门，老太太正倚着，
1: 老太太摔院里去了啊！
0: 姑娘迈步就进来了，拿手一指刘瑞子，气氛凝固了。刘瑞子，招弟儿，事到如今，别说废话，问你一句话，你还要我不要？要，带我走。老头啊，只咬后槽牙，呵，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啊！瑞子当时站起来了，咱怎么走？我走不动，我背着你。姑娘转身上炕，瑞子一转身，拿手一扶着肩膀，站起来往外就走。啊！老头往前来一扶着门，别动，走行，先把我打死。你这么走了，我也活不了。哎呀，岳父，你躲开点儿！堂叔单手一拨了老头，老头那岁数都六十多了啊。老太太走了，这儿背起来。哎呀，咱们赶紧啊！这个，你老舅在哪儿？哦，我老舅就在那个棺材园那边。我老舅是我妈的妹妹，你先下来。你们家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不是，那个我老舅是个姑子啊，这姑子哦，感觉这姑子有这规矩啊。出家之后拿自己当男的啊，你拿管他喊姨啊，喊什么他不愿意，他得喊舅舅。啊，招弟儿这么喊，我舅舅哦，赶紧吧。刚要往那儿走，招弟儿说：“不行，不能去，不能去，为什么呀？我妈嘴不好，街坊这点事儿都是我妈传出去的。明天王豁子派人一来，得甭打我妈就招，知道吗？那就那怎么办？出城，两个人坐车直接奔菜市口，到菜市口又倒车直接奔这西河宴，这儿有那个旅馆啊。”转天早上起来，请了一位全科人老太太给姑娘开开脸儿。过去有这规矩，拿这个线呢，把这个汗毛啊都弄掉了，四鬓刀裁，把头梳起来，这就算是媳妇儿。从这儿再坐车奔贤良寺，他们这儿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这边。招弟儿他父母一瞧啊，这事儿算是大了，怎么办呢？明天人家准来啊，一来是一场娄子，干脆今天晚上先送个信儿吧，送个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

0: 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上信儿吧，找
1: 啊！招弟他妈就来了，到这儿都睡觉了。大嫂子，
2: 谁呀？哎，我是招弟他妈。哎呀，谁呀？哎，我是招弟他妈。哎呀，我洗不了了，你快起来吧。啊，别出事儿了，别出事儿了。
1: 现如今怎么怎么着？您赶紧给人家王家送个信儿去吧。
2: 哎，我去，我去。
1: 左着脚起来，把自己的儿子也砸起来。这孩子呢，17岁，没什么头发，叫小秃啊。背上怎么着？给我引荐引荐。哦，那个，这是左的嫂子，人家没少收来。这是我们那口子赵三丰。哎呦，姑老爷您好。哦，嫂子，让您受累了啊。你说事儿闹到这个地步，也没法说。是，您说吧。那谁姑娘他们家说了，他得包赔，看，花多少钱人都愿意。不是那个事儿，不是那个事儿。这个现如今呢，我们这个脸丢不起。您瞧这个，这些人嘛都是朋友，连厨子都是票活啊，有的送的菜，有的送的肉。我们这棚事儿挣钱了，跟您说实话，这个无所谓。关键是脸，这个脸怎么办呢？不是姑老爷，您说这事儿，那谁，内地来过来，王活子过来，脸都白了。
3: 节目，
1: 我问你啊。你要是乐意当王八的话啊，这事儿就拉倒了，我们走我们的。可以后咱们谁也别理谁，我没有这当王八的亲戚。你要说不想当王八的话，姐夫有办法，说吧，乐意当王八吗？
3: 乐意。哎，说清楚。
1: 不乐意啊。吓我一跳啊。行，我说哥几个，别吃了，别喝了，别玩了，有捧赵三丰的没有？话音刚落，呼啦全站起来了，都是奔他来的。怎么着？有喊三哥的，有喊三叔的，有喊三爷的。您说怎么着吧？现如今出点事儿，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没别的。今天晚上跟我抢亲去，啊，不用八抬大轿，就一顶小红轿就行。咱们是花钱了，花钱不要紧，他不要脸。今天晚上是捧我的，跟我走，抄家伙，呼啦抄一下子，啊，啊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发抄一下子，啊，桌子也翻了， 大伙儿踹凳子腿啊，掰椅子腿啊，啊。因为这随份子来喝喜酒的，不是打架来的，没预备家伙。赵三丰奔后厨，抄出一把大菜刀来，领着20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着一个号，带着一成轿，是赶奔招弟家。来到这儿一瞧，没有，捆上。这老李应，姓赵的，赵三丰，我耳朵里有你，眼睛里可没见过你，今儿我瞧见你了。好小子，你敢把大铁爷绑上不要紧的，问我姑娘在哪儿我不知道，有种你把我剁了。赵三丰一瞧，呵，这老炮啊，这是啊。嗯啊，他不说不要紧，老太太揪过来，老太太揪过来，赵三丰把刀一举，我问你点事儿。嘿，他上他老舅那儿去了，还没等问就说了啊。赵劲儿是料事如神呐。 啊哪儿哪儿，在那个让我妹子那儿，她是个姑子，在那个哪儿棺材园那儿，博一二，您去吧。呼啦超一帮人全去了，临走安排人看着他们俩啊。我们回来还从门口过，听见屋里哇一响， 解开他，明天赔礼道歉，把老头老婆搁在炕上。这帮人赶奔这个博一庵，来到这一瞧，山墙很大，门也关着进不去，站在门口骂街：哼，好大胆的姑子，出家之人竟敢庙里藏人。这一骂街不要紧，里边这姑子吓坏了。这姑子呢是这个招弟儿的姨啊，按照他的称呼呢叫老舅。肩膀翻墙进来，山门开开，呼啦朝全进来了，抵着刀拿着棍子啊进来之后，一抬手啪先给这姑子一嘴巴：好大胆的姑子，庙里藏人，阿弥陀佛，没有，还没有，哪儿了，找吧。找来找去一瞧，没有。就这会儿功夫，就听着这门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门响，怎么呢？这门后边就是那被窝卷，被窝卷里边是那和尚，和尚害怕，他哆嗦，他一哆嗦被窝就哆嗦，被窝一哆嗦呢挨着这门，门就哆嗦，门一哆嗦，门上面有一料吊，这料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大伙一瞧呀，在这儿呢，太好了。打开门一瞧，没错，这里站着人呢。嚯，不说小脚吗？好，这大脚够一尺四，这脚解开瞧瞧吧。刚要解开，这王豁子拦着：不能解，不能解。怎么呢？他怕解开了大伙一逗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直接的就把这被窝卷抬轿子里边去了啊。外边都等好了，咚咚咚咚，姑子一瞧，这都哪跟哪儿的都是啊。被窝卷就抬回了王豁子家，都等着呢啊。花红小轿进来，是卖火盆呢、啊、这一切都有。豁子拿个弓，三支箭，撩个轿帘，汤汤汤放三支箭。紧跟着这些家属女眷全来了，一人手里拿一小碟儿，碟儿里边是胭脂粉，拿水调的啊。拿这个呢不能看啊，光伸手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这叫添胭脂粉，抹这红一道白一道的，就为什么呢？一会儿洗完脸显得更好看，这是规矩。看，都躲开躲开躲开，我们添胭脂粉来了，都躲开了。呼，这帮三姑四姨二嫂子大姐姐都来。哎呀，呵呵，好，这媳妇脸够粗的啊。啊，怎么？哦，这不是这个啊！还了，这怎么回事？取这个，明天在里头裹着，都躲都躲躲，抬进去，抬进去。俩大小伙子啊，抬着被窝卷进屋，扔到里屋炕上。老凤这站在门口，这豁了，都出去，出去！大和尚一丝不挂啊！和尚吓坏了，刚才在那儿躺着挺好，卷起来了，紧跟着抬出去，屋里挖还敲鼓，抬到这儿来，一帮人自个儿吓，怎么回事？正纳闷呢，一挑门帘子，赵三丰进来，怎么回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呀你啊！就这一脚，兜到和尚小肚子上，当时啪躺在这儿死了。你说这和尚太冤枉了啊！到死都没闹清楚怎么回事，这怎么办呢？全都傻了啊！赵三丰瞧了瞧，不要紧的，我说左大嫂子，哎，您说咱们呢，观音寺吧？什么叫观音寺啊？北京土话，观音寺是个地名。啊，谐音就是官司，那意思咱们今儿打官司吧，赶紧吧，先报地面上啊，地面都报完，来人验尸，死尸不离寸地，这都填好了，尸格弄完了之后，准备打这场官司。南城的司官可为了难了，没法打。这边是李亲王的红人，这边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各是哈，这怎么打呀？而且现如今刘瑞子这俩人还在咸阳寺，赶紧带着人拿着手本坐车奔咸阳寺见刘坤一。刘坤一乐，哈哈哈哈，事儿我是听明白了啊，可有一节，我不掺和，不过希望您秉公而断，没有别的，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啊。我希望您能够明白本帅我的意思。这话就说到了， 转过天来派人把刘瑞子跟赵地儿送过去了。择日开庭审，整个这大堂上人都满了，光看审案的人都底下乌泱乌泱的。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这个司官姓齐，往这一坐一拍桌子，各位，今天这件事情我非常的难审，为什么呢？两家都有势力，我官卑之小，恐怕审他不清，问他不明。今天听审的这些位，既有乡绅，也有富户，而且也有宗室，啊，北京有这个宗室，皇室的本家，没事啊，满处这撇大嘴的啊，很容易上这儿来捣乱。赵三丰看了看，大人呀、啊，您这意思就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要么活，要么死。赵地儿说：“别说了，我肯定要死，我不活着了，我宁可死。好，死不要紧的啊。现如今，我当堂立案，他一死，死尸剁开了，两家分。”一家出丧葬银5000两，为什么5000两？这里还有我的丧葬费。啊，你说怎么办吧？赵地儿说：“我死。”好，你死不要紧，来，端出来。有一小差人端出一茶碗来，捧过来，大人拿手一指，这东西叫羊鱼血，海底下有一种动物叫羊鱼，它的血是剧毒，沾唇则亡。姑娘二话没说，接过来一羊脖，当时就喝了，啪嚓一下子，死尸倒地。哎呦，这姑娘她妈哭坏了，哎呀，我的姑娘啊，别哭，拉在一边。有人过来拿席子把死尸盖上，大筐扣好了。啊，你们两家准备好了吗？各掏纹银5000，我就马上把死尸从中剖开，一家一半。瑞子哭得跟泪人似的，王豁子可傻了，姐夫，那怎么办？咱要不要？要那干嘛？人都死了，咱就不要了。跟老爷说，老爷，这要死了，我们不要了，活着要，死了不要。哦，这么说你不要，我不要了。好，当堂聚集，有人把纸墨笔砚拿过来，王活在这画了个圈儿。好，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圈儿好；既然你当堂聚集，把彩礼全退回去，此事与你无关。这事跟没关，他乐意弄走埋去，爱怎么埋怎么埋，我们不管了。好啊，来呀，凉水激情。有差人过来拿着一碗凉水，撩开芦席，奔着姑娘脸上啪一泼，姑娘坐起来了。这到底什么药咱不知道啊，反正有这么股药啊。姑娘坐起来，瑞子很高兴，两个人抱着一块儿。
3: 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姚家井的下半部分。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也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讽刺型的作品，由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老放牛》。
5: 今天晚会的节目啊，真是丰富多彩啊。
2: 这个节目呢，我们两个人为同志们演出。
5: 我是个一般的演员呢、啊、
2: 我是个著名的演员。
5: 我的水平啊很有限。
2: 我的水平相当高。哎，
5: 我这人喜欢唱，但是我唱的不怎么样。
2: 我唱出来比谁都强。哎，
5: 我不过是歌坛上的一颗小星星。
2: 我是名副其实的大星星。哎，
5: 这动物园的笼子没关严，大猩猩跑出来了。
2: 啊，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5: 你不说你是大猩猩吗？啊，
2: 我是歌坛上的一颗大明星。
5: 大明星？
2: 大明星。
5: 你哪首歌唱得好啊？
2: 我唱的最好最拿手的呀、嗯、那是咱们河北民歌《小放牛》。
5: 小放牛。
2: 对，
5: 这首歌曲调欢快流畅，风趣活泼啊。今天你给大家唱唱小放牛怎么样？
2: 在这唱唱小放牛。嗯，可以。我为大家演唱河北民歌小，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唱河北民歌小放。

0: 小放牛的功劳。
1: 要说小放牛给你带来不少的好处，
0: 所以我是30年如一日，是曲不离口，牛不离手啊，
1: 老牵着牛走啊。
0: 对了，
1: 那哪行啊，你得唱点新歌。
0: 唱新歌？
1: 哎，
0: 唱什么新歌？
1: 现在富有时代气息的歌太多了、
0: 嗯、
1: 像什么《15的月亮》《我的中国心》，还有一首《美丽的传说》、哦、这些个歌。
0: 这些歌绝对没有我那小放牛好听。
1: 哎，谁说的？你要不信的话，今天我给你唱一首《美丽的传说》。
0: 谁唱？
1: 我唱啊。
0: 在哪儿唱？
1: 就在这儿唱啊。
0: 哦，你也敢在这儿唱？
1: 这有什么呀？这，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小星星在这儿现眼。
1: 哎，是什么叫现眼呢、啊、
0: 不是，欢迎你在这里现场表演，简称现眼。
1: 哎，你这么说话不别扭。
0: 您唱您唱您唱。
1: 唱了啊，
0: 我们大家欣赏
1: 美丽的传说。
0: 好的好的好的，美丽的传说。
1: 有

0: 就这您还给鼓掌呢？不，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1: 美丽的传说呀。
0: 不，你这词儿对，你唱的什么调啊？
1: 小放牛的调。
0: 哎，小放牛的调啊，你得唱我这新调。
1: 哎，根据我的经验，还是唱老调保险。
0: 哎，保险。嗯，你总唱老调，观众越来越少啊。
1: 那他没人听，那也不能怨我呀。
0: 那你改歌啊？
1: 改歌
0: 啊，
1: 非改不可，
0: 势在必行啊。
1: 好，听你的。
0: 嗯，
1: 改歌，改腔不改调，还是老一套。
0: 对了，是老一套，你怎么唱新歌啊？
1: 我跟您这么说，甭管您唱什么歌，我全能用小放牛把您放出来。
0: 哎，什么叫把我放出来？
1: 全能用小放牛那个调给您唱出来。
0: 哦，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套上来。
1: 对了，
0: 那你先拿这歌试试。
1: 随便唱，
0: 听着啊，
1: 您唱啊，没关系。
0: 在那遥远的小山。

0: 少哎。
1: 这歌我会唱啊。
2: 你会唱你唱。
1: 听着。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那亲爱的，
2: 别唱了，别唱了啊！
1: 怎么
2: 唱错了？别唱了啊！
1: 怎么
2: 唱错了？别唱了啊！
1: 怎么
2: 唱错了？别唱了啊！
1: 怎么
2: 唱错了？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2: 别唱了啊！
1: 怎么唱错了？
3: 头一句，啊，头一句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这有什么错？
2: 那后边还一重句呢。
0: 小呀小山村，
2: 重句
3: 啊，重句就不用唱了，
2: 不用唱了，你得照原样来，
3: 非得唱，
2: 多新鲜呢！
3: 一个字都不能唱。
2: 当然了，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这小呀嘛小山村，
2: 划过来
0: 了。我那亲爱的妈妈也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
3: 真唱唱，大伙儿也知道您这叫吉他弹唱，这叫什么？
2: 就为防你这路人，今天我还真带了把吉他来，
3: 真带吉他来。
2: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3: 您蒙鼓掌，鼓掌他也不会弹吉他。您看刚才那架势。这是能弹响了吗？
2: 当然可以了。
3: 哦，还真能弹响了。哎。

0: 那个。这有什么呀？这不就是唱醉了掉河里头了吗？
1: 掉河里了。
0: 听着，唱醉了往河里头跳，跳在河里头跳。

0: 河里头。
1: 您听着不是活受罪吗？是吧，
0: 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得背后受罪呀、啊！你不懂，这是我们每个艺术家成长的必然道路，你小星星没这方面的体会。唱吧，甭管唱什么歌全能接上来，小放牛随便。
1: 今天我真得好好的难为难为他，下边啊我给他唱一段阿里巴巴。嘿，咱们看他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来，过来过来，大猩猩啊，过来过来、这回啊我给你唱一段阿里巴巴，我看你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0: 唱什么歌？
1: 阿里巴巴呀，
0: 阿里巴巴呀、阿里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啊，
0: 唱吧。

0: 里
1: 来呀，
0: 你唱啊。
2: 你以为我真唱不上来呢、唱上比你那唱的还强呢。
0: 你来
2: 听着、什么词来着、
0: 词儿老记不住。有一本书，
2: 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呐、那什么，这调不太对吧、
0: 这是京东大鼓。你唱小放牛啊。
2: 是，我是让你听听这个京东大鼓跟这个小放牛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0: 没这必要。唱小放牛、
2: 再上劲小放牛
0: 来。
2: 有一本书哈、有一本书名叫天方夜谭。
0: 这怎么跟北京叫水妞一个味儿啊。
2: 您别着急，试试不过三，再唱劲儿小放牛
0: 来。来、
2: 小放牛有有有一
0: 怎么着
2: 有一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颠了个颠了个，
0: 又改了山东快书了。你倒是唱小放牛啊。
2: 是小放牛这调今天怎么找不着我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2: 可能是这两天太冷，舌头都冻上了。
0: 没听说过你。

0: 要哭，你欢快，你轻柔唱，
1: 哎，别唱唱，你欢快，你轻柔
2: 唱，别唱唱，
0: 你多情的忧愁。
1: 你多情，你忧愁，
0: 真没办法，你拨动我们的心弦，
1: 真没办法，你拨。

0: 推开我们的歌好吗？那呼哈
1: 还是老调。
2: 刚才收听到的，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一段相声《老放牛》。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的节目，欢乐群英。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5: 央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6: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7: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7: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创新水上交管模式，我市设立水上虚拟环岛，保通航安全。打通跨省出行壁垒，沪苏嘉城际铁路进入市苏嘉城际铁路，
8: 水利部预警，珠江流域可能发生洪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
1: 新实施了环岛试航法，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环岛，现在进出六位河口的船舶都严格按照环岛航行，这样一来呢，就拉大了船舶之间的会议的时间和距离。
2: 通过虚拟环岛管控，强制引导过往船舶有序绕行、分道航行，有效避免船舶无序穿插，理顺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同时，海事执法人员依托在线监管系统实时监控船舶动态，对违规穿越、不按规绕行的船舶及时预警提醒、远程纠偏，实现通航秩序精准管控、高效处置。
1: 另外呢，我们在我们河口的旁边呢，还设置了水上交通执法岗亭，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来维护这个通航秩序。我们在这个环岛旁边呢，设置了一个虚拟标，还制定了一些航行规则。经过我们的宣传呢，现在进出六位河口的船舶都知道到这里了怎么走。
0: 继续关注新闻。司法部今天发布第四批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民办实事8个典型案例，涉及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破产重组、特色产业帮扶、交通执法治理、高新企业服务、包容审慎监管、信用修复保障、企业法治体检等多个方面，为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后如何开展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眼下，长三角首条跨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正式进入跨省域主体施工阶段。这条城际铁路全长17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苏州、浙江嘉兴。目前，该铁路江苏段建设正稳步推进。苏州南站地下预埋通道工程全面开工，基坑建设已基本完成。等多部门印发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提升平台载体能级，布局建设中国算谷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争创制造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培育一批万兆加 AI 园区、齐鲁模拟空间等载体，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应用，每年打造5个左右区域级、20个左右行业级、100个左右企业级人工智能能力中心，打造一批省级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等高能级研发中心，对建成后通过验收的人工智能领域省级实验室和重点实验室按规定给予支持。今天，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丝博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共设置丝路优品展、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汽车制造展等6个展区，总展示面积7.2万平方米，主宾省为江苏和云南。在5天的会期里，还将举办海外优品合作交流活动、中欧班列经济圈全球合作交流活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交流活动等10多项重点活动，旨在充分发挥丝博会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南亚国家和 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发布报告说，儿童和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包括无休止的刷社交媒体，不停地发短，已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北风。
3: 约时间的上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去怀旧的时间，让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如果你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又恰巧喜欢流行音乐的话，那么或许你会知道这样的一个电视文艺片，叫做《潮来自台湾的歌声》。1989年，中央电视台的文艺栏目《旋转舞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连续播出了2期专题片，名字就叫《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专题片主要选择了中国台湾飞碟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1989年前后的作品，用了一种在当时非常特殊的表现方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MV 音乐录影带来呈现。节目播出之后应验。
6: 这两期节目的播出可以说对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重听《潮来自台湾的歌声》。

以静静的欣赏，但是却感觉不能亲近。因此他的歌都是一些表现冷艳气质的作品。而这所有的一切对于当时对 MV 还没有太多认识的内地观众来说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当所有人还没有从黄莺莺营造的阴冷瑰丽的氛围当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接着出现的一幕让观众的心又一次被震撼了。只见满屏幕熊熊燃烧的烈火，忽然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人穿越了火墙，紧接着是当时很多人已经非常熟悉的歌声在耳边缓缓响起。

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专题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当中播出的第二首歌。在专题片播出之前啊，这首歌

很多人喜欢千百惠，就是从这首《想你的时候》开始的。而朝来自台湾的歌声也恰好收录了这首1986年的歌曲。画面里，千百惠一副洋装的打扮，在雪地当中倾诉思念的无奈。经过岁月沉淀，这首歌也最终成为了华语歌坛男女对唱情歌的经典之作。而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很多歌迷其实已经可以跟着一起唱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出现在《朝来自台湾的歌声》专题片的最后。专题片播出之后啊，不仅这首歌红遍大街小巷，连歌名都成了大家的口头禅。而张雨生嘹亮的嗓音也让很多人对他十分的崇拜。原来男生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而他健康开朗的形象也通过电视荧屏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其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啊，港台流行音乐文化已经开始进入内地，一批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歌手带着他们的代表作迅速走红，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几乎涵盖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我迅速走红，而潮来喜欢流行歌曲的年轻人，他们彻底告别了一味沉浸在男唱齐秦、女唱苏芮的年代。随着这期电视节目受到大家关注，三个帅气的大男孩进入到了人们的视线。画面当中，三个年轻人绚丽的舞姿、新潮的造型。

小虎队成军于1988年，1989年推出了歌曲《青苹果乐园》，而朝来自台湾的歌声把这首歌的 MV 第一次呈现在了内地观众面前，从此小虎队成为一代人的偶像。《青苹果乐园》更是在学生当中广为传唱，甚至校园的广播里也开始播放这首歌。不仅他们的歌流行，连宣传画都成了很多人的收藏品。除了小虎队之外呢，专题片还收录了另外一首热情的歌，同样也受到了很多少男少女们的追捧，这就是红唇族的《我爱你》。在那个时候啊，我爱你是学生们很少能够触碰到的字眼，而这首歌当中的爱呢，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而音乐录影带当中的一些特效镜头也让当时很多的观众大为震惊，比如屏幕上的字能被红唇族给擦掉，人还可以头朝下倒过来走。这些啊，在现在看来绝对是小儿科了，但那个时候还是让人感到无比的刺激。据说当时有很多人甚至想把电视倒过来看。一个你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要来重听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可以说这个节目是一把钥匙，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走进去里面的光影声色令人流连忘返，也陪伴着很多人走过了生命当中美好的一段时光。随着第一期节目在央视播出之后引起轰动，没隔多久呢，我们相遇来自台湾的歌二就和观众们见面了。

0: 悠长的火车汽笛声拉开了一次水乳交融的默契。伴随着节目的播出，《驿动的心》也成为姜育恒又一首代表作品。
1: 驿动的心已渐渐平。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专题片当中唯一一首摇滚曲风的歌曲，就让世界多一颗心。

高明虎、侯志坚五个人组成。这首歌曲的内容呢，并不是欧美摇滚音乐当中常见的批判和宣泄，而是非常主流的励志向上的音乐形式，也是最容易普及的流行摇滚。这首歌呢，有着铿锵有力的节奏以及张扬奔放的旋律，而这些对于那个年代渴望张扬个性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而在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长发飘飘的姚可洁和同伴们忘情地舞动着身体，将右手笔直地伸向天空，那种酷到炫的摇滚范儿，对于当时第一次见到这样场景的歌迷来说，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东方快车乐队也凭借这首歌曲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现在当我坐在话筒前回忆这些当年的青春歌手，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当年的偶像们，他们如今都去哪里了呢？曾经辉煌的小虎队早已经解散了，之后三个人的际遇也是不尽相同。金嗓子张雨生因为车祸离开了我们，童安格也早已淡出歌坛。这一切似乎都是必然的，因为时间不会放过任何人。好在我们在记忆当中还为他们保留了一个角落，在那里，他们还是当年青春的样子。

0: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一部中国台湾电视剧《星星知我心》非常的受欢迎，而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由歌手蔡幸娟演唱的。蔡幸娟呢，以演唱一些抒情类的小调歌曲见长，外形呢也是清纯秀丽，音色甜而不腻，被人们称为东方云雀。她在1984年推出唱片《中国娃娃》之后，中国娃娃就成为很多歌迷对她的昵称。而在来自于台湾的歌声第二期节目当中啊，蔡幸娟以一曲《东方女孩》获得了人们的欢迎，这大概可以算是那个时代最早的中国风歌曲吧。整首歌用典雅的文字和轻盈的旋律塑造出一位带有中国古典美的女性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是在内地取景的，所以也瞬间拉近了和内地观众之间的距离。看着画面当中蔡幸娟撑着一把纸伞在西湖泛舟，脑海当中突然就想起了苏东坡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这样的场景真的是十足的中国气质和东方风韵了。
1: 春呀春，想起像山上风如醉。
0: 其实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一共有四期节目，在1989年前两期播出之后啊，时隔一年，央视再次推出了来自于台湾的歌声3、4集。但是由于那个时候呢，港台流行音乐已经在内地全面的流行开了，所以后两期节目呢并没有引起像前两期那样的反响。刚刚我一直在想啊，当年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想来想去，那个时候我还很小，还不太明白电视里面放的是什么，心中可能只剩下对于节目当中一首首歌曲非常模糊的回忆。而对于更多人来说呢，这应该是一次奇妙的相遇，它让一大批国人啊从此真正的走进了流行音乐绚丽的世界。这些音符沉入我们的内心，激起了悠远的回响，就好像是湖面扩散出的一圈又一圈的美丽的涟漪，久久的不会消散。节目最后，我们专题片当中的这首作品，每夜唱不停，也希望这样的歌声你会喜欢。感谢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一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一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今年一到四月，我市契税补贴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京口、润州、高新区、新区、丹徒五大区域累计发放购房契税补贴1440笔，发放总金额达1513.7万元，切实把民生福利送到群众手中。政策精准落地的背后，是市财政局政务服务的迭代升级。自去年九月起，政务服务窗口在保障常态化服务的同时，持续拓宽不见面服务应用场景，将原本仅覆盖多子女购房契税补贴的线上办理服务扩容至全部高频契税补贴业务。市民无需往返政务大厅排队，只需登录镇合益手机 APP， 在线填写基础信息，上传申报材料，即可完成申领申报流程，查看审核办理进度。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2025年以来，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纠正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违法6400多件，实质性化解了一批行政争议。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广西南宁面向东盟区域的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已正式启动，成为国家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之一。国家数据局表示，支持南宁开展面向东盟区域的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希望广西充分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区位优势，在打造互联互通的数据基础设施，培育普惠高效的跨境服务生态，拓展多元赋能的数字合作场景等方面大胆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和实践案例，为全国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提供示范借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以及34个系类专业展区，共3306家线下参展，另有3006家企业线上参展。现场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今天，记者从多家海运货代公司负责人处了解到，集装箱运输市场多余航线出现爆仓，涉及欧洲、北美、中东、红海等航线，同时运价也不断攀升。红海航线运价环比上月同期上涨4至5成。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

0: 伴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 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 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4: 这个净斋也够不是东西的，为了强买和尚的这点田地，人家和尚不卖，他那心里头别扭，无论如何想要整治整治和尚，叫和尚啊吃点亏，知道我张香身不是那么好得罪的。就这么的吩咐佃户，就要盯着点和尚，抓和尚一招之错，把他送交官府。哎，你还别说，他这些佃户啊还真就替他办事儿。这么长时间了，和尚都没出门，今天头一天出门，叫他这几个佃户就给盯上了。哎，还真就抓了一招之错，给送往县衙呀。因为那比较早，县官啊没升堂呢，就在县衙前对过关帝庙里头等着。还幸亏这何美芝给范进送了信儿了。这范老爷一看，我娘要做福，明天就正式开始念经了，今天和尚出事了，这怎么行呢？范进拿帖子拜见县太爷，哎，把这事儿给解了。这县太爷呢，把和尚也叫人给放了，把这何美芝他媳妇儿也放了，叫何美芝领回家去。但对这几个破落户，对这几个泼皮，这几个佃户，给带到了县衙听候审问，一定叫你们吃点苦头。你们哪能这么干呢？这么诬陷好人。其实啊，县官心里头也清楚，这和尚算不上什么好人。但既然这范老爷范进都已经托了人情了，这个人情就需要做到底呀。可是您别忘了，这几个佃户这是张乡绅的人呢。张乡绅呢也得着这消息了，怎么着啊？我这几个佃户想要把和尚送交官府，抓了一招之错，结果呢和尚 反自己倒要吃点亏了。哎呀，这可不行。你想啊，佃户这是听他的吩咐，替他干事儿的。回过头来这事儿没干成，自己吃了亏了，在县太爷的衙门里头挨了板子了，那往后谁还替张乡绅办事儿？所以呢，张乡绅也是毫不怠慢，赶紧的拿帖子来见县太爷。哎呀，把这事儿跟县太爷如此这般这么一说，县太爷一看张乡绅的面子，也不能不给呀，点头答应了。哎，等到升堂的时候，就把这几个佃户给带上来，臭骂一顿。你们无事生非，你们无事生非，如此等事情发生，是绝不轻饶，滚吧！就这么骂一通，就给放走了，轰出去了。哎呀，这几个佃户这也是万分庆幸啊，险些挨揍，今天这还行，挨顿骂算不了什么，又不少肉，又不怎么着的。哎呀，各自回家了。这件事儿啊，接过去，当然了，这件事儿就这么了了。那慧敏和尚在县衙门里头上上下下打点，也花了不少银子，然后呢还赶奔范府向范进范老爷道谢。谢过范老爷，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了，这慧敏大和尚带着一众僧人来到范府，这该搭的经棚也搭起来了，该挂的佛像也挂起来了，等等等等，一应的该布置的全都布置好了，这就开始念经啊。哎，念着经的时候，这边有人报说张乡绅和周乡绅一块前来吊唁，引得出去迎接，引得出去迎接，引得出去迎接。人呢，这张乡绅和慧敏和尚非常熟悉的，要按道理说，张乡绅来了，慧敏和尚在这儿做佛事，他呢需要去打个招呼，说几句话。但是今天慧敏和尚心里头憋着个劲儿呢，他呢就没理，当不知道那么回事儿。旁边呢有和尚提醒慧敏和尚说，那个张乡绅就是张大房、张静斋，他跟您不是田林吗？您应该打个招呼。嗨，跟他打什么招呼？他那不是人事做的，我恨不得咬他一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昨天这个事儿简单的说了一些，另外呢杂七杂八又说了一些其他别的，反正啊，总而言之，在他的嘴里头，这张乡绅、张世禄、张静斋那做的没谱的事儿，那多了去了。他这么一说，这些和尚呢，自然也就不能再说别的了，也就不能再说别的了。那张乡绅和周乡绅和范进，也就是坐那么一会儿呗，唠那么一会儿，然后告辞。临走的时候，张乡绅呢和周乡绅一块儿，也就过来到经棚这边，跟和尚正常的见个面，打个躬，做个揖，和尚还了礼。哎，跟这个慧敏和尚也没单独打招呼。其实两个人呢，心里头 都别扭着呢，彼此只是心照不宣。咱不提他们这事儿，咱单说这八众僧人做这佛事，哎呀，做的这个热闹，接连闹腾了三昼夜，这佛事算是做完。这和尚呢，领了赏，各自这才撤了。咱书说简短，转眼之间，七七已过呀。这得笑了，这总算是喘了一口气儿。像过去那大户人家办丧事，那主人也够忙活的，那不说扒掉一层皮也差不多少，就这来来回回应酬的事儿，那简直太多太多了。当然了，作为范进来说，这心情还是高兴的，就是说辛苦一点，比过去没吃的没穿的，吃上顿没下顿，那不强的太多了吗？哎，谢完笑了，歇了没多长时间，这么一天呢，张静斋、张世禄、张祥生前来后问，说有话说。哎呀，范老爷赶紧的请进小书房落座，自己呢还穿着校服出来相见，先谢过张乡绅在丧事里头逐事帮忙啊。那张乡然后呢又问什么事呢，又问什么时候下葬等等等等的事情，安排说呀，安排说呀，安排说呀，只好来年秋天吧，但是这个费用我现在还有一些不足啊。其实呢，这件事儿张乡绅心里头有数，范进虽然现在中了举人了，算是官老爷了，他们家底子薄啊，原来饭都吃不上，现在这段时间呢，虽然跟达官显贵来往，人家送的礼也不少，可那毕竟还是有限，这才几天的功夫。范进现如今既然已经中了老爷了，那就跟普通老百姓办丧事是大不相同啊。如果把老太太丧事办得太简单了，那也惹人耻笑，那往后也出不去门啊。这丧事必须得办得像模像样。这张乡绅扳着手指头给范进算账，算到最后啊，跟范得300多两银子吧。这范进对这事儿也挺犯愁啊，300多两啊，现在虽然说是好了一点了，但是这么多银子也没地方出去。另外呢，按照当时那个年代的制度，家里头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过世了，那叫丁忧啊，得3年守制，你是做官的，这3年你得放假回家守制守孝去，守3年，3年以后你再去上任。那有很多呀肥缺舍不得走，但是不行啊，人家规定就是这样的，那该

走也得走，等到三年以后还想回来，回不来了。人家这三年有人在这干得好好的啊，你那边守孝期满了，你要回来把人撵走啊，哪有那个道理。哎，只好到别处，哎，只好到别处去任职去。那犯着刚刚中的举人，按道理说到春天的时候得进京会试，然后呢再参加殿试，这就中进士了。

0: 就可以有一点记。这个丧事你拿什么办呢？你说是不是？哎呀，范进呢，因为他是刚刚中的举人呢，还有点啊不太敢越雷池半步。可是呢，架不住这张乡绅三寸不烂之舌，给他讲给他劝。后来啊，范进呢也就答应了。想一想可也是，我如果就在家里头这么守着，到时候明年秋天给老娘出殡的时候，这事儿还真就办不下来。行了，那我也就是适当的，在不出大格的情况下，我那就稍微的那个活动活动。张静斋点点头啊，对呀。我说施先生，您这个想法这就对了。我想你中了举人之后，好像你的老师你还没去拜望吧？
1: 是啊。
0: 哎呀，我说施先生啊，您这算是说着了。您想啊，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您想啊，我这么几天儿，老娘就出了这么档子事，我哪得空去拜先生去？可是您说现在去拜先生是不是有点有违制度，不合理？嗨，我说那还是我祖上的门生，那我去当然对我就另眼相看呢。这不嘛，今年呢我也想去，还想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如果施先生你愿意去的话，我们不妨一道去，你看怎么样？哎呀，这有点不合制度，我觉着好像不那合适。范进呢还有点迟迟疑疑。这张静斋一看范进迟疑，不行啊，我得给他鼓劲儿。嗨，我说施先生，你看看我跟你说都白说了，你去走一走，在高要县那个地方，在汤知县那儿，你去一准儿不能叫你空手而回呀，你去一次就有收获。咱不是得叫这囊中得鼓起来吗？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明年给老伯母办这个事情你怎么办呢？你拿什么办呢？没关系啊，我知道你呀，现在呢恐怕手里头也不是特别宽敞，没关系啊，这一次去咱们这个关系，

0: 咱们这个关系，这一次去咱们这个关系，这一次去咱们这个关系，这一次去咱们这个关系，这一次去咱们这个关系，这一次去咱们这个关系，这一次去咱们这个关系，这一次去咱们这个关系，这一次去咱们这个关系，这一次去咱们这个关系，这一次去咱们这个关系，这一次去咱们这个关系，这一次去咱们这个关系，
1: 我们非常近呢，对不对？嗯，一切穿资路费这费用全都由兄弟我来挫办，专门上人家那去占点小便宜，打打秋风去，每年都去。那汤凤汤知县也烦，也不愿见的。其实呢，今年呢，他还想去，还想打打秋风，怕人家不待见他。后来盘算来盘算去，对呀，范进行啊。范进是新中的门生，汤知县的门生，那去看汤知县去，汤知县岂能不见？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

0: 有空去瞧瞧。这梁山上进，
1: 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啊，你抽烟吗？
6: 我不抽呀。
5: 那你的宝马呢？
6: 在楼下停着呢呀。怎么了？
5: 哦，没事，我就问啊。
6: 最近爸妈出去旅游了，家里就剩下了白小雪一个人，外加一只哈士奇，每天粗茶淡饭，外加遛狗，搞得小雪情绪很低落。昨天突然收到了妈妈的微信，让小雪等着签收快递，说是买了好吃的。等快递小哥来了，好家伙，真是一大箱呢。白小雪心情澎湃地拆开了包装，看到了满满的一大箱的狗粮。办公室着火了，人们争先恐后地逃走，只有一个小员工抱着电脑气喘吁吁地跑在后面。所有人都出来之后，老板怒斥道：
5: 命都快没了，还管什么电脑啊？
6: 啊，电脑里存了很多文件，不能就这么烧了。
5: 那你倒是抱主机呀，你抱个显示器出来是个啥意思啊？
7: 自从结婚以后啊，家里的财政大权就落在了我老婆手上，每天只给我10块钱的抽烟钱，这么多年下来一直保持着挺良好。可是就在今天，我老婆居然给了我50块钱，我兴奋地把媳妇儿抱起来转了两圈，我说：媳妇儿你太漂亮了，我太爱你了。然后老婆一把推开。
6: 瞎呆5天，你激动什么呀你？
7: 昨天晚上，铁柱似睡非睡的时候，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6: 老公，我感觉窗外有人，你快起来看一下嘛。
7: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下床拉开窗帘，窗外一切正常。他、
6: 哦、猪因为饲料不好暴跳如雷，狗因为看门太累半夜睡觉，驴因为磨坊环境太脏无精打采，你该怎么办呢？
7: 助手毫不思索地说：我要给猪换饲料，合理安排狗的工作时间，改善鲤鱼的工作环境，安慰他们，安抚他们，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工作生活。

0: 哎，如果这样的话，农场就危险了。你呀，应该告诉他们，狼要来了。
1: 上周末，蚯蚓一家觉得挺无聊的，小蚯蚓呢，就把自己切成了两段打羽毛球去了。蚯蚓妈妈觉得这方法不错，就把自己切成了四段去打麻将了。蚯蚓爸爸想了想，就把自己切成肉末了。蚯蚓妈妈哭着说，
0: 啊，老公，你怎么这么傻，切这么碎会死的。
1: 蚯蚓爸爸虚弱地说，哼，一开始没考虑那么多，就是想踢一场足球罢了。
0: 大头和朋友聚餐，大头喝多了，回家的时候发现前面在查酒驾。大头心想，知道就不走这条路了。别
2: 进，大头的心砰砰直跳，手心里全是汗，终于轮到颤抖着张开嘴，对着测酒器吹了一口，啊，完了！大头心想，这下在劫难逃了。耳边还传来了叫，
3: 洞房的时候一接头盖，哎呀妈呀，咋还是你呢？
1: 老王不到4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秃顶了，于是变得特别敏感，说什么你都行，但是你不能说我秃。
0: 上周末，一家人骑自行车到郊外去玩，一辆拖拉机从他身边经过，老王直接崩溃了。
4: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青春期的王美丽啊，极度不自信，总觉得自己又胖又丑。有一天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丑，有一天她
7: 看上了一条非常漂亮的连衣裙。店员说，
5: 哎呀，您可真有眼光，这条裙子呀最适合那种气质优雅长相甜美仙气十足的女生了。
7: 美丽有点失落，妈妈却对店员说，
5: 这样的女生刚好这里有一个哟。
7: 王美丽发自内，
8: 好的好的，明天我绣，明天明天。
5: 大头连忙说了，
9: 哦，老板，明天我也想绣。
5: 老板愣了一下，
7: 哦，好吧，那明天你俩一起去把那个马桶能修就修啊，不能修呢赶紧换一个，咱有办公经费啊，别那么抠搜。
5: 一天晚上，公司里加班的一男一女不知道为什么吵了起来，而且越来越激烈，完全不可收拾。突然女人一怒之下拿出了香水喷在了男人的身上，恶狠狠地说，小样，服不服，我看你回家怎么跟你媳妇解释。
7: 我一个朋友啊，特别的怕老婆。周末我带他去了健身房，指着沙袋对他说，你把这个就当你老婆啊，发泄，打他。我去办点事儿啊，晚上过来我再找你，咱俩一起喝酒去。结果等我回来的时候呢，健身房教练一把拉住我说，
5: 哎呀，赶紧看看你朋友吧，这家伙对着沙袋跪了好几个小时了呀。刚才排队，前面有个女的买了汉堡，转身的功夫就立刻把汉堡包里的鸡肉给吃掉了。等我买好走到她身边，就听那女的一边喂孩子吃汉堡一边问，好吃吗？孩子摇摇头说，
10: 不好吃。
5: 那个孩子的爸爸还在教育孩子说呢，
11: 就是，儿子，那广告啊都是骗人的。
5: 他妈妈还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
11: 人的，
5: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一次，摇摇头，一脸的失望。
7: 去年春节，小王存了不少压岁钱，变得财大气粗。
10: 爸，我要洗脚，帮我打水。
1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8: 不许告诉你妈。
10: 爸，
4: 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一家人正在吃晚饭，餐桌上，孩子问父亲：“
12: 爸爸，为什么哥哥的名字叫解放呀？”
11: 孩子，咱们这儿有个习俗，这孩子出生之后呢，当爹的赶紧出门，第一眼看见什么，这孩子他就应该叫什么。你哥出生的时候呢，门口正好有辆解放车，你姐姐也一样，出门看见的是红旗，所以就叫红旗。啊，明白了吗，肘子？
7: 某男子啊，特别喜欢钢琴，可是弹的呢，很多年了都没有什么长进。有一天，他跪在上帝面前乞讨：“上帝呀，求您把我变成像贝多芬一样的那种人吧，哪怕只有一点像也可以。”过了几天，他聋了。
5: 大头一早

0: 会笑一下吗？
1: 哼，也不顺利吗？
0: 我妈呀，是一个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厨房的人。我还记得她做的离下厨房最接近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
1: 儿子，你找到对象没有啊？儿子，你这工资不行呀。儿子，隔壁的张阿姨今年都抱上孙子啦。
0: 结婚纪念日，铁柱下厨。当铁柱端着盘子从厨房出来的时候，媳妇儿泪眼汪汪地说：
1: 老公，还记得我们的初吻吗？
0: 当然记得，妙不可言，回味无穷，真是令人难忘啊。
1: 让我们重温那种感觉好吗？
0: 改天再说吧。你闻闻这猪蹄儿多香啊，凉了就不好啃了。路上看到了一对情侣在街头吵架，女的是这么说的：
1: 够了，谁要你的关心。
0: 这个时候旁边一个杂货商店的喇叭里传来这样一个声音：
2: 蟑螂药、蚂蚁药、臭虫药、老鼠药。
0: 男的淡淡地说：你看你还是挺受欢迎的嘛，四大天王，害虫之友。
1: 德华，你说什么叫做小别胜新婚呀？
0: 小别胜新婚呢，大概指的就是如果老婆有一段时间不在身边，那可能要比刚结婚的时候还要快乐吧。上高中的时候，老师鼓励大家说，
1: 任何一件事只要你能一直坚持下去，你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0: 大头不以为然地插嘴说道：老师，我坚持活了20年，坚持每天吃饭睡觉，怎么还没有成功啊？
1: 老师扫了大头一眼，冷冷地说道：哼，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渣了。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
3: 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更多精彩内容。

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特别的成长经历，镇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
2: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全市小麦预计在5月底至6月初进入大面积收割期。镇江海事局科学设置水上虚拟环岛，优化长江镇江段通航环境。江海之门沿线金鸡局迎来最佳观赏期，成为热门打卡点。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
3: 这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三夏大忙时节临近，一边是金黄的麦浪等待收获，一边是嫩绿的秧苗破土而出。为了确保夏粮丰收和打好秋粮生产基础，全市各地的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积极备战夏收，同时推进夏种工作。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走进丹徒区高龄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育秧基地，这里的水稻育秧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工人们正在忙碌地进行摆盘作业，一排排整齐的水稻秧苗正吐露新芽。丹徒区高龄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辛小杰：
4: 今年我们水稻是从12号开始进种的，进种现在在家里暗化了两天以后，今年刚好出来摆盘。我今年总共插秧面积在500亩，有200亩的是糯的，然后300亩的是南葛3908。
3: 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他们全面采用了硬盘育秧技术。
4: 软盘育秧的话，我觉得跟硬盘相比的话，硬盘的出苗率更精一点，出苗更快一点嘛，更整齐一点。
3: 根据合作社计划，首批200亩育秧预计在6月10号左右即可进行机插秧，正好衔接上小麦的收割进度。正好衔进行机插秧。
4: 23号左右嘛，就能基本上能结束了。然后插秧的话，应该在6月7、8号左右开始，在10号左右第一批的话，200亩应该能插完。
3: 据了解，今年全市小麦预计在5月底至6月初进入大面积收割期。面对近期可能出现的连续降水过程，农业技术推广，我市推荐的句容市润州区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联合试点已通过备案审查及公示，成为这次全省仅有的4个试点区域之一。根据此次试点，立足区域一体化发展要求，由句容市牵头， 润州区协同联合多部门力量，对两地充换电设施现状、路网结构、

0: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与增长潜力进行全面摸排。试点方案突出城乡统筹、国省干线与农村公路全覆盖，致力为新能源车主营造更高效、优惠的充电体验。事实上，我市充电网络建成已打下坚实基础，主城区一公里充电圈成为现实，车主可在很短距离内找到公共充电设施，有效缓解里程压力。而在农村地区，充电网络已然成型，充电设施正加速向乡村延伸。此次句容市润州区联合试点的入选，将进一步补齐县域和跨区域干线短板，推动城乡充电服务均等化。同时，试点对新建公共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充电服务均等化，可用率不低于99%，且应提供不低于6年的运营服务保障，推动县域充换电设施向高质量、标准化方向。
1: 摸随意横越航道，很容易发生水上交通事故。我们创新实施了环岛式航法，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环岛。现在进出6围河口的船舶都严格按照环岛航行，这样一来呢，就拉大了船舶之间的会议的时间和距离。
2: 通过虚拟环岛管控，强制引导过往船舶有序绕行、分道航行，有效避免船舶无序穿插，理顺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同时，海事执法人员依托在线监管系统实时监控船舶动态，对违规穿越、不按规绕行的船舶及时预警提醒、远程纠偏，实现通航秩序精准管控、高效处置。
1: 另外呢，我们在我们河口的旁边还设置了水上交通执法岗亭，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来维护这个通航秩序。我们在这个环岛旁边呢，设置了一个虚拟标，还制定了一些航行规则。经过我们的宣传呢，现在进出6围河口的船舶都知道到这里了怎么走。
0: 随着中高考日益临近，不少学生和家长心里的弦也越绷越紧，有的甚至已经产生明显的焦虑情绪。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良好的状态应考？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记者从市精神卫生中心了解到，从5月份开始，前来咨询心理健康问题的考生和家长就开始明显增多。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科副主任王卫告诉记者，适度紧张有助于备考和考场发挥，如果紧张情绪过度，适度紧张有助于备课。
4: 过度的紧张的话，会导致我们孩子他的精力消耗的变快，可能会影响孩子的食欲、情绪状态，影响孩子的这种睡眠状态。过度开始记不住东西的时候，不要强迫自己继续复习， 我们可以起来走一走啊，然后做一个5分钟到10分钟的有氧小锻炼，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小口小口的喝一些温牛奶。
3: 王卫提醒，备考和考试期间，家长们在这一时期对于孩子不要表现出过度的重视和关心，同时避免自身的情绪失衡，言语和表达方式不当，加重考生心理负担。
0: 眼下苏超赛事稳步推进，昨天镇江文旅开展了以全城一心镇江加油为主题的全城接力燃情助威活动，邀请游客市民表达心意，为镇江加油助威。记者杨静雅、张文清报道。在镇江火车站南广场的候车大厅，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打卡展板引人注目。为了助燃现场氛围，活动过程中还推出整点、快闪等特色活动，青白蛇妆造的人物现场互动，将气氛推向高潮。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热情，市文广旅局贴心准备了宠粉大礼包、恒顺气泡水、恒顺鸭血粉丝、幸运方便面等本土好物，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满载而归，笑意盎然。学生田承恩：
5: 我是在镇江读书的学生，一直关注着苏超的比赛，虽然我们镇江队暂时还没有赢得比赛，但是我们文旅在乘客上从来没有输。然后我们镇江队暂时还没有赢。
0: 广场一楼中庭同样热闹，镇江文旅设置的光亮界面表白墙贴满了爱心贴纸，上面写着全力以焕然一新。此前这片公共绿化区域因部分住户私种果树、毁绿种菜、占用公共空间、破坏小区环境，引发了邻里之间的长期矛盾，居民对此意见颇多。居民许明帝：
6: 这边啊，确实是脏了车，晓得吧？反正他们说是说不叫，怎么可能呢？厂子一开又多，那这个味道，就哪呢？就是为这个事呢，就是呢，人与人吵架。
0: 收到居民反映后，江口区社区调解专班迅速介入，多次上门走访，耐心倾听双方诉求，引导居民换位思考，互谅互让。在达成和解共识后，社区联合街道综合执法局、物业开展集中整治，全面清理违规种植作物，平整土地，恢复绿地原貌。同时，创新治理方式，邀请有养护经验的原种植居民参与绿化管护，让矛盾当事人变身绿化守护者。居民许明帝：
6: 现在呢，他就是很多事都解决到了，对吧？环境又好了，大家相处了也和睦了，而且我们厂子开来之后，开那这个草啊，跟这个花，是人都特别舒畅。
0: 如今补植的绿植焕发新生，共享绿地成为小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京口区正东路街道京口路社区党委书记胡蕊：
7: 我们坚持法理情相融合，先调解心结，再整治环境，最后引导共建，把矛盾当事人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

0: 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相融合，先调解心结。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做好老旧小区环境治理，用心用情解决居民的诉求，打造和谐宜居的居住环境。
1: 初夏时节，滨江路江海之门沿线的金鸡菊迎来最佳观赏期，大片金黄花海绵延江岸，景致清新宜人。太区丁卯街道举办园区企业消防救援逃生实战演练，来听通讯练晕陈佩轩、记者周恒的报道。
2: 演练模拟园区内一家重点企业车间因电器线路故障突发火情，现场浓烟滚滚，触发了自动感烟探测器。企业值班人员在确认火情后，第一时间按下手动报警按钮，并拨打119报警电话，同时向街道指挥中心报告。随着应急预案启动，短短几分钟后，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的消防车呼啸而至。指挥员迅速部署，一组人员架设水枪阵地封锁火势，另一组深入内部搜寻是否有被困人员。与此同时，街道工作人员配合园区物业，有序引导楼宇内的员工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着安全通道撤离到户外开阔地带。镇江格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邱洪顺，
3: 那一线的生产岗位基本上做到每天的生产就说以后的场地的检查清扫，关闭电源，然后包括机甲热的时候整个关闭水电气啊，对我们有些员工入组的时候也会做到三阶培训、周间培训，最终呢也会进行后也会做到三阶培训，后也会做到三阶培训，后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都也会做到三阶培训。也会做到三阶培训，也会做到三阶培训，也会做到三阶培训，也会做到三阶培训，也会做到三阶培训，也会做到三阶培训，也会做到三阶培训，也会做到三阶培训，也会做到三阶培训，也会做到三阶培训，也会做到三阶培训，也会做到三阶培训。
2: 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向园区
1: 9601110热线，或通过互联网登录镇江市公安局网站，根据指引填写申诉内容，镇江市公安局将及时受理处置，并按规定时限向申诉人反馈处理结果，及时高效保障企业群众合法权益。在我市某老小区 A 栋某单元全体业主同意加装电梯，不料相邻的 B 栋业主以侵犯其采光及通行权益为由提出异议并提起诉讼。最近镇江中院发布这起案件的裁判结果，法官结合法条及事实，用通俗易懂的比喻解释邻里间负有合理容忍义务，依法驳回 B 栋业主的主张。此前涉案小区 A 栋某单元全体业主达成一致，同意该单元增设电梯，经职能部门联合审查同意加装电梯方案。然而相邻的 B 栋业主朱某等人认为， A 栋某单元加装电梯行为侵犯其采光及通行权益，且占用小区公共绿地，虽以属地政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案涉加装电梯许可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 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案涉加装电梯，必然会占用小区部分公共绿地，但占用绿地面积较少，对其他业主的生产生活没有造成实质影响。增设电梯也确实给 B 栋业主居住环境带来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案涉电梯在设计时已尽可能将对 B 栋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整体
4: 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原状。

0: 号，上海交通大学发布通报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校方在通报中郑重表态称，学校始终对学术不端、个人失信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任何违纪违规问题一经查实，必将严格依照校规校纪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纵容。相关话题引发广泛热议，来听编辑夜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沙寒烟指出，这样的学生懂得如何利用规则，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网友疑论者说，我读大学时也是团队参赛，然后有个同学英语口语好，就他去汇报成果，结果他拿走了近90%的奖金。网友害羞的蝉表示，品德有问题的人表面看上去越优秀，对社会危害越大，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以后在社会上会有机会获得更大的权利，容易触犯法律。网友陈双直言，原本光亮的履历被一时贪念涂上污点，而这番处置传递出的信号再清晰不过，每一次失德之举终究要自行买单。网友苍狼觉得，学校应该立德树人，把德放在前面，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服务于社会。红网评论指出，樊某的操作并非一时糊涂，而是步步算计，奖金到账后首先选择隐瞒，被追问时选择二次撒谎，再出具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企图了事。经学工办调解，樊同学承诺补偿4500元，但始终没有履行。接连失信、处处失诚的连续动作，暴露的是品性连续动作，暴露的是品性层面的滑坡，而非简单的沟通误会。道德品质不佳者受处罚，合情合理，任何叹息都无法为之开脱。如果连团队竞赛奖金分配都要靠伪造凭证、侵占他人所得，将来面对更大利益诱惑，底线又会退到哪里？处分决定既是对行为性质的确认，也是在告诉所有人，诚信是立身之本，任何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行为都必将付出相应代价。节目新闻点评。当然，对个人而言，早摔跟头、早改正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可以知错即改。这也提醒高校，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是一句空话和套路，要教导他们扣好人生的一颗颗扣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书育人的效果。同时，出了事也不要拖着护着，应该及时依规依纪处理，才能得到各方认同。
0: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方方、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0: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你知道小满的满是什么含义吗？24节气里，小暑之后有大暑，小雪之后有大雪，小寒之后有大寒。为何小满之后是活动来说，

0: 倒满时节，如果雨水适度，会有利于作物丰收，雨水不足则可能影响作物产量。但是如果雨水太多，不仅对农事活动不利，江河还会有洪涝风险，所以大满一词并不符合人们的期盼。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不设大满节气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满招损，谦受益，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将满未满的小满状态才是刚刚好，充分体现了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小满既是反映物候的节气，也是古人智慧的体现，彰显了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传统。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有温度，让群众
3: 得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5: 来了来了，
6: 终于找到口罩了。
5: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4: 就是啊，
6: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5: 考虑的倒是周到。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8: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8: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7: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8: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7: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8: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7: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8: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

0: 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
1: 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 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突出，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
6: 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酒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6: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5: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7: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8: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傅奇恩报道。
9: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
10: 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0: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 墨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2: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主

0: 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2: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开展空中搜寻盘整，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边
4: 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6: 连着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忙完了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5: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7: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8: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9: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回来，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点，把小麦收回来进行。
10: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制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2: 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 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3: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1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4: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2195总数达到
14: 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4: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14: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
15: 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 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
4: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
17: 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4: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7: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1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尹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掀翻大海，经历了大海依旧在哪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海事局创新运用智慧海事监管手段，科学设置水上虚拟环岛，优化长江镇江段通航环境，规范船舶航行秩序，全力守护辖区航道通行安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长江镇江段船舶流量大，通航密度高，过往船舶、危险品船、作业船舶往来频繁，部分交汇水域亦出现船舶交叉汇域、航行秩序混乱等问题，存在通航安全隐患。镇江海事局郑润州海事处处长尚炳清介绍，他们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电子航道图、AT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智慧监管平台，在六围河口划定电子虚拟环岛区域，实现水域交通无形管控、有形规范。
2: 在过去啊，船舶进出六围河口都是直进直出，没有固定的航路航法，船舶随意横越航道，很容易发生水上交通事故。我们创新实施了环岛式航法，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环岛，现在进出六围河口的船舶都严格按照环岛航行，这样一来呢，就拉大了船舶之间的会议的时间和距离。
1: 通过虚拟环岛管控，强制引导过往船舶有序绕行、分道航行，有效避免船舶无序穿插，理顺重点水域船舶痛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在线监管系统实时监控船舶动态，对违规穿越、不按规绕行的船舶及时预警提醒，远程纠偏，实现通航秩序精准管控、高效处置。
2: 另外呢，我们在我们河口的旁边呢，还设置了水上交通执法岗亭，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来维护这个通航秩序。我们在这个环岛旁边呢，设置了一个虚拟标，还
0: 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郭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整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本轮成品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70元，本轮成品油涨多跌少。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 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当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今天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国际方面，中东冲突对全球农业造成冲击，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7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小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
6: 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出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3集。苏建仁去世后，吴显龙对赵辉多次设好未果。这一天，吴显龙以庆祝赵蕊获奖为由，再次向他发出邀请。尽管对吴显龙心生芥蒂，赵辉还是硬着头皮赴约了。吴显龙在家里大门口等到了神情冷漠的赵辉。
1: 小辉，
2: 哎，
1: 我以为你不会再跟我吃饭了，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1: 再跟我吃饭了，
2: 不会
3: 在里边打游戏呢。他们在打通关，现在可能走不开。
0: 赵辉默默地低头走向客厅。
4: 在这边打是吧？
3: 这边，小辉，咱先喝杯茶。
0: 赵辉跟着吴显龙走进茶室。
3: 小辉，坐。小辉。
0: 吴显龙拿出一个 U 盘。
3: 啊，对了，这是苏建，当时他都不到20岁。有一次送货，他私自把我的货给调了包，我赔了人家5000多块钱。这个事儿他一共干了3次，我就在想，事不过三。后来我打听到了，是因为当时他的母亲住院，他需要钱。果然后来他就没有再干这样的事情，我就一直用着他，成了我的心腹。那天晚上是他开的车。现在他和他的老婆已经去了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
5: 买了房子。
3: 我给他的钱足够他在那儿养老了。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让你放心，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件事情做得太危险，你的心里面一定会有想法。
5: 我也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如果不这么做你就被毁了，你毁了蕊蕊怎么办？
3: 你说我们俩现在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5: 我不回避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 干的，不会跟你有任何牵扯，没别的。大哥就想问一句话，小辉，
1: 如果不是你帮我的话，可能我现在还是上海滩上的一个小包工头，是不是？
2: 你帮了我这么多，而我就一点表示都没有，
1: 你说吴显龙还是个人吗？
2: 你救过我的命，你帮蕊蕊治好了眼睛，你帮我当上了行长，这难道还不够吗？
1: 不，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努力，小辉。
2: 大哥，这我已经别无所求了。
0: 赵辉毅然决然地站起身。
2: 大哥，我带蕊蕊回去了，明天一早我还要出差去杭州，我今天能来就想让你知道你还是我哥哥。哎，
0: 晚饭后赵辉父女俩没有多做停留，便开车离开了。吴显龙和吴小飞边走边聊。
1: 苏建仁的事儿在他心里边不会轻易的过去，从他今天的态度上来看，龙兴那是一个亿，我们得尽快还上嘛。
4: 赵叔就因为这件事儿就要跟咱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
4: 彻底决裂？
1: 嗨，龙兴的事情他想办法呢，用不着我们操心。啊，你要跟蒋瑞说，让他想办法打听清楚，陶无忌手上到底查到了什么，知己知彼。
6: 我再蹭半个月啊，就半个月，找到合适的地方马上办。爱你啊，爱你，么么哒。
0: 过了一天，沈静来探视谢志远。
7: 老叔，死了。太狠了。
8: 他没来找你吧？
9: 没有。我去找过老苏，但是
10: 他们应该不知道我们说了些什么。
8: 老苏怎么会这么糊涂呢？我栽了也就栽了，你一定离他们远点啊，注意安全。
9: 这可是个好机会，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8: 老苏跟你说什么了？
9: 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10: 这一次我会利用这些线索
9: 把我们输掉的全部赢回来，让他们吃了亏也只能咬碎牙
10: 或许咽。
11: 时间到了。

0: 借短不借长，苏家什么情况，他们早就摸得一清二楚。苏建人还不上钱，他的兄弟姐妹有啊，这么肥的羊，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那程家园就是卖上一套房也能够救他爹的，放印子钱的，怎么威胁都不过分。但他们不会动手砸了自己的储蓄罐儿。
1: 您这句话的意思是，
0: 苏建人最近上蹿下跳的，谁知道他得罪了谁呢？手里握着谁的命脉，也许是别人找人把他做掉了，嫁祸给放高利贷的呢。
1: 行，谢谢夏姐，改天还得专门请您吃顿饭呢。恒汇现在发展的这么好，我们行里也赚了不少钱，幸亏当时您劝我说千万别抽贷，还得把他们包装起来。您当初借给他们了2000万，啊，应该也赚了不少吧？
0: 我现在已经不做企业投融资，改做私募了。投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了，
1: 游资大佬啊！
0: 到时候找你帮忙，你可不要板着脸给我打。之后找你帮忙，你可不要板着脸给我打官腔才好呢。送你了。
1: 好，
2: 你们觉得呢？你们
3: 临走时，陶无忌无意间看。走时，陶无忌无意间看。爷母正和其他人有说。爷母正和其他人有说。
2: 就值得。
0: 来，大家先坐下。
2: 就值得。
0: 来，大家先坐下。哎，听小
2: 来
0: 跟大家讲，
2: 我们听讲好多利好消息。好多利好消息，
4: 我妈跟着
3: 约了田小慧见面。
1: 你记不记得
3: 约了田小慧见面？
1: 你记

0: 观，
1: 然后绝不改变对方的前提之下好好相处。因为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好不容易都进了金陵城，然后又分开了，就越是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越是觉得我不想失去你。我们和好吧，好吗？
2: 这番话使田小慧内心有所动摇，她忍不住偷偷落泪。
3: 我现在脑子也挺乱的，我觉得再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可以吗？
1: 好，不着急，不着急。
2: 苗澈抵达浙江的第一天，受邀来到一家高档饭店里，见到了老朋友王总。
4: 哎，我问一下，
5: 哎，
4: 你们这个包房最低消费多少钱？
5: 您是王总的客人，没有最低消费。
6: 老苗，
4: 谢谢。
6: 哎呦，来，谢谢。多久没见着了啊？
4: 没变样，
6: 是没变样。那行，你这你也太难约了。
4: 来，
6: 来，
4: 不是你胆儿太大了。
6: 好，
4: 你我这出差期间跟你吃饭，我有点为难了。
6: 不，你别的意思啊。今天找你来啊，就是叙叙旧。
4: 是，
6: 来，
4: 就我这
6: 会客。
4: 不，你听我，
6: 别，
4: 不坐，你就，
6: 哎呦，
4: 你就
6: 嘿，
4: 好，
6: 啊，坐。哎呀，你说，咱们当年在大学相声社里头，那可是搭档啊。
4: 是，
6: 你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
4: 嘿，
6: 天天腻在一起啊。今天呢，你别有那么大戒心
4: 啊！
6: 你看到没有，我这菜一个都没点呢，就是怕你多心。
4: 我就怕进来你点了一桌菜。
6: 这样，是吃青菜、萝卜还是豆腐，你来决定
4: 啊！
6: 走，还有酒
4: 啊！
6: 我从家里抱了一箱啤酒啊！
4: 嗨，
6: 怎么样？没问题吧？
4: 那就点三四个小菜。就点啤酒，清清爽爽，问题不大。
6: 哎，好嘞，服务员，点菜。
2: 酒过三巡，两人说起了相声。
4: 今儿我请您吃饭。
6: 哎不，我请您吃饭。
4: 不，上礼拜您请了我，今儿我请。
6: 哎，那好，那您打算请我吃什么呢？
4: 嘿，我给您上蒸羊羔。
6: 哎，我喜欢吃，
4: 爱吃吧？
6: 爱吃。
4: 够了。
6: 嘿，咱们俩吃不够
4: 啊？不够啊？
6: 不够。
4: 那就再上。蒸熊掌，蒸鹿尾，
6: 最好
4: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它是叫喊过去，我不行，我脑子不行，废了，
6: 根本给忘了。
4: 卤煮卤鸭什么叫酱鸡腊肉？
6: 对，
4: 酱鸡腊肉。是，不行，你捧哏捧的好，
6: 来，
4: 还是好。
2: 王总喝了一口啤酒，
6: 老苗啊，其实我今天啊还有正事想跟你说呢。
4: 说，
6: 老周还记得吗？
4: 老周，什么话剧社的？
6: 那是什么话剧社的？银行的，杭州分行的周科长。
4: 记得，我办的。
6: 我呢，来杭州比较晚，我跟他没什么交集。他的那些事儿啊，是别人传给我的。
4: 哎，也是就是从这件事开始嘛，大家说我铁石心肠。
6: 哎，不，你那不叫铁石心肠啊，你那叫照章办事。你不过就是坚持把他撸了半集嘛。按理说，他自己想不开，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可谁能想到？他还有严重的抑郁症呢。
4: 是，真的不知道。印象里挺本分的一个人，口碑也不错。59岁，因为什么？就差一年就退休了。我当时呢，我闪过一个念头，就放他一马。

0: 但是分行这点我要说，就是分行呢，极力的就是要维护它，态度很强硬，一下就把我那个轴劲给勾起来了，我就不行，办，必须得办。那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事后多多少少有点后悔，因为没有想让事情往这个方向发展。人呢，就是行得正，不一定能站得直。哎，
1: 这话说得好啊！来，哎呀，做人不容易。
0: 怎么说起他来了？什么事儿来着？啊，
1: 是这样的啊，老周他儿子啊，今年毕业啊，找了家单位，可这家单位啊，政审特别严格。嗯，他们说，老周当初是畏罪自杀。不让他进，这孩子就带着老周媳妇儿找到我，他跟我说想让我找你帮忙出一个书面证明，就是说明一下老周当时犯的错误不是很严重，就是一个小违规而已。你看，
0: 写，这肯定得写啊，明天早上我写完了盖完章给。哎，这孩子如果找工作上需要有我帮忙的地方，你告诉我，
1: 啊，谢谢。嗯，我先替老周一家谢谢你。
2: 王总替来一瓶茅台酒。
0: 95年的，嗯，铁盖茅台，这不是要搞死我吗？
1: 别，不行，你别急，你听我说啊。这老周的儿子啊，是95年生的。嗯，这瓶酒，就是老周生儿子时候给存下的。啊，前两天他们找到我，老周媳妇儿拿着这瓶酒跟我说，为了孩子，一定要好好感谢感谢你。哎，只此一瓶啊！你说你不喝的话，我回去没法跟老周媳妇儿交代呀。
2: 苗彻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思索片刻后打开了茅台酒，倒了两杯。哎呦，
0: 回头跟老嫂子说一声，这是罚酒，苗彻喝了。
1: 行，我陪他。
0: 敬老周。
3: 帮您撤一下空盘。
1: 哎，老苗，我听别人说你跟赵辉之间有点矛盾。不，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啊。那个我也不知道真假，我就是觉得你们哥俩应该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是不是？来，
0: 好好喝酒，别当和事佬。兄弟啊。有的时候就是用来两面三刀的。
1: 三刀六个洞，不管了，喝酒。
0: 六个洞它是血泼泼，我是不愿意跟你说里面这个细节。但是我做审计的，我就一句话，我能害赵辉吗？
1: 那不能。
0: 他什么位置？
2: 殊不知他们的对话被隔壁的赵辉听得清清楚楚。
0: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你有一点点错误，全完。
1: 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为什么呢？那我就不明白了。现在外面传的风言风语的，说我们两个人怎么撕破脸了？还有人说是为了利益，我要什么利益了？
1: 不着急，来。
0: 我华尔街，放心。
2: 很快，赵辉收到了王总发来的信息，是一张苗彻喝茅台酒的照片。
4: 是我多嘴了，来，我认罚。
0: 跟你说，兄弟。有的时候还不如这年份酒呢，年份酒越喝越香。兄弟，有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这越做越没味儿了。你说我说的那些事儿有错吗？你也大概你也能了解我，我基本上对兄弟们是没有私心的吧？
4: 那没话说呀。
2: 第二天早上，陶无忌按时上班了。
5: 行，走了啊。哎，磊哥。
2: 王磊叫住了陶无忌。
6: 赵总，啊，去滨江支行。
5: 现在，
6: 总行批复了针对滨江支行的贷款业务进行抽查审计，持续关注贷款风险的前期情况。
5: 那苗主任呢？
6: 他亲自带队。
2: 审计组的一行人很快到达了滨江支行。
0: 尤其是龙兴这个案子啊，还希望对公业务部的同志们能为我们提供相关的所有的材料。我们希望是在今天下班前吧，能拿到所有的文件，一张纸也不能少啊。感谢。
7: 好，对公部的同事一定会全力配合。
0: 感谢感谢。啊，一定。
2: 厂里的员工对此都议论纷纷。
8: 什么动静？
9: 啊，出事了吗？
8: 跟你没有关系。
2: 赵辉走进电梯口。
9: 哎，走啊，赵黄。
10: 对啊，那警察又干嘛来了？
9: 是为苏建仁车祸的事儿。
2: 王磊和陶无忌带着资料走进了会议室。
11: 主任，哎，对公部拿出来的资料残缺不全，借口说近期还没有归档，说要晚点才能给我们。
12: 华总怎么说？
11: 我都没有见到他本人。
13: 嗯？哎，这个
14: 有意思啊，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2: 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苗彻，他立马带着陶无忌走进对公部。
0: 你们华总呢？
2: 对公部的员工纷纷沉默着，唯有蒋瑞起身接待。
0: 你们华总呢？
15: 苗主任，
12: 我华总出去了，有什么能帮您的？
0: 您认识我？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你，怎么称呼？
12: 蒋瑞。
0: 我现在需要一些资料，知道你们很多资料还没有入档，既然你站出来了，就找几个人把资料整理好，尽快交给我。
14: 知道什么资料啊？
15: 哟，那可太多了。
14: 我知道。
15: 要不然，您先到会议室休息一下，喝杯茶，马上就给您整理。
0: 快忙你的吧，我就在这儿等。
2: 蒋瑞给苗彻倒了一杯水。
15: 苗主任，喝水，
0: 谢谢。忙你吧。
2: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对公部主管还没有出现，蒋瑞拿来一沓资料。
15: 苗主任，
0: 嗯，
15: 给您。
0: 这什么？
15: 资料。
0: 这么点儿？
15: 我就少到这些。那管资料的老于今天请假了，他徒弟是个新人，什么都不懂。要不然，你明天辛苦再来一趟。
2: 苗彻掂量着手里的资料，怒极反笑。
9: 主任，您先别着急。我找人联系一下老于吧。哎，
0: 我不急，特别真诚。
2: 苗彻在办公室里张望了半天，朝戴斌招了招手。蒋瑞想上前帮忙，被陶无忌制止。
9: 忙你了吧。啊。
2: 苗彻把戴斌叫到了门外。
0: 王阳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过，面对审计人员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9: 说过。
0: 给那个管资料的老于打个电话，就说你们部里有急事找他，不管他人在哪儿，请他马上回来。
9: 好。
0: 好啊，
9: 走，
0: 来，找他通知我啊。
9: 好嘞。
2: 戴斌随即拨打手机。
9: 哎，老于，现在需要你马上回来一趟。
2: 与此同时，审计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苗彻带着组员们一起通宵达旦地审核资料。
13: 主任，
0: 嗯，
13: 有点眉目了。
0: 嗯，
13: 龙兴这11亿的贷款呢，抵押物价值偏差大约60%，又不按账期、超额放款等一系列问题，我都写在这。

0: 行，审计报告什么时候出？一周吧。3天。啊啊！天哪！主任，我们倒是还能再坚持一下。嗯，主要是第三方那边的。
1: 我们也催不动啊！你催不动，我来催嘛。必须在他们还上这11亿之前，把审计报告交上去。他们这钱都挪去买地了，怎么可能还上？
2: 有什么不可能？你先搞清楚我们在跟谁作战。
1: 我要是他们，我就会防备着有今天，拯救计划大概率也是早有布局。看，兵贵神速。
3: 王磊叫醒了趴在桌上打盹的组员们：“都醒醒，
4: 下班。”第二天上午，赵辉把华正涛叫到了办公室里。东阳公司的寿险已经过会了，他们申请加急付款，我们最快需要多长时间放？
3: 赵航，你放心，一周之内放款。
4: 一周不行，3天。3天可有些难度啊。这是一家优质公司，我们需要维护，特事特办吧。明白，我一定尽力。
5: 吴小飞接到赵辉的电话：“哎，赵叔，放心吧，财务已经把所有资料都备齐了。”
6: 嗯，好。
7: 傍晚，苗策带着一份文件回到会议室。
8: 底下刚评估报告，厉害啊，主任。那我们这边
9: 2天，
8: 明天下午顾行会来分行开个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明天中饭之前必须交到我手里。
6: 无论如何，无论如何。
1: 明白，我也明白，我也明白。那还有我，那还有我。明白。那加上我也明白。干什么呢？拿嘴写啊！要不要拜把子？没事，枪枪了。审计部加班加点，终于提前完成了俊龙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龙兴项目的审计报告。 而在此期间，赵辉和吴小飞那边也有所动作。申茂银行和俊龙地产的企业担保贷款合同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完了流程。一大早。
10: 苗策抱着资料在大厅里等到了顾胜。
11: 顾，知道你今天忙，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我把报告里的内容给您汇报一下。
10: 我后边两个会啊，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你只能插工给我看了。
11: 行，那我等着呢。
12: 陶无忌受邀出席恒汇公司的科技发布会。
11: 小道，
12: 哎呦，这么多人，特别多，来这，
11: 小道。
10: 往哪儿去呀？坐这儿。
11: 哎，不不不，你们进宫宴，这不合适。再说我昨晚一宿没睡，我现在特别……好了好了，你不用多说，来，不管怎么样啊，你必须坐这儿。这一路走来啊，要不是你和赵行长大力支持和鼓励，我们公司哪有今天？对不对？行行，哎，对了，来走，来走。另外啊，赵行的意思，点名特别提醒，这次活动一定要把你叫来。<笑>你先坐着啊，我去接赵行。
10: 坐上。随后，赵辉也到了现场。哎，夏博士，赵行长到了。哦，来，赵行长，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赵行长，来来来，这边请，来这边请。
11: 哎，中间，
10: 我别坐这儿啊，我坐这儿就行，你们坐，你们坐。
1: 第一个会议结束后，顾胜走出会议室。
6: 来，你尽快的把上个会议的记录
0: 啊，整理出来。
2: 好的，没问题，国王。
1: 苗策见缝插针追上顾慎。
3: 哎，国王，
0: 哎呀，苗策，我还有会呢，我
3: 只有十分钟时间。
1: 顾慎推开另一间会议室的门，苗策看到座无虚席，便不再坚持。
0: 等这个会结束吧，啊，
3: 好。
0: 好，都来了，来坐。
1: 等候发布会开始的间隙，陶无忌收到了冯俊辉的信息，苗主任还没有见顾航。赵辉看了一眼身旁如坐针毡的陶无忌，
4: 你看什么呢？是等着我被拿下的消息吗？
5: 我在看什么时候正式开始。
4: 你是觉得我有问题？
5: 对。你查到了吗？我审计人员只看证据。
1: 此时，夏博士上台主持发布会。
6: 大家好，欢迎各位的光临。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我们恒汇公司获得本年度科技之星称号的庆功宴。
7: 但是同时呢，
4: 这恒汇科技公司的初创阶段
7: IPO 上市的动员大会
4: 是你跟我一起经历的。
1: 听着夏博士的发言，赵辉追忆往昔，
4: 当时你还不是审计人员。
8: 当我还和兄弟们挤在一起的时候，
4: 当时就是因为你的热情执着，才让我决定跟你一起帮助恒汇科技起死回生。这是你撒下的一粒种子。你看现在，
7: 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
4: 我记得好像你还跟我说过，你希望能成为像我这样的银行人，高大威武。所以中间我去找过您，希望你能回来，来跟我一起见证更多像恒汇科技这样的公司，看到他们开花结果。
7: 感谢赵行长以及他身边优秀的团队，
4: 而不是浪费你的天分。
7: 下面有请申茂行赵辉行长上台致辞。
1: 正当赵辉上台发言之时，冯俊辉的信息又到了。爆炸性新闻，龙芯公司11亿逾期贷款已经还上了。
9: 荣幸地参与了恒汇科技的成长，
10: 一路走来
2: 这是互相成就啊。最后呢，预祝恒汇科技公司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以后如果需要我们啊，只要符合规定，我们一定不遗余力，啊！为了上海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添砖加瓦。
1: 赵辉气定神闲地回到座位，看着目瞪口呆的陶无忌。
4: 听说了？
5: 听说了。
11: 大家观看我们恒汇科技的最新产品概念视频。
4: 即使我有问题，也不会让你们觉得我有问题。像恒汇科技这样的公司，在你没来银行之前，我都不记得我做了多少功了。看着他们辉煌壮大，也是我骄傲的一部分。所以，你们只管放马过来搞我，我是不会停下来的。陶无忌，我告诉你，我不光不会停下来，我还要做更大的事情。 至于你吧，我可以抬举你，也可以不抬举你。你可以选择共同奔赴，也可以选择背道而驰。
1: 今天的庆功会圆满结束，感谢各位宾客的到来。此次庆功会，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茶点，请各位移步大厅，敬请享用。
12: 你继续安排就好。

0: 出口，有些事要怎么舍与求。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33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向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接到从5月份开始，前来咨询心理健康问题的考生和家长就开始明显增多。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科副主任王卫告诉记者，适度紧张有助于备考和考场发挥，如果紧张情绪过度，陷入焦虑烦躁状态，就会产生负面影响。
3: 过度的紧张的话，会导致我们孩子他的精力消耗的变快，可能会影响孩子的食欲情绪状态，影响孩子的这种睡眠状态。过度的紧张会抑制我们大脑皮层的活跃度，会导致我们曾经熟悉的会的东西短时间之内提取不出记忆，就会发现哎，自己好像记不住东西了。同时的话也会发现过度的紧张会增加我们大脑的耗氧和耗能量，导致我们的反应速度会变慢。
2: 王卫建议学生每天可以空出10到15分钟，在这个时间段不去思考学习问题，而是专注于当下最紧张、最担心、最焦虑的问题。
3: 时候，如果你发现确实一直神经肌肉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考前就是说放松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如果当你发现自己的这种肌肉紧张的状态短时间没有办法缓解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双手握拳，用力维持4到5秒钟，然后放开，重复4到5个轮回，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用力维持4到5秒钟，大脑开始反应迟钝，开始记不住东西的时候，不要强迫自己继续复习，我们可以起来走一走啊，然后做一个5分钟到10分钟的 有氧小锻炼，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小口小口的喝一些温牛奶。
2: 王卫提醒，备考和考试期间，家长们在这一时期对于孩子不要表现出
4: 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邮寄或者当面提交。据教育部网站消息，为加强新时代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最近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通知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师队伍结构。自5月17号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点强降雨灾害，已致6人死亡10人失联。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于是称，玻利维亚正在经历一场人民起义，

0: 表示，各政府愿在受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波政治危机。该言论引发玻利维亚方面的谴责。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7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是挺年轻的。
2: 等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记忆。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去怀旧的时间，让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如果你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又恰巧喜欢流行音乐的话，那么或许你会知道这样的一个电视文艺片，叫做《潮来自台湾的歌声》。1989年，中央电视台的文艺栏目《旋转舞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连续播出了2期专题片，名字就叫《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专题片主要选择了中国台湾飞碟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1989年前后的作品，用了一种在当时非常特殊的表现方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MV 音乐录影带来呈现。节目播出之后，引发了巨大的轰动。这2期节目的播出，可以说对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重听《潮来自台湾的歌声》。

1989年的一天，中央电视台旋转舞台节目播出过程当中，电视屏幕上忽然出现了雪在烧三个明显是后期添加上去的简体字。接着无数观众在同一刻目睹了这样一幅画面，漫天风雪当中，少女在奔跑，身后是飘雪的沙幔、雪白的纸伞，还有漫天纷飞的殷红花瓣。雪的冰冷和火的炙热共同交织出一幅绚烂的画面，大风涌动，琴声四散，然后一个冷艳的女人轻启红唇，悠悠地唱起来。我的心事坚硬，岩石不曾动摇。这个女人就是黄莺莺，她唱的正是她1987年的作品《雪在烧》。黄莺莺是一个歌唱技巧近乎完美的歌手，完美到少了一些人间冷暖，你可以静静地欣赏，但是却感觉不能亲近。因此他的歌都是一些表现冷艳气质的作品。因此他的歌都是一些还没有太多认识的内地观众来说，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当所有人还没有从黄莺莺营造的阴冷瑰丽的氛围当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接着出现的一幕让观众的心又一次被震撼了。只见满屏幕熊熊燃烧的烈火，忽然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人穿越了火墙，紧接着是当时很多人已经非常熟悉的歌声在耳边缓缓响起。

0: 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专题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当中播出的第二首歌。在专题片播出之前啊，这首歌其实已经在内地流行开来了，但是歌曲的 MV 却是第一次在内地观众面前呈现。 MV 真实的反映了演唱者王杰在踏入歌坛之前做替身演员的那些日子，王杰苍凉的声音唱出了人间的辛酸。专题片当中的 MV 播出之后啊，王杰真正的是横扫内地市场。
1: 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0: 在央视播出的两期专题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里，一共有20首 MV。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当时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啊，在包装上真的可以用已经显山露水来形容了。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在央视的播出，直接带来了之后延续近20年的 MTV 潮。

很多人喜欢千百惠，就是从这首《想你的时候》开始的。而朝来自台湾的歌声也恰好收录了这首1986年的歌曲。画面里，千百惠一副洋装的打扮，在雪地当中倾诉思念的无奈。经过岁月沉淀，这首歌也最终成为了华语歌坛男女对唱情歌的经典之作。而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很多歌迷其实已经可以跟着一起唱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出现在《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专题片的最后。专题片播出之后啊，不仅这首歌红遍大街小巷，连歌名都成了大家的口头禅。而张雨生嘹亮的嗓音也让很多人对他十分的崇拜。原来男生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而他健康开朗的形象也通过电视荧屏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啊，港台流行音乐文化已经开始进入内地，一批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歌手带着他们的代表作迅速走红，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几乎涵盖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节目的播出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喜欢流行歌曲的年轻人，他们彻底告别了一味沉浸在男唱齐秦女唱苏芮的年代。随着这期电视节目受到大家关注，三个帅气的大男孩进入到了人们的视线。画面当中，三个年轻人绚丽的舞姿、新潮的造型，迷倒了那个时候的无数少男少女，迷倒了那个时候的无数少男少女。他们就是小虎队。

小虎队成军于1988年，1989年推出了歌曲《青苹果乐园》，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把这首歌的 MV 第一次呈现在了内地观众面前，从此小虎队成为一代人的偶像。《青苹果乐园》更是在学生当中广为传唱，甚至校园的广播里也开始播放这首歌。不仅他们的歌流行，连宣传画都成了很多人的收藏品。除了小虎队之外呢，专题片还收录了另外一首热情的歌，同样也受到了很多少男少女们的追捧，这就是红唇族的《我爱你》。在那个时候啊，我爱你是学生们很少能够触碰到的字眼，而这首歌当中的爱呢，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而音乐录影带当中的一些特效镜头也让当时很多的观众大为震惊，比如屏幕上的字能被红唇族给擦掉，人还可以头朝下倒过来走。这些啊，在现在看来绝对是小儿科了，但那个时候还是让人感到无比的刺激。据说当时有很多人甚至想把电视倒过来看。一个你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要来重听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可以说这个节目是一把钥匙，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走进去里面的光影声色令人流连忘返，也陪伴着很多人走过了生命当中美好的一段时光。随着第一期节目在央视播出之后引起轰动，没隔多久呢，我们相遇来自台湾的歌二就和观众们见面了。

0: 悠长的火车汽笛声拉开了一次漂泊旅途的大幕，姜育恒带着几分苦涩忧伤的声音轻轻地响起。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个男人就以这样一个漂泊者和流浪者的姿态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
1: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0: 生命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驿站，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风景变幻，只能跟随命运的安排，勇敢迈出前进的脚步。尽管一路风尘，一身疲惫，但是仍然渴望让驿动的心早日归航。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情怀，确实能够抚慰城市当中那一颗颗漂泊的心灵。而电视画面上，姜育恒一身白衣，倒背着吉他，骑着马在海边独行，那份伤感和他的人生经历、个性气质，可以说有一种水乳交融的默契。伴随着节目的播出，驿动的心也成为姜育恒又一首代表作品。
1: 驿动的心已渐渐平。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专题片当中唯一一首摇滚曲风的歌曲，就让世界多一颗心。

就让世界多一颗心，来自于东方快车乐队。这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一支摇滚偶像团体，由姚可杰、杨振华、盛子珍、郭明虎、侯志坚五个人组成。这首歌曲的内容呢，并不是欧美摇滚音乐当中常见的批判和宣泄，而是非常主流的励志向上的音乐形式，也是最容易普及的流行摇滚。这首歌呢，有着铿锵有力的节奏以及张扬奔放的旋律，而这些对于那个年代渴望张扬个性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而在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长发飘飘的姚可杰和同伴们忘情地舞动着身体，将右手笔直地伸向天空，那种酷到炫的摇滚范儿，对于当时第一次见到这样场景的歌迷来说，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东方快车乐队也凭借这首歌曲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现在当我坐在话筒前回忆这些当年的青春歌手，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当年的偶像们，他们如今都去哪里了呢？曾经辉煌的小虎队早已经解散了，之后三个人的际遇也是不尽相同。金嗓子张雨生因为车祸离开了我们，童安格也早已淡出歌坛，这一切似乎都是必然的，因为时间不会放过任何人。好在我们在记忆当中还为他们保留了一个角落，在那里他们还是当年青春的样子。

0: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部中国台湾电视剧《星星知我心》非常的受欢迎，而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由歌手蔡幸娟演唱的。蔡幸娟呢，以演唱一些抒情类的小调歌曲见长，外形呢也是清纯秀丽，音色甜而不腻，被人们称为东方云雀。她在1984年推出唱片《中国娃娃》之后，中国娃娃就成为很多歌迷对她的昵称。而在来自于台湾的歌声第二期节目当中啊，蔡幸娟以一曲《东方女孩》获得了人们的欢迎，这大概可以算是那个时代最早的中国风歌曲吧。整首歌用典雅的文字和轻盈的旋律塑造出一位带有中国古典美的女性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是在内地取景的，所以也瞬间拉近了和内地观众之间的距离。看着画面当中蔡幸娟撑着一把纸伞在西湖泛舟，脑海当中突然就想起了苏东坡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这样的场景真的是十足的中国气质和东方风韵了。
1: 春呀春，像青纱山上风如醉。
0: 其实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一共有四期节目，在1989年前两期播出之后啊，时隔一年，央视再次推出了来自于台湾的歌声3、4集。但是由于那个时候呢，港台流行音乐已经在内地全面的流行开了，所以后两期节目呢并没有引起像前两期那样的反响。刚刚我一直在想啊，当年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想来想去，那个时候我还很小，还不太明白电视里面放的是什么，心中可能只剩下对于节目当中一首首歌曲非常模糊的回忆。而对于更多人来说呢，这应该是一次奇妙的相遇，它让一大批国人啊，从此真正的走进了流行音乐绚丽的世界。这些音符沉入我们的内心，激起了悠远的回响，就好像是湖面扩散出的一圈又一圈的美丽的涟漪，久久的不会消散。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专题片当中的这首作品《每夜唱不停》，也希望这样的歌声你会喜欢。感谢收听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金江路江海之门沿线金鸡局迎来最佳观赏期，吸引众多市民打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连打三虎，中南大学原校长张瑶学被双开。中国6家企业入围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位居榜首。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初夏时节，滨江路江海之门沿线的金鸡菊迎来最佳观赏期，大片金黄花海绵延江岸，景致清新宜人，成为市民的热门打卡地。记者赵颖星、贾帅报道。滨江路江海之门旁十余万平方米的金鸡菊肆意绽放，满目金黄，绚烂夺目。优美的自然景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间驻足拍照，沉浸式拥抱初夏美好风光。市民蔡女士：
1: 今天特意过来的，这片花海特别壮观，金灿灿的一片，出来散散心，心情特别舒畅。
0: 摄影爱好者小袁：
2: 我平时就喜欢到处走走拍拍，这边的景色真的很耐看，一步一景特别出片。作为摄影师，就想把这些好看的风景、淳朴的人文都记录下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也为本地文旅宣传尽自己的一份力。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连打三虎，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黑龙江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毕宝文，招商局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分别被开除党籍。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通报，截至昨天23:50，以该市两次5.2级地震震源为中心，2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受灾民众均已搬离，转移至固定场所集中安置5388人，安置点无偿提供1个月食宿。下一步，柳州将持续跟踪震情雨情变化，稳步推进隐患排查、灾情巡查及后续安置管理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媒体报道反映漳州市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当地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昨天晚间发布通报称，该市持续溯源追查违法行为，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本月15号，媒体报道反映，漳州市陇海区福公镇白水镇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国际方面，记者今天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获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公布的2026年全球奖33强入围名单显示，中国有6家企业入围，位居榜首。据了解，2026年全球奖评选申请量较2025年增长70%，中国和印度保持前2位，美国上升至3位，巴西、马来西亚、泰国和阿根廷首次跻身前10。其中32%的申请来自女性主导企业，女性企业家申请数量同比翻倍，青年主导企业占全部申请的28%。本月19号至21号，柬埔寨与韩国、欧盟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共同启动一个国际培训项目，以加强柬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的执法能力建设，并推动进一步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报道称，东南亚地区正面临日益严峻的网络诈骗问题，其中许多诈骗团伙与人口贩运、强迫劳动以及针对全球受害者的大规模金融诈骗有关。该报援引官方数据说，2025年7月至2026年4月中旬，柬埔寨累计对超过250个网络诈骗场所展开执法行动。当地时间20号，美国新墨西哥州警方表示，该州阿尔伯克基市一住宅内3人因接触不明物质死亡，超10名急救人员则因接触该不明物质接受治疗。 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7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4: 来了来了，
5: 终于找到口罩了。
4: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3: 就是啊，
5: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4: 考虑的倒是周到，
5: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功德呀。
3: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4: 好好好。
6: 感冒

0: 请您自觉戴口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万芳万小芳。这首歌是2005年的万芳演唱的歌，叫做《夜照亮了夜》，填词王中岩，作曲叫做伍佰。

首歌来自于万芳，夜照亮了夜，这个曲调一听就非常的伍佰，而这样的歌词可能不是非常的王中岩，但是歌词却越品越有味道。说到万芳，以前可能大家会想到心不了情，想到猜心，可是现在说到万芳，可能我爱的第一首就是这首夜照亮了夜。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到前奏当中的那种鼓点可以让你晃起来，这样的晃并不是人生在经历动荡的时候那种无助的被动摇晃，而是比较洒脱的来来来，喝了这杯我们行走天下四海为家，这样的一种晃荡的感觉。而在间奏当中，钢琴的律动

动就像是生命的长河在流动的节奏一样。早期的万芳被滚石包装成了一个悲情女王，她唱了很多可能各位听起来肝肠寸断的情歌，但在后来万芳自己活得越来越开，做音乐是如此，做人更是如此，不扭捏作态，不强装完美，反而更加招人喜欢，因为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造出来的完美的机器。夜的确黑，但有这样的声音，这样的音乐陪着你，还有这么多跟你频率相同或者相近的人陪着你，所以其实客观上的黑不可怕，我们的内心是敞亮的。而现在有一个无底洞，不过没事儿，你不孤独，我们都在。这是来自于2003年小韩作词、黄韵仁谱曲、蔡健雅的这首《无底洞》。

这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无底洞》，这首歌唱无底洞，当然这首歌里唱的更多的是爱情当中的无底洞，而我想说的可能是人生当中无处不在的无底洞。一个人一旦被欲望完全的控制，可能无休无止的想得到，也许意味着失去的前奏开始了。所以请务必的保持自己，做一个干净的敞亮的人。即便我们这一生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建树，但是至少我们在年老的时候回顾这一生，可以说我问心无愧吧。夜也许能照亮夜，也愿明天的朝阳可以照出一个更加敞亮的美丽世界。我们来听2001年黄磊的《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的这首《云烟》，填词者是刘畅元老师，作曲是陈志远。这样的一首歌曲背后藏着一本书，叫做《云烟》，就来自刚刚说的填词者，叫做刘畅元。

来自于黄磊的云烟。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美丽世界的孤儿，这是来自于汪峰在2000年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编曲演唱的歌，就叫做美丽世界的孤儿。我们来听歌。

听完了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那份孤独和深情像夜色里的微光，照见每个灵魂的倔强。在摇滚的黄金年代，总有歌声能够穿透迷茫，给人前进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来自许巍99年的经典之作，没有华丽词藻，却用最干净的旋律和赤诚的嗓音唱出了自由与希望。我们来听《蓝莲花》。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们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的直播当中，我是于小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同样是90年代触动人心的摇滚旋律，来自于著名的黑豹乐队，收录在他们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青春里藏着迷茫，也藏着柔软的真挚的情愫，这首老歌道尽了感情里的不舍和挽留，温柔又治愈。我们一起来听听90年代的这首热血激昂的歌曲。

深情有万般模样，有的婉转内敛，有的随性洒脱。在怀旧金曲的时光里，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郑钧的《灰姑娘》，1994年收录在他的专辑《赤裸裸》当中的这一首歌，带着慵懒的烟火气，纯粹又浪漫的嗓音，勾勒出了心底最温柔的念想。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歌。

熬过了心底的孤独，就会向着远方奔赴理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93年 Beyond 的乐队的这首歌，叫做《海阔天空》，岁月流转，这首励志金曲好像从来没有淡出我们的心底，歌声里藏着坚守和闯荡，抚平了迷茫的心绪，也给予了前进的勇气。一起来重温这首跨越时代的金曲，来自 Beyond 的乐队《海阔天空》。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1999年当时的朴树面向新世纪发出的一首作品，叫做《那些花儿》。而这一张专辑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我去2000》。我们之前在介绍朴树《New Boy》这首歌的时候，专门有介绍这张专辑。这首歌也道尽了青春散场之后的那种淡淡的遗憾和思念。我们一起在熟悉的歌声里重温怀旧和温柔，一起细数往日的美好。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常，我们明天的节目准时再见，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2: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1号，中国和东盟国家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6次高官会，与会各方一致强调维护南海和平安宁重要性，重申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加强对话协商，保持克制，妥处分歧，深化海上务实合作，维护南海局势稳定。各方肯定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保持磋商势头，争取早日达成准则。5月22号至5月23号，中国和东盟国家还将举行落实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继续推进准则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以色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毩他们。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至8月进入红色区域。比罗尔当天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最初因全球石油市场存在剩余产能而得到缓冲，但目前库存正在逐渐减少。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曾协调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市场，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罚金。2009年5月31号，法航 AF447 航班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此刻提示：近期广西柳州发生地震，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 地震发生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未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受损伤，考试组织工作未受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5: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6: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7: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8: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今晚国内赛场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对阵浙江广厦的第三回合刚刚结束，深圳胜出。而法国网球公开赛签表也出炉了，郑钦文第一轮将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会聚焦英超夺冠的阿森纳队。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今天晚上刚刚结束，深圳马可波罗队回到主场战胜了已经手握赛点的浙江广厦队，把大比分扳成1-2。此刻直播间里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柯宇豪，欢迎柯宇豪。
11: 樊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欢迎张文。
12: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号，其实这场比赛对于深圳来说是背水一战，而且我觉得整体看下来这场比赛打的甚至有一些惨烈了，你怎么看这场比赛双方的这种激烈的竞争？
11: 我觉得5局3胜制的比赛，0-2落后，深圳回到自己的主场就确实是推到悬崖边上了嘛。所以今天深圳队就不光是背水一战，今天就有点殊死一搏那个意思了。就因为我们知道深圳队在之前两场比赛当中呢是接连有球员受伤嘛，他的这个主打的小外援史密斯，还有他的国内的中锋李慕豪，都是接连受到伤病，今天都打不了。所以深圳队呢，今天虽然报名用了12个人，但其实他就是8人轮转。就是你正常的话呢，我们说一般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呢，应该是10人左右轮转。那深圳队今天就是咬牙用这8个人从开场坚持到最后，挺不容易的。就是从开局，深圳队今天就把比赛的节奏算是拉满了。他们在频繁的高强度的输出、拼抢、打反击，然后呢，也使得他们在第一节比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单节他们应该是得了30分，而且呢，就是开局就是15-5就把这个广厦给打停了。在第二节呢，有一段时间深圳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的命中率下降，包括今天贺西宁可能，又是在面对这种夹击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些状态上的波动，跟之前常规赛呀，或者是这个1/4决赛状态相去甚远。但是今天在比赛的决胜时刻，贺西宁投中了一个关键的3分，包括这个克里斯托弗啊，包括周鹏啊，都是相继命中3分球。那这比赛深圳队今天我觉得他的决心啊，就是从一开场就体现出来了，然后包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阿里兹·约翰逊和这个中锋伊布巴吉相继出现了伤病，但是球队最后还是把这个胜利给咬下来了。确实我觉得今天深圳队可能是对于比赛胜利渴求度更高的那一方。
12: 那对于广厦来说，其实我觉得前两场比赛打的都还是挺沉稳的，他们是不是这场比赛还是奔着3-0就直接把这个系列赛结束的这种心态去打的呢？你觉得？
11: 我觉得广厦今天其实也是算处变不惊吧，因为孙铭辉上一场比赛又是有点崴脚，他之前就有伤病嘛，所以今天就没有让孙铭辉出战，没给他报名。所以我觉得对广厦来说呢，他手握2-0的优势啊，他相对来说在 心理上就占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然后客场呢又是这个第一场，所以他也没有说今天说非得给孙铭徽报名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今儿这比赛如果你说2-2，孙铭徽可能带伤咬牙也打了，但是你2-0的比分呢，今天客场这第一场就打打看。我觉得广厦队今天这个比赛的策略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们还是尽可能的把比赛节奏拖慢，因为当深圳队打出他们快攻反击的时候呢，是深圳队更喜欢的比赛节奏。广厦队在第一节被拉开之后，其实他们的整体的节奏也并没有出现什么慌乱，还是按照他们自己按部就班的这个比赛的内容啊，落阵地，然后呢去冲抢前场篮板，然后用他们更好的这个防守体系和更好的经验去尝试打这个比赛。其实从第二节和第三节前半段，广厦基本上是掌握了比赛的节奏的，但是这个一步八级这个点呢，我觉得是广厦今天一直没有解决的。14分15个篮板，确实在篮下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屏障。那此外就是今天太多的进攻压力集中在这个胡金秋和小巴里布朗身上，这其他人给予的火力支持相对少，所以你真正拼到第四节决胜时刻的时候，你又没有孙铭徽，今天又是很多的压力压在这个小巴里布朗身上，他打得已经很好了，又是30多分的球，但是你真正说打到最后的时候呢，也没劲儿了，也没劲儿了。就这比赛最后13中3的三分球命中率，对小巴里布朗来说，有很多球是最后时刻背锅球，就是球队落后太多了，他得去尝试去抢攻，然后导致他这命中率看上去比较低。但其实今天巴里布朗还是很厉害，打得很好的。我觉得广厦是一支拿过总冠军，所以他们的心态会更稳定的那支球队。2-0领先也好，1-2也好，包括现在这个局势的2-0到客场，然后输了一场球，我觉得这一切可能都在他们的计划范围之内，就是3-0能赢当然最好，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赢下来，对广厦来说呢，他们经历的也足够多。毕竟之前这几个赛季在他们夺冠之前，他们也经历过说决胜战啊，领先辽宁10分被逆转，然后呢这个包括上个赛季在夺冠之前他们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命悬一线。所以说我觉得广厦队这几年他们经历的已经足够多了啊，面对这样的客场的一场失利呢，对他们来说算是处变不惊了。
12: 我看了一下这场比赛在进行过程当中球迷的很多留言啊，可能大家尤其是深圳球迷对于贺新宁的期望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在帮手纷纷伤退的情况下，你觉得是不是贺新宁要去所谓 carry 这场比赛，以他现在的能力靠打他这一点还是太难了？
11: 我觉得两点啊，就首先呢，贺新宁今年的这个进步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是确实达到了 MVP 这个级别，但是他这个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场均27.5分啊，这个有点超水平发挥，状态爆表。但是你真正到面对广厦这个级别联盟最好的这个防守体系的时候呢，以及对他行之有效这个夹击的防守策略的时候呢，我觉得贺新宁还是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就是你不要说贺新宁面对夹击的时候他处理不好球，有几个小外援面对夹击的时候能把球处理好，这都是 CBA 联赛我们老大难的问题。你真正能够面对夹击的时候处理好球的外援并不多，因为你现在打到这个季后赛半决赛，这是很深层次的比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球迷朋友们对于贺新宁的要求很高了，就是我们现在按照一个CBA MVP 的级别去要求他，按照一个国手国家队先发球员的水平去要求他的时候，那可能有一些比赛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就会在这个镜头之下被放大。但是其实贺新宁已经非常棒了，就是你能够感受到贺新宁在这个比赛他的决胜心，他多次尝试把球队的进攻扛在自己的肩上，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球队。包括今天他在很关键的时刻投进的那一颗远距离的三分球我觉得也是他帮助球队的一个决心的体现。那确实那颗球也投进了。我觉得毫无疑问贺新宁就是深圳队最重要的那个国内球员，你在第四节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去当成一个外援去使用，就是这样级别的一个存在。只不过就是史密斯的伤病以及深圳队这个内线球员的缺失啊，使得他们在第四节的人员配置上有的时候会显得呢 相对的单薄，他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的余地，所以呢，能够给贺新宁拉开空间的人很少。我觉得会对于他的表现呢有一定打折扣吧，但是这并不能说贺新宁这几场球可能数据看上去没有那么理想，就说贺新宁打的是多么糟糕的，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10: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一方面表扬深圳队今天的血性，另外一方面也在担心今天拼到这么个程度之后下一场怎么办。今天有的朋友就讲深圳真是打得弹尽粮绝了，唯一剩下的就是最后的拼劲儿。还有的朋友讲最后剩一个外援可用，有血性，但是下一场是不是就难了？
12: 八级下场能打吗？在你看来，
11: 八级那个伤病啊，就是当时我听了这个一些解说，说是感觉像抽筋儿啊，那应该就没问题。如果真的是抽筋儿的话，就不严重。然后呢，阿里兹约翰逊啊，就他这个伤病呢，我感觉也能打，因为阿里兹属于这种作风很硬朗的锋线球员，就是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凶悍，他是一个技术相对粗糙的球员，但是他打球就勇猛异常，轻伤不下火线。其实我觉得相对于深圳啊，广厦这边有隐患啊，今天这个贾卡尔桑普森也是受伤离场了。
12: 对，
11: 受伤离场之后呢，然后我看今天胡金秋在比赛第四节也是一直揉着自己的这个膝盖，这个膝盖的下半部分，然后呢包括下场之后比赛打完之后特写一直给胡金秋的膝盖。你对面广厦桑普森跟胡金秋也很重要啊，就我觉得季后赛打到现在这个程度，像昨天上海队这个芦苇指导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就是你季后赛打到这会儿每个球员身上都有点伤，不可能说谁完全没有伤病，都有影响，那就看哪支球队的意志品质更坚强，或者说谁的运气好一点，这个伤病对健康状况和球队影响小。我觉得战损肯定是有啊，那深圳队今天你八十轮转这球都咬下来了，那我觉得还是能够对这支球队给予一个更大的期待吧。因为我记得之前咱们这个前瞻半决赛的时候，我当时说这个深圳跟广厦这组季后赛的悬念要更大。当时基于一个什么环境呢，就是孙铭徽这个伤没好利索，然后呢那果不其然你看他今天这一场又没报名，那所以说我觉得深圳队我是看好广厦最后能进总决赛啊，但是我感觉深圳队下一场也许在主场还有机会能再拼一拼，是有机会的。
10: 也就是说看上去弹尽粮绝了，但这场比赛胜利带来的这种信念上的信心上的这种提升，也许下一场其实对他们精神上的加成还可以再高看一些。
11: 是这样，因为深圳这支球队在历史上有过0-2落后的情况下这个逆转晋级的情况嘛，这当年打这个当时的北京首钢也是0-2落后，然后3-2逆转，那个时候李慕骸在队里，所以说我觉得深圳这支球队还是有一些这个在历史上神奇发挥的这个履历的。而且就是这种投射大队啊，它本身这个波动就比较大，那如果你正好赶上它这两场球状态好然后又准的时候呢，确实是能给人带来比较大的惊喜。再加上这三场球贺新宁表现都一般般嘛，就是他前四分之一决赛应该是场均27分左右，27-28分，然后呢他这三场这个这算什么半决赛应该是场均就将将过10分球，这个相去甚远。那我觉得如果贺新宁能爆一场，这个也许能带领深圳队就是再进一步。
10: 现在这两个半决赛的系列赛都打成了2-1，也就是说都不存在所谓3-0完胜然后早早的等待另外一个对手这样的情况了。这两个2-1在你看来谁更有可能打到第五场？
11: 我觉得都有可能，我觉得谁更有可能打到第五场，那我觉得是北京跟上海，就是因为据我所知啊，这个古德温的腿伤比想象的严重，就是他上一场比赛啊，就是咬牙打，然后据他的这个经纪团，他自己的这个团队透露啊，就古德温这个伤其实就是处于能打和不能打之间。
12: 那很严重了。
11: 对，他咬牙上一场打了，然后所以你看北京队在第四节为什么能疯狂追分啊？就是古德温在场的时候，他那腿其实没劲儿了，就是他有点带不动球，他处理不了了，他那腿蹬不起来了， 就所以北京队在第四节是一段时间疯狂追分嘛，直到这个怀特塞德上场之后，上海才稳住局面。那如果他这个腿伤不好的话，那古德温如果不打，对上海影响还是太大了嘛。那当然北京那边那个阿隆德斯威廉姆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个下场能不能打。正常来说啊，如果是半决赛没开打之前呢，我会觉得广厦跟深圳这组系列赛的悬念更大。但是你通过这三场球，尽管今天深圳赢了啊，但是第一是深圳的战损太高了，就是他这个最强的外援伤了，然后他这个唯一国内的内线伤了，然后今天呢又有外援伤，再加上贺西宁这两场球又被限制的相对好，所以你很难想象说深圳队能在这组系列赛五局三胜赢三场，太难了。但是北京跟上海呢，就是北京这个队吧，他能像上一场只得66分打得这么糟糕，他也能像第二场客场赢上海10几分，就最后打得非常现代篮球，这个五杆长枪就是客场把上海打花了，就是他这个如果说状态好的话，他也能打出这样的篮球水准。就我觉得现在北京北汽可能是整个 CBA 最抽象的队，真的就是这个队吧，就是你觉得他好厉害的时候，他马上这是第二场球就拉胯，就是表现得非常糟糕。然后你觉得这个队不行的时候，就是你感觉他完全打不过上海的时候，他第二场球把上海杀得片甲不留。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很难想象这支球队他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状态坏。啊，就像这个徐立民指导赛后采访时候说我们、这个、
12: 不是一件坏事是吗、
11: 啊？说我们每个队员都有能力。你看我们最后这个阵容上去追分打11-0，对吧？每个队员都有能力，就看你做或者不做，就是比赛态度问题，就是想赢不想赢。那我感觉就打到这份上了，没有球队不想赢的，运动员都是有胜负心的嘛。
12: 对，
11: 那你关键还是看球队怎么去调度。赵睿跟陈英俊这两个人，你至少得发挥一个吧，你不可能两个人都发挥不好，那想赢球太难了。
10: 打到了半决赛啊，虽然大家都想赢，但如果按照今天这个战损来看，加上前面我们谈到北京也有外援受伤，上海那边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古德温的大腿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无论谁进入最后的这个决赛，这决赛的这个阵容厚度或者说意志品质拼咬牙，是不是就成了到时候最关键的一个要素了？
11: 确实是，就是你从现在这个四个队的情况来看啊，就是你还是觉得深圳队会稍微的逊色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前瞻的时候我说过啊，我还是这观点，就是你一支球队一个赛季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需要做好很多方面的工作，就是你要从这个赛季没开始之前，你就为争冠去做准备，你球队的各个环节，你的选人、外援、教练、团队，包括你的这个俱乐部的领导，你都要上下一心去为这个冠军去做努力。深圳队可能就是我这赛季打着打着，尤其是第二阶段我状态好，开始去往这个总决赛或者说冠军这个方向去冲击。那我觉得他从赛季开始呢，他是没有做好这个冲击冠军的思想准备的，没有做好万全准备的。但另外三个队不是，这个广厦是卫冕冠军，然后北京队是去年总决赛的球队，上海队是这几年兵强马壮，招兵买马，然后这个一直在尝试往这个总冠军去冲击的，然后今年常规赛又是第一，而且这个一直是连胜之姿，就是相当于这三支球队，我觉得是真正从赛季开始之前就是有一颗去冲击冠军的心，去做万全准备的，所以看上去呢，这三支球队还是要好一些。那具体你说现在哪支球队说真的就是能完全脱颖而出，我还是感觉上海队整体的状态好一点，就是他们的整体的厚度，然后防守的习惯，以及他们这个外援的成色，确实是综合要好一点。然后呢，北京和广厦两个队差不多，那具体说谁能最后进入到总决赛，那还得看，就是北京跟上海的第四场球，我觉得非常关键。因为北京这个队呢，就如果你真跟他打到这个第五场的话，那挺麻烦的，就真的就是。如果上海队是2-2回主场，我觉得上海队这个主场优势几乎相当于没有，因为北京这种队他很擅长打这个决胜战的比赛，他很擅长，所以我觉得对上
12: 海，但他反而不太擅长主场比赛，好像北京队打到关键比赛在主场反而发挥比较一般。
11: 那对嘛，所以下一场比赛很关键嘛，就是明天这个第四场，就是上海队肯定就是想 毕其功于一，因为他想的还是我打完了我还能多歇两天呢，他肯定是这样想的。那对于北京队来说，就是他们现在到悬崖边上了，他们就是今天深圳这个状况，就是必须得殊死一搏了。嗯，肯定是很精彩的比赛，就是无论谁赢谁输啊，这个希望都是带来精彩的比赛，奉献给球迷。
10: 对，打到了 CBA 半决赛，两边都是2-1，两边都还有悬念，四个队都还有机会，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何宇豪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 CBA 半决赛的即时点评，谢谢。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女篮世界杯赛程确定，中国女篮北京时间9月4号晚上8:15挑战美国队，9月6号晚上8:30对阵捷克队，9月8号

0: 纪律的高寒、王波等48名从业人员，根据其行为性质、涉案金额、违规频次、主观恶性等因素，相应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此外，根据最新掌握的刑事司法判决材料，发现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还存在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参照过往对涉案俱乐部的行业处罚原则，现决定对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中超的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今天宣布，里卡多·苏亚雷斯出任球队主教练。苏亚雷斯此前曾经执教过北京国安、长春亚泰。目前武汉三镇在中超联赛里面2胜5平6负积6分，在负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积六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第二。NBA 的西部决赛第二场今天进行，圣安东尼奥马刺113-122输给了俄克拉荷马雷霆，两队总比分1-1打平。欧联杯决赛，阿斯顿维拉3-0大胜弗赖堡夺冠，蒂勒芒斯、布恩蒂亚、罗杰斯各进一球，这也是维拉时隔30年再次夺冠。他们上一次夺冠还是在1995-1996赛季的联赛杯冠军。
1: 是相对而言以前打的比较多的，潜在的可能还会打阿尼西莫娃等等，你怎么看他的这个签表和签运？
2: 我觉得整体来讲，新闻应该属于一个中上签啊。他的这个整体的，我觉得对决的难度呢，从前三轮上来看，我认为还是就是比较有利于郑钦文的啊，因为毕竟第一场先打一个资格赛的选手。然后呢，第二场面对不论是德国老将马利亚还是23号种子梅尔滕斯，我觉得钦文的在红土上的这个能力呢，应该来讲啊，从他这几天的训练的情况上来看，因为他和比如说高夫呢也打过这种训练赛，打训练赛的时候第一盘呢也获胜了，然后第二盘没打完啊，所以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视频的资料，看到他这几天在法网的训练的状况，我觉得还是比较让球迷踏实的啊。另外像你所说的，如果到第三轮面对像诺斯科娃呀，以及呢到第四轮面对阿尼西莫娃，这都是之前打过的老对手，而且呢这两位选手又都偏向于硬地这种底线进攻型的打法，我觉得其实在红土上能够给到郑钦文的压力可能并不会太大。那么如果说前四轮能力决赛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考验刚刚开始，青少年的这个女单冠军啊，所以也并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啊，而且她又是一个很潇洒的单反的女将啊，她师从之前的这个曾经法网决赛对决过李娜的斯奇亚沃尼啊，意大利名将斯奇亚沃尼，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轮的对手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但我觉得西鱼如果说能够扛下这个第一轮的挑战的话，像第二轮他可能会面对像科帕奇啊，然后第三轮当然

0: 他有可能会面对罗马最后的冠军费托里纳。当然我觉得比赛就是一场一场打吧。那么说不定新鱼到了这种法网大满贯的赛场，他能够在红土上，我不能说开窍啊，但是说这个状态或许能够在关键时刻调动出来。
1: 张帅好像第一轮会对阵的是华裔选手李吉尼，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选手的情况呢？
0: 这是一位美国的华裔选手李吉尼，那么他在这个红土赛季的表现呢，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啊，因为在马德里的时候，他是击败了斯瓦泰克啊。那么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到了决胜盘，其实没打完，然后斯瓦泰克退赛了。但是前两盘，我觉得李吉尼的这个发挥给我们展现了，就是他在红土上的这种成长啊。不论是多拍的僵持，还是说有一些这个节奏的变化啊，那么我觉得都能够看到这位美国选手，他们第一轮像吴一丙。将会面对吉隆啊，这是一位美国的老将。吉隆呢，他也不算是典型的红土打法的球员啊，但是呢，他今年的这个红土赛季，也打了一些像这个挑战赛啊，挑战赛也进过，红土挑战赛进过8强，但是我觉得吴一丙给我一个比较积极的这种印象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今年。整体的这个红土的备战是比较系统的啊，从休斯敦开始，然后又打了美国的萨拉索塔的红土挑战赛，啊，然后去到欧洲打了这种大赛，同时呢也在欧洲打了这个红土的挑战赛，就是一路上这个备战都是以红土为主，啊，所以我觉得，包括他萨拉索塔的这个夺冠啊，是能够在红土上有连续的获胜的场次。这个对于他来讲，进入到大满贯的比赛，肯定是有信心上的加持。当然，我觉得这个运气其实也会很重要啊，尤其面对像吉隆，也是经验很丰富的。那张之臻他是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我觉得这个签运呢可能会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相对更好一些，红土赛季其实经历了比较大的低迷啊，连续4项巡回赛红土的这个正赛是就是
1: 首
0: 出现了4连败的一个，4连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也希望吧，希望张之臻能够在他曾经这个法网他是进过第3轮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福地，尽快的找回他应有的状态。
2: 说完了这个中国选手之外，我们也看看这个整体的这个签表格局啊。女单方面前8号种子的对位，我们看，
0: 包括我们看到就是在4/3区又挤着了像斯维托利娜啊以及科斯丘克 这两位红土一千热身赛的冠军啊，科斯丘克是马德里夺冠，然后斯托利纳是罗马夺冠，所以我觉得确实每个区域里面都有比较强的这个选手啊。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像一些黑马，像法网官方其实也说到了，女单的有十位黑马的球员，这个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郑钦文。虽然说她是巴黎奥运会最后的女单冠军，但是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滑到了50位开外，而且今年也不是以种子选手的身份来出场啊，所以钦文呢也被法网官方列为了这黑马之一啊。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好久没有参赛的拉杜卡努，是吧？其实他们都有在这种大赛当中啊，进入到深轮次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今年的非常开放的。
2: 我们再来说说男单这方面啊，如果刚才说女单签表是比较开放的，男单看了一下，当然其实要看签表，还不如说我们猜一下，在阿尔卡拉斯不能打的情况下，谁有可能能拦得住辛纳？
0: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过去一个月当中，而且那场比赛被分在了两天来进行。其实很多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媒体人的分析来看，辛纳呢他更容易被击败的这种场地条件就是当天如果特别炎热，然后呢又被对手拖入到了这种拉锯战啊，比如说进入到第四盘第五盘，又像面对像梅总这样的，
1: 梅总不是更怕热吗？
0: 对，你说其实梅总，但是我觉得就是也看吧，就看当天的那种两个人的比赛状态会是怎么样的啊。当然我觉得辛纳确实他的体能状态，像在罗马面对梅总的时候确实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不稳定的信号，那么也就看看他在晋级之路当中啊哪一场比赛会暴露出来更多的这个弱点，那才有可能我觉得就是说在半决赛或者决赛被别人爆冷。
2: 讲了这么多，其实最后一个问题说回到这个中国选手这边，因为在2024年那样一个非常非常大放光芒的一整年之后，从去年开始大家都在讲，哎呀，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均值回归，虽然有这么样的心态准备，但是大家心目当中还是觉得既然已经站上了一个台阶，最好那个台阶能站住啊，后面步步高是最好了，但是这个均值回归的速度好像有点快，幅度有点大，到了今年很多朋友讲该正常这个钟摆也得往回摆了吧，好像现在这个 法网有可能能给一点光芒，给一点希望吗？
0: 我觉得法网的话，包括我们看所以看到德约的这个签运呢，我觉得也稍微替他有点担心啊，但我还挺看好他，至少能够闯入到这个八强啊。到了八强之后， 他就有可能要面对像这个弗里茨啊这样高位的这个种子。但是呢，弗里茨这个整个红土赛季其实也没有参加几站的比赛啊，他也不在最佳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今年就是说辛纳和德约科维奇，我认为是就是在法网男单签表上面呢，应该说是头两号的热门啊，第三号或许是兹维列夫。
2: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谢谢朱明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法网签表的最新解读，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胸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怀梦想者，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这个世界就只存在于这两种选择当中啊！就我们的范围区域比较广博，所以我说胜利重要，美丽的胜利也很重要。
1: 嗯，那您当时最开始喜欢上阿森纳，是因为胜利，还是因为美丽，还是因为美丽的胜利呢？
0: 是因为人，是因为美丽的人，因为人身上传递出来美丽的精神。我最早的足球偶像就包括了博格坎普以及亚当斯，我觉得一个体现了胜利，丑陋的胜利，一个体现了美丽的
1: 胜利。那如果这个赛季球队仍然没有夺冠的话，您觉得阿尔特塔应该下课吗？
0: 不应该。
1: 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改变，我觉得是在过往的七个赛季当中，是不是您看到了他的成长和变化，和这个球队是融在一起了？现在，
0: 没错啊，我觉得不应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阿特塔做出了很多工作啊，其实我们在享受着他，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一种看球的文化氛围，同时很容易忽略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比较的话，不跟六年前、七年前比较的话，你不会意识到。他做出这么大的努力，像这个球场的氛围，像和球迷之间重新构建起来这种情感上的链接，只有每周追随这样的比赛，而且有一定看球资历，我觉得才能够，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巨大成就。
1: 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阿森纳明年会是冠军吗？
0: 一些似是而非的美学的坚持，但实际上，我觉得胜利，只要是胜利的话，其实各种途径最终达到这个目的，这都是对的。
1: 嗯，咱们这个说的是结果导向论，如果我们还是从结果的角度上来出发的话，很多
0: 难道竞技场不是结果导向吗？
1: 当然是这样。所以我们下面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种结果为导向的，现在我们的这种方法您觉得是不是可持续，那就要说到定位球的问题。这个赛季阿森纳包括点球在内一共有28个定位球的进球，这占到总进球数大概40%以上，其中又以角球的得分居多。当然了，这18个角球得分，后面那个热刺是17个，其实差的并不多。但是您从一个阿森纳球迷的角度，从一个关心球队胜负的角度，您觉得定位球作为球队主要得分的方式，在未来会是一个隐患吗？
0: 不是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批评阿森纳，甚至你可以指责阿尔特塔，他在运动战不能取得更多的进球，不能像曼城那样，像巴黎圣日耳曼那样踢得赏心悦目，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成立的。但是定位球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足球体系当中，定位球是最稳定的得分渠道。我们如果看过去10届世界杯的数据的话，定位球的占比从不到10%到现在超过35%、37%这样的一个主教练，包括整个俱乐部吧，他其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完善自己。这当中必然会有一些跟现实的妥协，甚至要跟魔鬼做一个短暂的交易。但是我觉得捅破这种窗户纸拿到这个冠军，是对过往含羞忍辱忍辱负重最好的一种回报。
1: 嗯，其实说到阿森纳，可能我还有一个心理问题非常关心，因为今年4月的时候球队又遇到了4连败，这个时候会有一些球迷在开玩笑，在调侃说枪手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方面从来不掉链子。当然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阿森纳冲破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河谷吧。那您觉得所谓的四月份遇到的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心理的问题吗？如果是心理的问题的话，那么这次我们闯过去了，是不是四月魔咒在未来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呢？
0: 在温格时代一直至今，阿森纳过去10年有各种各样魔咒的梗，秋天有魔咒，冬天有魔咒，春天有魔咒，3、4、5、6月都有啊，6月就没有啊，6月也有魔咒，因为6月到了转会窗重开你没钱也是魔咒。那我觉得常年没有一个具备说服力的一个联赛冠军啊，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魔咒。
1: 嗯，
0: 所以其实那个话是我当时说出来的，我当时说了一句，我说阿森纳在掉链子这件事上没有掉链子，结果没想到一语成谶到了这个。
1: 创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吗？我的意思是不止明年夺冠，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冠军等着这支球队。
0: 在职业体育的语境当中，不管足球、篮球，三连冠才可以称之为王朝。所以我觉得，阿森纳可能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而且从目前的资源配置来讲的话，球队的年轻化程度还不错，至少你可以想象未来三年这个俱乐部是保持有足够竞争力的。而且，过去这个还没有结束的这个赛季，阿森纳的整体的营收会达到7.6亿英镑到7.7亿英镑之间，因为你欧冠决赛，虽然就夺不夺冠的话，欧冠都能够保证这一赛季有1.24亿英镑的收入，这将会是现代足球历史上，第三高的单赛季收入，因为皇马、巴萨已经取得过比这更高的收入，所以从各方面来讲，阿森纳此前的投入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我觉得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英超格局的改变，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非竞技性甚至非足球性的原因。
1: 对，
0: 瓜迪奥拉谁都不会否认，这是过去30年来可能最有创造力的一代宗师，他改变了足球在整个全一种风机缘结合当中，又有着那100多项指控，仍然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天空，到现在还没有落下来。我们不知道，
1: 偶一为之，但又如此鲜明，在您看来，咱们这个球迷群体是如何聚在一起的呢？
0: 我觉得这当中首先得感谢温格先生，他22年执教当中给这个俱乐部打下了鲜明的烙印。我们如果现在去回看不败之师22年前，不败之师踢的并不是纯粹意义上那么唯美的足球，他是把美和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个赛季不败夺冠其实并不是每场比赛，大部分比赛踢得不错，但并不是那么的唯美。可是温格在有资源和没资源的情况下，他一直坚持他自己的足球风格，他一直坚持能够给年轻更多机会。我想这些价值观的传递在他的足球

0: 谓的顶级名帅啊，就是所谓的顶级名帅啊，就是所谓的顶级名帅啊，就是30年代90年前的，然后到温格之前，然后到温格之前的乔治格雷厄姆1-0主力的阿森纳到温格，那我感觉阿尔特塔正走在这样的一个传播，他在某种一个传播，他在某种意义上和中国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时代的一些价值观的呈现有很契合的地方。我觉得他有一定的人文精神，他跟英国这种重商主义的社会环境不尽相同，他有法国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人那种欧洲统合非常强的一种人文精神在里头。这么说呢可能会说的有些玄，有些哲学化，但温格确实他是给这个俱乐部用一己之力给这个俱乐部打上了非常非常深重的烙印，让他在传统延续的过程当中又具备了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精神，这是他能够对中国球迷产生一定影响力。当然这影响力存在，但是说实话阿森纳的球迷群体在中国的体现是它有它的文艺属性，但其实整个数量基数并不是那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老灯。
1: 其实我下一个问题本来是想，问您阿森纳球迷的群体在未来会不会出现年轻化，因为又有了冠军粉加入到这个阿森纳的球迷群体里面。但是您刚才似乎给出了那个回答，那么我们不如略过这个问题，说一下我们现在觉得或者说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欧冠决赛？
0: 如果有新一章的传奇出现的话，那只能是以弱胜强。
1: 在您看来是强弱的，
0: 肯定是更强的一支。巴黎圣日曼肯定是最强的一支，搭配更加完整的一支。他在赛季初，因为去年世俱杯以及欧冠会有很长的一段疲劳期，但是法甲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对他有利的竞技环境，能够让他在赛季中期进行调整。你看登贝莱这样的球队头号球星，他能拿下这个赛季法甲的足球先生，法国足球先生，但是你去查看一下他的法甲34轮联赛他只有9场首发，那他得到了很长的整合时间休整时间。你再看看赖斯，哇，我现在每场比赛我认为英格兰代表队在世界杯上肯定，梅西，因为他的核心球员到目前为止上场时间已经超过4200分钟了。同比的话巴黎圣日曼的大部分核心球员上场时间整体平均下来都不到3000分钟，这一个赛季两场吧，你比他累了超出30%的量。
2: 所以这可能会是一个从现在就可以预测到的世界杯的走向，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无论欧冠决赛踢成什么样，重要的是阿森纳这个赛季终于站在了那里。所以22年苦尽甘来，我们再次恭喜阿森纳球迷，也恭喜阿森纳俱乐部，也谢谢严总今晚的连线，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大多数与会官员强调，如果美国通胀率持续高于2%，采取一些货币收紧政策可能是合适的。几乎所有与会官员都认为，中东战事可能长时间持续，即便冲突结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可能在更长时间内处于高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湛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至28号，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南北镇、湖平山镇等多处发生塌方泥石流，通信与交通一度中断。接到险情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响应，全力开展被困人员的搜救转移工作。截至今天下午5时30分，消防部门在湖平山镇南北镇共找到并转移47名被困群众。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搜救与救助工作持续。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乙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据白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消息，白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罗斯领空表示强烈抗议。白方要求立陶宛方面就此事进行调查，立即提供该事件的详细情况说明，并采取全面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此刻提示，招银理财、建信理财、上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昨天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调整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业内人士提醒，低费率不等于低风险，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该关注多重因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这个由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让茶叶这片被我们饮用了上千年的树叶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今天我们不聊茶园，不聊茶山，也不聊那些名贵的茶叶品种，我想和您聊一聊茶馆。提起茶馆，它曾经在中有重要的位置，有重要的位置。从北京街头的大茶馆到成都坝子的老茶铺，从重庆极具艺术气息的交通茶馆到名家笔下昆明人消磨时间的各式茶社，不同城市的茶馆里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与人间烟火。有人说茶馆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也有人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一座城市的底色如何通过一碗茶汤被看透？一碗朴素的茶水里又包含着怎样的市井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老茶馆的木门，在中国人的茶碗里读懂一座座城市最真实的性情与温度。

0: 馆，古时候也叫茶肆、茶楼，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唐代出现了与茶馆有关的明确记录，宋元以后逐渐兴盛，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茶馆通常集中在水陆码头、商业都市，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频繁，市井气息浓厚，信息交流需求旺盛，给了茶馆充足的生存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谈生意，分享喜怒哀乐，也可以听书、看戏、剃头修脚，甚至是读书写作。对于这种景象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话剧《茶馆》了。在话剧的开场里，他通过一位数来宝艺人之口，成功勾勒出清朝末期老北京茶馆的人间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开场的节选。这段录音来自于1982年由这部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茶馆》。
1: 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啊，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炉，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啊，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着。您爱下棋。是来两盘赌一麦碟干炸丸子外撒胡椒眼儿。哎，那王掌柜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鬼。
2: 哎，现在您呢？
3: 老爷
2: 行，您教我吧。
3: 您这边得的。
2: 哎，好，
3: 您得的，
2: 我这边，我这边。您坐。
4: 怎么着？二位都自个儿带着茶叶呢？
2: 您得我这，和尚，您得我
4: 这。唐先生，
5: 出去溜溜去。
4: 我的王掌柜，您就捧捧我唐铁嘴吧。哎，这么着，您送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敬面。首相奉送，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
5: 你算了，甭卖你那套生意口了。
4: 哎，
5: 我白送给您碗茶喝。
4: 哎呦，那谢谢您了。
5: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给戒了，你就一辈子甭打着交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他那还灵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乱。
2: 永乐大典卷。
3: 乱。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您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国际茶日，我们和您聊聊茶馆。您知道吗？在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湖州市，有这样一座百年老茶馆，每天凌晨3点，它准时开门迎客，茶水也只需要1元一杯。而他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只是为了给村里的老人们留下一个可以唠家常的地方。那么，这间延续了百年的一元茶馆究竟什么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光阴的故事》，一起走进湖州去感受一下吧。

0: 源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玉源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这位老人叫陈火金，90岁。他告诉我们，自己7、8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1: 我们这里这个历史在同来喝茶，喝喝茶，聊聊天，有什么事情交流交流，就是这样，都是老朋友的。
0: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82岁的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沪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2、3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2: 他们在很认真地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你的快乐不快乐，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来分享，就打开心扉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0: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5毛钱一杯，到了2.5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一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3: 我小的时候，这个茶店有13个茶店，亏本关门了，就是潘爷爷亏本还在经营，1块钱一个人。早上你们看结果，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的，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0: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75岁。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茶馆的墙上有一张拍摄于2014年的老照片，这是一位摄影师给当时在茶馆喝茶的村民们拍下的。
1: 年龄这个人很多哎，七八十人啊，在当地的村民都到这里喝茶的。他们呢一个一个，有些呢走掉了。10年前的老的多个人，那么我也很痛多个人，那么我也很痛心的。年纪长的人少，10多个人，我也成就要开下的。这些老同志啊陪伴我70年，我呢舍不得他们的。我能够亏损的要摆开。同他们做做伴也好，这个茶馆的开在这里啊，成了一个这个老年人的精神乐园。
4: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0: 上午7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

0: 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1: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今天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刮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0: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一个小乡镇的街上长大，爸妈他去理发，把我们领到理发店里去，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们，挺有感觉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又小了，你知道是吧？有时候跟做梦一样，就真的是做梦，可能一晃人生40年过去了，或者50年过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呢。我们珍惜每个当下。
0: 傍晚时分，就在客人慢慢散去时，一位大姐拎着油，
3: 看见这个视频以后，就想起我的爷爷。我就来看看。
4: 谢谢你，和你的地方改过来，看我非常感谢你。
0: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3: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是我心里对我也有一种怀念吧。
0: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4: 来的人这样说，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是要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店呢，也打动了周边这个店，过个店家要兴旺起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怪可以在这里来看一看呢，过了这里来看一看呢，过了一批一批的来，永远看下去。

0: 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有一家名为交通茶馆的老茶馆，这里有着斑驳的砖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经常坐在这里的并不只有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重庆的这家茶馆为什么能让年轻人自己走进来？年龄层的壁垒又是怎么在这里被打破的？让我们一起去到这家茶馆实地感受一下吧。
1: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来自大厅找个位置。
2: 从哪儿开哟？
1: 我呀。
2: 普陀茶。普陀茶。
1: 花茶嘛，花茶，喝你们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梯壶哈，破旧的盖碗哈，老人们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搓牌、打扑克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恐怕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你们了。成都那些茶馆还是老的人居多。
3: 很多人说到单三不留过。
1: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3: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1: 嗯。交通茶馆，它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五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上我们茶馆在上面呢，我们茶馆。待会儿走下去吃饭，你们先开上来。这个房子它是一栋文物保护的建筑，30年代的时候，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又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在山上有江景，这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温的东西在里面。

告别了重庆的江湖气，我们沿江而下，来到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如果说重庆的交通茶馆代表的是市井的野，那么上海豫园的湖心亭茶楼代表的就是江南的雅。这座茶楼立在水中央，九曲桥连通两岸，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1855年改为茶楼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一直延续至今。湖心亭茶楼最特别的地方，不只在它的建筑与历史，还因为在

0: 这里人们能听到最正宗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所谓的江南丝竹具体是指什么呢？这座水中央的茶楼又承载着怎样的上海记忆？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这座百年茶楼，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曾经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水中央，有九曲桥可以通达。
2: 它是一个全木结构的这么一个两层楼的建筑。
3: 嗯，
2: 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福义亭，其实是它的原址，然后开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子。
4: 对，
2: 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九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寓意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九曲桥，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1: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十几年的时间。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两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3: 上来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
2: 是
3: 吗？
2: 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觉在里面。
1: 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琴、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格精细优雅，曲调流畅委婉，反映出江南人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点。

0: 一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啊，
2: 我跟他两个人六十年了，
3: 六十年，
1: 六十年，你们两位啊，
3: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坚持到好江南去。
1: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3: 我九岁。
1: 九岁，您呢？
3: 他一岁，他十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0: 周秉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廷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4: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哦，他是那个航天研究所的，
1: 哦，航天研究所的，嗯，
4: 我其实以前跟他们是同行，哦，我教育电视台的，
1: 哦，教育电视台的前辈您好。
0: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4: 质量高。
1: 是不能变的，
4: 主的脊梁骨不变，
1: 不能变，
4: 主音不变。嗯，
1: 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心情都有关了，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2: 这知道呢，讲了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嗯，
1: 死谱活奏是
2: 谱子啊，它是死的，
1: 是固定的。
2: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周边的理解。
5: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嗯，比如江南丝竹，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江一带也有啊，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一百年的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这个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靠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因为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湖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

0: 不同城市中的茶馆或许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包容。任何人只要推开茶馆的大门，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或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包容性，茶馆才成为了深受作家们喜爱的观察社会、书写人性的窗口。作为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成都从古至今都拥有大量的茶馆，茶馆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成都：一城居民半茶客，意思是成都人有一半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的。而一代又一代的成都作家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茶馆文化。那么成都的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当地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追寻几位成都作家的足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茶馆吧。
1: 有人这样形容成都，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说是成都人有一半人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我记得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人民公园的那个茶馆里度过的。茶铺呢，就是茶馆，它和讲究的茶空间不太一样。成都的茶铺啊，是和街头联系在一起的。泡茶铺是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那儿。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成都的茶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会吸引人们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中的文学描写中去寻找答案。有民谣说，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今天的成都仍然是保持着100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王迪呢，是客居他乡的成都人，从小就浸润在成都的这个茶馆里，那么这些经历印在他的脑海中，也融化到他的血液里，后来就成为了他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个动力。在这本书《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啊，他就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乡愁。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这就是王迪笔下成都茶铺的格调，热闹、奔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成都人的性格一样。那么为什么成都的茶铺如此的别具一格呢？作家流沙河就曾经说过，蜀人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喝茶的风气，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铺就没有生活。这个生活不仅包含有私人的生活，还包括公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私人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茶是国饮，天南地北哪个地方都有茶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是像成都这样喝茶是从起床就开始的。作家沙汀在他的小说里啊，就有这样的生动描述：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着衣衫，趿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然后他们就打着盹儿，等茶泡好后，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沾，润润眼角，然后沿着碗边很长的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儿喝下大半碗去。这描述是不是很传神？他之所以这么熟悉茶客呀，是因为从小呢，他就被他的奶奶和舅舅带去茶铺里听打金钱板，听竹琴、说书，他见惯了各色茶客摆龙门阵啊，像这些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就去茶铺里过茶瘾的这些人，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他写的这些的确是老成都人做茶铺的样子。成都人呢，待客也是要去茶铺的。作家李杰仁在他的《李杰仁说成都》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既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是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按理说呀，穷人家里简陋又没钱，到平易的茶铺会客没毛病，可是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茶铺里呢？李杰仁说，这是成都人对茶铺的依靠，茶铺包容贫富贵贱，营造了平等的一种环境，热闹的气氛，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娱乐。李杰仁呢，他是成都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曾亲历描写茶铺，因为茶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要知道，这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呀，三教九流创造了茶铺丰富的文化，也使得这个小空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舞台，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比如说，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喊茶钱，就是积极表示为他人买单。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哪怕自己心里不是很情愿，也必须做出愿意的姿态，否则那就是丢面子了。而为某个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这个人就越有面儿。沙汀的《在奇香居茶馆》里就描述了这个场景，里面写道：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凌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官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2: 不准乱收钱了，哎，那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1: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官手里。这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讥讽，文中的新老爷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而收谁的茶钱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官不能马虎，否则呀就会得罪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他人付茶钱就是送礼，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人家收不收就看您受不受待见了。这茶铺啊，说起来还有谈生意找工作的功能。在流沙河先生的《老成都芙蓉秋梦》这本书中，他就记录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师在鹤鸣茶馆和绿英阁茶馆竞聘上岗的往事。他写道：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司里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来，校长早把聘书礼送到他们府上去了，那些能力差又无背景的教师就在茶馆里等县上的中学校长来聘请，这就是所谓的六腊战争。您看啊，地道的成都人流沙河所写的教师们在茶铺里争取上岗的事儿，真是让人感叹，这茶铺功能太强大了，还有什么事儿是茶铺不能做的呢？文学中的茶铺啊，丰富多彩，不仅表现了老成都的生活，还形成了四川茶馆文学这一个流派。马识途先生也曾经说，他是李沙二人的后辈，他的夜谈系列就是四川茶馆文学史的创作。泡茶铺至今依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铺里 最能读懂当代巴蜀文化现况。这话呀，说得直白又深情。的确，茶铺是沉浸在成都人血脉中的精神结晶，他们成就了特别的彼此。
0: 从北京到湖州，再到重庆、上海、成都，我们今天走过了五座城市的五种茶馆，也感受到了五种独特的风情。老舍先生的话剧里，我们听到了老北京茶馆里的喧嚣。一元茶馆中，老掌柜用一杯茶的温暖守护着老人们的乡愁。交通茶馆里，年轻人与老茶客奇妙的共处一室。湖心亭的江南丝竹声中，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都作家们的笔下，一城居民半茶客，不只是一句民谣，而是他们真实度过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位茶客来说，茶馆永远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地方，不论何时推门进去，总能找到一方让身心清静、安住于当下的净土。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

0: 庆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的。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的，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的。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言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

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明明没干什么体力活，却浑身乏力，晚上睡得不错，可白天依旧无精打采，你的疲惫感可能是身体缺水的信号。喝水少，身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渴。其实从缺水的那一刻，身体就已经悄悄地在发生变化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缺水对身体的影响。每五分钟饮纯净水500毫升，一小时之后重复上述测试。研究结果显示，脱水会让人疲劳感加倍，对自我情绪以及短时记忆、注意力都有负面影响。补水之后可以改善受试者的水合状态，减轻疲劳，提高短时记忆力、注意力和反应能力。除了疲劳之外，那些不爱喝水的人身体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比如体重增加。当饮水不足的时候，人体会保存每一滴水，防止严重脱水，造成水潴留。还有体能下降，人体含水量只要减少1%到2%就会影响体力，特别是在锻炼初始阶段，轻微脱水会更加的严重，以及注意力会变差。大脑的80%由水构成，缺水呢也会造成思维能力下降。英国学者发现，多喝水能够将精神功能的灵活性提高14%。如果你的肚子响了，可以先喝些水，过20分钟之后再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想吃那些诱人的零食。美国密歇根医学院的研究显示，脱水时体液流失会

会导致大脑血管收缩，引发头痛。水还有助于保持皮肤的丰满润泽，喝水少会造成皮肤和其他人体器官感觉格外的干渴，甚至出现皱纹。当身体意识到缺水的时候，它就会吸收更多的水，使结肠。当身体意识到缺水的时候，人体缺水，小便就会变成深黄色，严重脱水的时候甚至无法排尿。除了这些表现之外，缺水还会给身体带来潜在的危害，增加尿路感染。

汤含有大量的水和蛋白质，常见的粥能够补充身体水分。如果时间紧张，可以前一天晚上把原料淘洗好，放入电饭煲，定好时间，第二天早上食用。也可以用高压锅煲汤，海带、山药、藕、冬瓜加排骨炖汤，或者鱼汤都是不错的选择。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是合成细胞膜表面磷脂的原料，让细胞中的水分不易流失，其中的必需脂肪酸有助于皮肤保持油润。南瓜子、山核桃等当中的锌有助于预防皮肤干燥，可以每天吃一把原味的带壳坚果，以防摄入过多的盐或者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在世，犹如行走江湖。
3: 健康出了问题，月经周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周期较短的女性比同龄人差在哪里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经期怎么调理身体。北美更年期协会关于月经周期的一项新研究认为，年轻女性每月月经周期的长度可以用来预测其更年期的开始时间以及严重程度。该研究发表在《更年期》杂志上，该研究涵盖了600多名女性。研究风险因素包括更年期的开始时间、抑郁和焦虑等情绪、思维改变、睡眠障碍以及心脏不适。研究人员发现，月经周期少于25天的女性与月经周期多于26天的相比，更年期开始时间提前也容易有抑郁焦虑的情绪，更可能出现思维改变、睡眠障碍、心脏不适等更年期的症状。研究者认为，月经周期可以作为年轻女性整体健康的一个生物学标志，并帮助她们透过经期的长短来简单地预测其中年的健康状况。正常的月经周期应该为21到35天，周期小于21天为月经频发，首先考虑妇科内分泌疾病所引起，比如排卵障碍型、黄体功能不全。周期大于35天，为先天性因素、后天病变导致。每位女性一生可用的卵子数量不同，周期略短，说明卵泡成熟的快些，不代表会比别人更早的把卵泡耗尽，不必为月经周期略短而担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同学、同事、闺蜜，还是母女、姐妹，很多女性长时间在一起，月经就会同步。其实月经并不会传染，根据随机概率，两个女性的月经有1/4的时间是重叠的。从科学的层面上说，经期同步只是一种纯粹的巧合，是一种极不可能出现的现象。 几个人因长时间接触而导致月经同步这回事儿并不存在。美国营养学家利莫·鲍莫根据女性月经周期各个阶段的特点，制定了一个运动与饮食计划，帮助女性平衡身体健康。月经第一到五天，此阶段的女性食欲较差，运动量不宜过大，以身体得到充分休息为主。饮食上可以吃些新鲜果蔬，获取维生素 C， 多吃些鸡蛋和全谷物，获取维生素 B， 适当的吃一些红肉、甲壳类动物、豆类、深绿色叶蔬菜和芝麻，补充流失的铁，还可以从酸奶中获取钙质。运动方面可以进行散步和瑜伽等轻缓运动。卵泡期第五到十三天，这个阶段的女性锻炼欲望，可以通过红肉来补充维生素 B12， 通过辣椒等刺激性较大的食物对动脉产生刺激。运动以提高能量为主，比如游泳、球类运动、跆拳道等等。一痛经或者剧烈疼痛，这种疼痛会影响日常活动，甚至让有的人都无法外出，因为有的人甚至会在腿部、大腿和臀部会出现经期痉挛，这是因为骨盆区域由神经网络组成，当疼痛发生时可能会辐射到其他临近区域，也就是腿、下背部和臀部。雌性激素的变化会对身体造成不少改变，而在经期女性的雌性激素就会升高，根据研究表明，这将导致海马体变大，这可能改变女性的情绪和一些行为。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认为这个过程可能是治疗诸如阿尔兹海默病等疾病的时机。或许相比于较于炎热的夏天，有更多人不喜欢寒冷的冬天，可事实是寒冷的天气还可能使女性经期感到更加不适。伦敦医生诊所的普列提·丹尼尔博士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寒冷的天气里女性出血的时间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在经期荷尔蒙会发生变化，而且可能根据不同时期循环出现不同的变化，从而影响一个人的情绪。例如在第一个月里感觉可能还好，到了第二个月雌性激素水平再度增加，此时感觉会更好。然而就是第二个月的经期结束的时候，睾酮水平会短暂升高，第三个月雌性激素则会急剧下降，黄体酮会增加，此时情绪的变化会更大，因此可能会遭受暴饮暴食或者沮丧情绪的折磨。到了第四个月，雌激素和孕激素降至最低水平，情绪可能会下降到最低点。还有一项来自语言病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女性可能会在经期出现一种叫做经前发生综合征的症状，它包括失去发声能力、音域和和声以及唱小音的能力下降。根据疼痛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月经实际上可能会改变女性大脑的结构。 女性大脑的结构，女性大脑的结构，女性大脑的结构，女性大脑的结构，女性大脑的结构，女性大脑的结构，女性大脑的结构，女性大脑的结构，女性大脑的结构，女性大脑的结构，女性大脑的结构。期间有20%到90%的青春期女性会遭遇痛经，这种糟糕的是12小时。而我国台湾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则表示，痛经持续的疼痛会导致整个神经疼痛，会导致整个神经，即使在没有疼痛的情况下。
4: 你保证原来我是蜘蛛

0: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有之天全是多云到阴，有阵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到27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
1: 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2: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
3: 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
2: 李翔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斯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
5: 我饭碗。
1: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

0: 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仓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品种面积占比超过百。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
2: 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保护、市场准入、公平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面，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3: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
4: 以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6: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旗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5: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6: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紧密切相关的领域，要最有力的监管。
3: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
7: 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8: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7: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9: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7: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0: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优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企业200余家，有效破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7: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
11: 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2: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1: 19号凌晨3:02，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2: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1: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3: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1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12: 3:30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11: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生全部平安避险。 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4: 淤泥估计要连，
15: 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区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
4: 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4: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

0: 斯列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的外交部二十一号在一份声明
1: 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2: 乌干达卫生部二十一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3: 这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二十二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二十二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二十二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大海无惧。
7: 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政府召开全市

0: 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筑牢抵御水旱灾害坚固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全市小麦预计在五月底到六月初进入大面积收割期。
0: 镇江海事局科学设置水上虚拟环岛，优化长江镇江段通航环境。
1: 江海之门沿线金鸡局迎来最佳观赏期，成为热门打卡点。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最高法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介绍，继承人以外想较多的人，依法可以分适当的遗产。
1: 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招聘年龄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0: 全国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在武汉亮相，本月底将进入真实家庭环境工作。
2: 请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20度到27度。
3: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0: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政府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市长市防直总指挥徐书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按照市委要求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强化措施，水旱灾害的坚固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徐书海，国兵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备汛，保持清醒头脑，防汛备汛，保持清醒头脑，主动应对防汛抗旱，强化防护措施，加派值守力量，确保万无一失。预案编制演练要从细从实，完善各项应急预案，扎实开展实战演练，做好蓄滞行洪区的运云作备。预警教应机制要高效管用，完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体系，贯通两个直达闭环，强化临灾应急联动，构建完整工作闭环。应急保障能力要全面提升， 建强抢险救援能力，优化物资装备储备，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水旱防御。徐书海要求要以严实有力的铁肩膀扛起责任担当，压实责任链条，严格公示制度，落实党政共管逐级包保的责任体系，将责任压实到末端，落实到具体工程岗位和人员，配齐基层力量，健全三级防汛指挥体系，加强能力培训和实操演练，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严明纪律要求，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肃信息报送纪律，确保重大汛情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规范信息发布，及时回应社会部，及时

0: 全市各地的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积极备战夏收，同步推进夏种工作。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走进丹徒区高龄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育秧基地，这里的水稻育秧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工人们正在忙碌地进行摆盘作业，一排排整齐的水稻秧苗正吐露新芽。丹徒区高龄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辛小杰：
2: 今年我们水稻是从12号开始浸种的，浸种现在在家里暗化了两天以后，今天刚好出来摆盘。我今年总共插秧面积在500亩，有200亩的是糯的，然后300亩的是南梗3908。
1: 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他们全面采用了硬盘育秧技术。
2: 软盘育秧的话，我觉得跟硬盘相比的话，硬盘的出苗率更精一点，出苗更快一点嘛，更整齐一点。
1: 根据合作社计划，首批200亩育秧预计在6月10号左右即可进行机插秧，正好衔接上小麦的收割进度。
2: 即我们小麦今年住在6月2号左右嘛，23号左右嘛，就能基本上能结束了。然后插秧的话，应该在6月7、8号左右开始，在10号左右第一批的话，200亩应该能插完。
1: 据了解，今年全市小麦预计在5月底至6月初进入大面积收割期。面对近期可能出现的连续降水过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正积极指导农户做好充分准备。是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3: 大户呢，我们要这个利用近期时间啊，这个积极的调度农机还有这个烘干设施，这个在这个小麦成熟的时候要全力组织抢收抢烘工作，这个确保我们小麦颗粒归仓。
1: 目前全市各地正积极协调农机调度，检修烘干设备，确保在6月8号前将成熟的小麦全部抢收完毕，实现夏收夏种无缝对接，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4: 丹阳市黄塘镇新兴土源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水新，深耕乡土30多载，引领千余农户抱团增收。最近，刘水新获评江苏省劳动模范。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5: 走进新兴土源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刘水新正穿梭在基地标准化养殖间里，仔细查看新一批土源的生长情况。30多年来，他扎根土源养殖行业，从最初的零散小作坊，一步步发展到如今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基地，把不起眼的土源做成带动乡邻增收的特色产业。江苏省劳动模范新兴土源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水新：
6: 我从小就接触土源养殖，这辈子就专心干好这一件事。土源是中药材，浑身都是宝，还能开发成各类特色产品。我不光想自己干好，更想带着乡亲们一起干，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5: 为了带动更多农户共同发展，2011年，刘水新牵头成立新兴土源专业合作社，创新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建立3共4统1服务机制，从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到产品回收、市场销售，为农户提供全链条保障，彻底解决农户养殖后顾之忧。新兴土源专业合作社社员张卫华：
7: 这刘理事干，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他手把手教我们技术，养出来的土源他统一回收，一点都不愁卖，收入比以前多了好多。我们靠着养着土源，日子越来越红火。
5: 深耕产业的同时，刘水新始终坚持科技创新，自主研发养殖专用设备，主动对接高校共建示范基地、科技小院。多年来，他牵头编制一项地方标准，落地一项省级标准化试点，拿下6项发明专利，用科技为传统养殖产业赋能升级。刘水新：
6: 这些年我们带动本地500多户、全国2000多户农户搞土源养殖，还为镇上100多名留守妇女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我们的蛋黄新兴土源成了国内众多知名药企的指定原料，合作社也评上了国家级示范社。接下来我们土源养殖的模式会向机械化、智能化发展，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0: 今年以来，市科技局加快构建由

0: 有组织科研加有组织转化协同创新体系，推进高校创新资源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双向赋能，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力。作为全省双高协同首批试点，镇江高新区聚焦船舶海工与高端装备特色产业，率先与江苏科技大学、江苏大学、江苏理工学院等高校重点学科开展深度协作。在此基础上，市级双高协同培育工作全面铺开，丹阳高新区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扬中高新区与南京工程学院、丹徒高新区与常州大学及镇江高专分别签订培育合作协议。高新区与高校两大创新主体强强联手，形成多点开花、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为夯实合作根基，市科技局在全省率先出台双高协同三年行动计划，系统梳理形成三库一平台创新资源清单。仅今年一季度，清单就新增企业技术需求31项，高校科研仪器共享设备360台，高校专利成果607项，协同创新服务平台91家。今年市科技部门组织举办双高协同校院企双进产学研对接镇江专场活动，邀请120多名省内外高校院所专家，聚焦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视觉光学等产业领域，吩咐丹阳、扬中、镇江经开区30多家企业开展全链条对接，现场达成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初步合作意向30多项，着眼于人才双聘双向互动。我市还建立专家到企业挂职、企业到高校任教的人才互培机制，目前已完成校企互派科技副总、产业教授18人，校地联合培养研究生30人，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50多项，有效实现了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度融合与良性循环。
1: 记者昨天从市工信部门了解到，此前财政部、工信部、交通运输部联合组织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我市推荐的句容市润州区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联合试点已通过备案审查及公示，成为这次全省仅有的4个试点区域之一。根据此次试点，立足区域一体化发展要求，由句容市牵头，润州区协同联合多部门力量，对两地充换电设施现状、路网结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与增长潜力进行全面摸排。试点方案突出城乡统筹、国省干线与农村公路全覆盖，致力为新能源车主营造更高效、优惠的充电体验。事实上，我市充电网络建设已打下坚实基础，主城区1公里充电圈成为现实，车主可在很短距离内找到公共充电设施，有效缓解里程焦虑。而在农村地区，充电网络已然成型，充电设施正加速向乡村延伸。此次句容市润州区联合试点的入选，将进一步补齐县域和跨区域干线短板，推动城乡充电服务均等化。同时，试点对新建公共充换电设备提出硬性要求，可用率不低于99%，且应提供不低于6年的运营服务保障，推动县域充换电设施向高质量标准化方向升级。
0: 最近，镇江海事局创新运用智慧海事监管手段，科学设置水上虚拟环岛，优化长江镇江段通航环境，规范船舶航行秩序，全力守护辖区航道通行安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长江镇江段船舶流量大，通航密度高，过往船舶、危险品船、作业船舶往来频繁，部分交汇水域亦出现船舶交叉汇域、航行秩序混乱等问题，存在通航安全隐患。镇江海事局镇润州海事处处长尚炳清介绍，他们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电子航道图、AT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智慧监管平台，在六围河口划定电子虚拟环岛区域，实现水域交通无形管控、有形规范。
3: 在过去啊，船舶进出六围河口都是直进直出，没有固定的航路航法，船舶随意横越航道，很容易发生水上交通事故。我们创新实施了环岛式航法，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环岛，现在 进出六位河口的船舶都严格按照环岛航行，这样一来呢，就拉大了船舶之间的会议的时间和距离。
2: 通过虚拟环岛管控，强制引导过往船舶有序绕行、分道航行，有效避免船舶无序穿插，理顺重点水域船舶通行流线。同时，海事执法人员依托在线监管系统实时监控船舶动态，对违规穿越、不按规绕行的船舶及时预警提醒、远程纠偏，实现通航秩序精准管控、高效处置。
3: 另外呢，我们在我们河口的旁边还设置了水上交通执法岗亭，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来维护这个通航秩序。我们在这个环岛旁边呢设置了一个虚拟标，还制定了一些航行规则。经过我们的宣传呢，现在进出六位河口的船舶都知道到这里了怎么走。
1: 真爱同享微心愿圆梦行动已连续多年为我市特殊儿童搭建起爱心传递的桥梁。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镇江市民政局再次启动这一暖心行动，面向全市需要帮助的困境儿童开展微心愿征集，并诚邀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据了解，本次镇爱同享微心愿圆梦行动经过前期入户走访、精准摸排、核实统计，全市共征集到300个儿童微心愿，覆盖全市各区域困境儿童、重残儿童、低保家庭儿童等特殊群体。其中丹阳市60个、阳中市30个、丹徒区30个、京口区30个、润州区30个、镇江经开区15个、镇江高新区5个。此外，句容市同步开展微心愿认领活动，征集100个儿童心愿。本次征集的微心愿贴合孩子们的生活、学习与成长实际，既有日常学习用品、生活物资、文体器材等基础要求，也有贴合特殊儿童身体状况与生活困境的个性化专属需求。有意向认领微心愿的爱心人士，可致电各市和区民政部门联系人进行登记，确保不重复认领。认领时间为即日起到5月25号。本次认领的所有微心愿物品均需全新正品，由认领爱心人士自行采购，并于5月28号下班前邮寄或送至对应的市或区民政部门。本次活动的微心愿详细清单、各区域民政部门联系方式及邮寄送达地址，可通过镇江民政微信公众号查询了解。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为进一步畅通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受理办理企业群众关于财产被镇江公安机关封查、扣押、冻结的申诉，镇江市公安局已上线运行查、扣、冻申诉平台，用于处置企业群众相关申诉事项。广大企业群众可拨打0511960110热线，或通过互联网登录镇江市公安局网站，根据指引填写申诉内容。镇江市公安局将及时受理处置，并按规定时限向申诉人反馈处理结果，及时高效保障企业群众合法权益。
1: 镇江文旅微短剧《邂逅之城》入围澳门国际微短剧金光奖。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5: 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6: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5: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2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6: 来，爸教你骑车。
5: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7: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8: 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时间呢是早晨的7:23，刘源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眼下苏超赛事稳步推进，前天镇江文旅开展了以全城一心镇江加油为主题的全城接力燃情助威活动，邀请游客市民表达心意为镇江加油助威。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0: 在镇江火车站南广场的候车大厅，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打卡展板引人注目。为了助燃现场氛围，活动过程中还推出整点、快闪等特色活动，青白蛇妆造的人物现场互动将气氛推向高潮。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热情，市文广旅局贴心准备了宠粉大礼包、恒顺气泡水、恒顺鸭血粉丝、幸运方便面等本土好物，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满载而归，笑意盎然。学生田承恩：
9: 我是在镇江读书的学生，一直关注着苏超的比赛。虽然我们镇江队暂时还没有赢得比赛，但是我们文旅在宠客上从来没有输过。镇江队加油！
0: 在苏宁广场一楼中庭同样热闹，镇江文旅设置的光亮镜面表白墙贴满了爱心贴纸，上面写着“全力以赴，不负镇江，为镇而战，勇创辉煌”等字样。镇江队球迷张曼：
10: 每个人一定不是因为结果才会去努力加油，一定因为对这件事情的喜爱才会去努力去拼搏，加油就好，不管输赢，我觉得镇江人民都很支持。
11: 刚落下帷幕的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田径决赛竞走中长跑项目中，镇江健儿奋勇争先，斩获8金1银3铜的优异成绩，刷新我市省运该项目历届最佳战绩，实现历史性突破。
1: 最近，首届澳门国际网络视听组委会公布了澳门国际微短剧金光奖入围名单，由镇江市丹徒区文广体理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文旅微短剧《邂逅之城》成功入围。《邂逅之城》是镇江首部以文旅推介为题材的微短剧，讲述两位陌生年轻人因一场青春旅途相遇相知，缘定终生的美好故事。影片以青春旅途为线索，以爱情为主线，将镇江生态美景、历史文脉和烟火温情融为一体。该片先后在搜狐、优酷、百度、爱奇艺等主流平台投放，截至目前其网络播放量破100万次，很多游客通过该片奔赴镇江山水，沉浸式感受江南古城的人文与自然之美。
11: 初夏时节，京江路与江海之门沿线的金鸡菊迎来最佳观赏期，大片金黄花海面沿江岸，景致清新宜人，成为市民的热门打卡地。记者赵颖欣、贾帅报道。
0: 京江路江海之门旁，10余万平方米的金鸡菊肆意绽放，满目金黄，绚烂夺目。优美的自然景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间驻足拍照，沉浸式拥抱初夏美好风光。市民蔡女士：
12: 今天特意过来的，这片花海特别壮观，金灿灿的一片，出来散散心，心情特别舒畅。
0: 摄影爱好者小袁：
13: 我平时就喜欢到处走走拍拍，这边的景色真的很耐看，一步一景特别出片。作为摄影师，就想把这些好看的风景、淳朴的人文都记录下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也为本地文旅宣传尽自己的一份力。
1: 随着中考考日益临近，不少学生和家长心里的弦也越绷越紧，有的甚至已经产生明显的焦虑情绪。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良好的状态来应考呢？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14: 记者从市精神卫生中心了解到，从5月份开始，前来咨询心理健康问题的考生和家长就开始明显增多。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科副主任王卫告诉记者，适度紧张有助于备考和考场发挥，如果紧张情绪过度，陷入焦虑烦躁状态，就会产生负面影响。
15: 过度的紧张的话， 会导致我们孩子他的精力消耗的变快，可能会影响孩子的食欲、情绪状态，影响孩子的这种睡眠状态。过度的紧张会抑制我们大脑皮层的活跃度，会导致我们曾经熟悉的会的东西短时间之内提取不出记忆，就会发现哎，自己好像记不住东西了。同时的话也会发现过度的紧张会增加我们大脑的耗氧和耗能量，导致我们的反应速度会变慢。
14: 王威建议学生每天可以空出10到15分钟，在这个时间段不去思考学习问题，而是专注于当下最紧张、最担心、最焦虑的问题。
15: 时候，如果你发现确实一直神经肌肉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考前就是说放松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如果当你发现自己的这种肌肉紧张的状态短时间没有办法缓解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双手握拳，用力维持4到5秒钟，然后放开，重复4到5个轮回。平时复习过程中，如果发现自己大脑开始反应迟钝，开始记不住东西的时候，不要强迫自己继续复习，我们可以起来走一走啊，然后做一个5分钟到10分钟的有氧小锻炼。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小口小口地喝一些温牛奶。
14: 王威提醒，备考和考试期间，家长们在这一时期对于孩子不要表现出过度的重视和关心，同时避免自身的情绪失衡、言语和表达方式不当，加重考生心理负担。
11: 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举办园区企业消防救援逃生实战演练。来听通讯员列晕、陈佩轩、记者周恒的报道。
16: 演练模拟园区内一家重点企业车间因电器线路故障突发火情，现场浓烟滚滚，触发了自动感烟探测器。企业值班人员在确认火情后，第一时间按下手动报警按钮，并拨打119报警电话，同时向街道指挥中心报告。随着应急预案启动，短短几分钟后，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的消防车呼啸而至。指挥员迅速部署，一组人员架设水枪阵地封锁火势，另一组深入内部搜寻是否有被困人员。与此同时，街道工作人员配合园区物业，有序引导楼宇内的员工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着安全通道撤离到户外开阔地带。镇江格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邱洪顺，
17: 那一线的生产岗位基本上做到每天的生产结束以后的场地的检查清扫，关闭电源，然后包括机甲热的时候整个关闭水电气啊，对我们有些员工入组的时候也会做到三级培训、周间培训，最终呢也会进行必要的考核才要上岗。
16: 随后，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向园区工作人员介绍了相关消防安全知识。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队长李敏：
18: 厂区密集企业一般都是它这个生产设备这上面啊，一个我们要定期，要这个油污啊，还有粉尘啊，包括人员的疏散，厂区内的疏散通道，还有平时的疏散，这个演练预案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切实的去开展，因为人员密集场所，如果说发生突发事件，对人员造成伤亡的概率会非常大，所以说第一时间要这个应急疏散一定要完整的要这个切实的开展好。
1: 最近金口区正东路街道金口路社区通过调解加整治加共建的暖心举措，成功化解了恒泰新村小区毁绿种菜引发的邻里纠纷，让闲置空地重归绿意，邻里关系重归和睦。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19: 在恒泰新村六栋前，曾经的私家菜园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美观的公共绿地，绿植郁郁葱葱，环境焕然一新。此前，这片公共绿化区域因部分住户私种果树、毁绿种菜，占用公共空间，破坏小区环境，引发了邻里之间的长期矛盾，居民对此意见颇多。居民许明帝：
20: 这边啊，确实是长了菜，晓得吧？反正他们说是说不叫，怎么可能呢？厂子一开多，那这个味道就哪呢？就是为这个事呢，就是呢，人与人吵架。
19: 收到居民反映后，金口区社区调解专班迅速介入，多次上门走访，耐心倾听双方诉求，引导居民换位思考，互谅互让。在达成和解共识后，社区联合街道综合执法局、物业开展集中整治，全面清理违规种植作物，平整土地，恢复绿地原貌。同时，创新治理方式，邀请有养护经验的原种植居民参与绿化管护，让矛盾当事人变身绿化守护者。 居民许明地。
20: 现在呢，就是很多事都解决到了，对吧？环境又好了，大家相处了也和睦了，而且我们厂子开来之后，看那这个草啊，跟这个花，心情都特别舒畅。
19: 如今补植的绿植焕发新生，共享绿地成为小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金口区正东路街道金口路社区党委书记胡蕊：
2: 我们坚持法理情相融合，先调解心结，再整治环境，最后引导共建，把矛盾当事人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做好老旧小区环境治理，用心用情解决居民的诉求，打造和谐宜居的居住环境。
11: 在我市某老小区 A 栋某单元业主同意加装电梯，不料相邻的 B 栋业主以侵犯其采光及通行权益为由提出异议并提起诉讼。最近镇江中院发布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法官结合法条及事实，用通俗易懂的比喻解释邻里间负有合理容忍义务，依法驳回 B 栋业主的主张。此前案涉小区 A 栋某单元全体业主达成一致，同意该单元增设电梯，经职能部门联合审查同意加装电梯方案。然而相邻的 B 栋业主朱某等人认为 A 栋某单元加装电梯行为侵犯其采光及通行权益，且占用小区公共绿地，遂以属地政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案涉加装电梯许可。法官实地调查发现，案涉加装电梯必然会占用小区部分公共绿地，但占用绿地面积较少，对其他业主的生产生活没有造成实质影响。增设电梯也确实给 B 栋业主居住环境带来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案涉电梯在设计时已尽可能将对 B 栋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整体上没有妨碍采光、通行、通风等权利。最终法庭判决驳回朱某等人的诉讼请求，目前该裁判已经生效。
19: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20度到27度。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图区监测站59，空气质量等级良好。富润路1号监测站38，疾控中心监测站33，职教中心监测站32，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2级弱，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防护措施。人体舒适度0级，人体感觉最为舒适，最可接受。
1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时间是早晨7: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雨水倒灌进自来水水源井造成污染，河南尉氏县部分群众饮用后出现不适。
11: 连续10年增长后首次下降，全球大米产量较上一年下降约500万吨。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9: 时间呢是早晨的7:39，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10: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
9: 昨天，最高法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最高法介绍，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依法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其中一个案例中，葛某某、李某某作为被继承人葛以成的堂弟弟媳，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但在葛以成妻子去世后，两人时常去探望独自居住的葛以成，并在其癫痫发作时予以照顾、送医治疗。在葛以成去世后，办理丧事及扫墓祭奠。两人对葛以成并不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而是出于亲情道义自愿提供扶助和照料。法院判决二人分得葛以成名下的银行存款、保险利益共计130多万元。
10: 教育部、财政部最近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通知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然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环节，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9: 最近，全国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时光 S1 在武汉光谷亮相。这一人形机器人会叠衣服、做饭、收拾餐桌、陪伴老人聊天。由湖北吉佳世界机器人有限公司联合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联盟、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本月底，时光 S1 将进入真实家庭环境工作。2026年被视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 家庭场景被公认为人形机器人终极赛场，其技术门槛远超工厂流水线，市场规模达到万亿级。
10: 水利部昨天对龙舟水期间防汛形势作出研判，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龙舟水是指端午节前后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的大范围强降水。
11: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选购高峰。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六一消费提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以及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关注儿童食品包装，警惕猎奇营销误导，理性办理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风险。选购儿童智能设备要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选购儿童玩具要认准认证标志，增强维权意识。
10: 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昨天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
9: 微信公众号深圳交警5月19号消息，最近深圳龙岗交警在查处某企业售卖不合格电动自行车案件中深挖溯源，查实多家外卖平台站点向该企业采购超标车辆并售卖给骑手，而且已有多名骑手在其驾驶该类的违法车辆上路配送，并相继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涉案外卖的站点店长以及负责人明知车辆不合规，仍然受利益的驱使，协助违法企业将超标电动车销售给骑手并从中牟利，其行为已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目前龙岗交警已依法对涉案5名站点的站长及相关负责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10: 最近，山西忻州宁武县境内明长城被露天煤矿长期破坏一事引发广泛关注。5月20号，宁武县委宣传部发布情况通报称，根据阶段性核查结果，已依法责令涉事企业停产整顿，对4名相关责任人以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进一步巩固完善证据后，将按程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宁武明长城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神达朝凯美业长期越界开采、违规排渣、擅自开挖运输通道，多处墙体坍塌，被拦腰截断，文物本体遭受不可逆损毁。
9: 记者昨天从河南尉氏县联合调查组了解到，5月19号晚，尉氏县城区有居民出现呕吐、腹泻等异常状况。经过调查，原因是当天大雨过后，雨水倒灌进入自来水水源井，造成突发性饮用水污染，群众饮用后出现不适。尉氏县连夜启动应急预案，一是统筹全县医疗力量，做好患者接诊救治、流调等工作。截至当前，就医居民没有出现中重症的病例，经过治疗后已陆续返家。二是紧急从周边市县调拨饮用水，并组织分发，全力保障群众正常饮水。三是对全县正在使用的水源井进行全面检测，除了有一眼水源井水质受到污染之外，其余的水源井水质均为合格。现已对受污染的水源井作为封停处理，对蓄水池、供水管道进行了排空、消杀等作业，并对新供自来水进行抽样检测。目前城区已恢复供水。
10: 昨天，湖南疾控公布了一起狂犬病相关案例。去年12月，11岁的女孩龙某从外公家抱回一只白色土狗， 有一天，土狗毫无征兆地突发狂躁，接连咬伤龙某姐弟二人及同村村民李某某。弟弟被咬后，立刻告诉奶奶，奶奶带他去了镇上卫生院冲洗伤口，打狂犬疫苗和血清。而女孩龙某害怕被家人责备，选择。

0: 择了隐瞒。今年2月的一个晚上，龙某突然呕吐，第二天病情加剧，开始怕风怕水，家人立刻将他送到医院，医生高度怀疑狂犬病。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救治，女孩还是不幸离世。医院检测结果最终确认为狂犬病，从出现症状到死亡不到48小时。湖南疾控提醒，被咬后应遵循以下这些处理要点。第一，立即用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交替冲洗伤口约15分钟。第二步，用稀释碘伏或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涂擦伤口，不要随意包扎或擅自贴创可贴掩盖伤口。第三步，被咬后第一时间告诉家人，立刻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时间呢是早晨7: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5月20号，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一家蛋糕店在朋友圈发布的文案中写道，比520更早的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将地震灾害与520节日促销强行关联，引发网友强烈不满与抵制，被批借地震灾难营销。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查实涉事蛋糕店存在借柳州地震灾情进行商业营销的行为，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来听编辑方方为您梳理的各方观点。
3: 柳州网友阿奇表示很痛心，看到文案心里很不是滋味，家乡受灾，隔壁城市却拿来卖蛋糕，令人心寒。网友紫萝卜对此很愤怒，拿天灾玩梗，良心何在？如商家所愿，这下总算出名了，可惜是恶名。网友黄带鱼坦言，5.2级地震不是数字游戏，是真实的伤亡和恐惧。网友虎金老爹认为，转发文案不审核，跟风宣传不思考，团队毫无风险意识，道歉也挽救不了口碑。网友蜗居公主觉得，支持严打，如果不重罚，以后还会有商家拿水灾、火灾事故蹭热点。网友咔嚓船长说，我作为一名初入广告界的新人都知道，营销的最高境界是共情，而不是冷血。520可以浪漫，但不能建立在灾难之上。不过网友图图兔则表示，很多小店做宣传没有专业的策划，随手编文案图省事，缺乏社会敏感度，错了及时纠正，吸取教训就行。这个店家纯属自作聪明，考虑不周，但也算不上十恶不赦。中国青年网点评，营销的方法有千千万万种，但只有遵守法律法规，才能赢得良好的口碑。涉事商家的做法挑战了公众的情感底线，也是砸自己牌子，毁自身声誉。红网观点，消费灾难拿苦难当卖点，已经逾越了商业伦理的底线。此次蛋糕店被依法立案调查，给所有企图借灾难抖机灵的人敲响了警钟。这场蛋糕店的风波不该只被当作一个商家的翻车来看热闹，它是一记警钟。我们对灾难的态度决定着我们面对灾难时的准备。地震可以分级，但我们对生命的敬畏、对灾难的警觉绝不能分级。新京报评论指出，一些企业沉迷于流量逻辑，不顾影响的玩梗，把公共灾难当成营销素材，不仅违背了商业伦理，也可能触碰法律红线。希望网友的批评、相关部门的介入能够形成警示，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任何营销宣传都需要对公共情绪、社会观感保持基本的敬畏。正观新闻观点，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只是整治乱象的第一步，广大商家应该引以为戒，将合规经营与伦理自觉融入日常的经营。消费者也应该理性监督，用消费选择为合规企业投票，倒逼商家坚守底线。灾难不是流量，更不是商机，唯有心存敬畏，行有所止，商业才能真正赢得尊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公布的2026年全球奖33强入围名单显示，中国有6家企业入围，位居榜首。据了解，2026年全球奖评选申请量较2025年增长 70%， 中国和印度保持前两位，美国上升至第三位，巴西、马来西亚、泰国和阿根廷首次跻身前十，其中 32% 的申请来自女性主导企业，女性企业家申请数量同比翻倍，青年主导企业占全部申请的 28%。
2: 当地时间20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称，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克·比罗尔认为，电动汽车越来越受到欢迎，标志着全球汽车市场和能源体系出现重大转变。
0: 中东冲突对全球农业造成冲击。泰国方面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亚洲基准大米价格创下一年多来新高。美国农业部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到2027年产季全球大米产量预计约为5.38亿吨，较上一年下降约500万吨，是连续10年增长后首次出现下降。一方面，中东冲突导致化肥与燃料价格飙升，大幅推高了水稻种植成本。另一方面，受即将到来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影响，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国印度今年降水可能偏少，从而导致大米产量下滑。
2: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
0: 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经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的船只上20名伊朗船员当天返回伊朗。美军上周在新加坡附近海域非法扣押伊朗船只，船上的20名伊朗船员随后被转移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消息称，此次伊朗船员获释是在伊朗外长与巴基斯坦、新加坡两国外长紧密磋商后实现的。
2: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的消息，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特朗普3月27号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古巴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理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
2: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0: 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全国 ATM 机总量已从2020年底的101.39万台减至2026一季度的72.58万台。
2: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预警，提醒公众警惕针对国内用户的银狐系列木马病毒新型攻击活动。
0: 桂林阳寿米粉店同样的米粉，本地人7元，游客13元。官方回应，已对涉事店铺立案调查，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
2: 菲律宾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发生猪瘟，我国两部门明确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禁止寄递或携带来自菲律宾的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入境。
0: 印度北部多地热浪来袭，最高温达48.2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元黄岩，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市小麦预计在5月底到6月初进入大面积收割期。理财产品迎来大规模降费潮，部分理财产品费率降至0%。澳大利亚4月失业率升至4.5%，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2009年9月，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在全省率先开通运行。多年来，镇江12345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深耕服务，优化机制，探索创新。今年，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成为全省政务服务热线系统标杆。据了解，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开通以来，累计受理群众诉求超1000万件，工单按时办结率99.35%，综合满意率98.45%，派单准确率99.92%，在线答复率70.23%。下一步，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将持续擦亮政务便民服务金字招牌，不断提升诉求办理质量和群众满意度。三下大忙时节临近，一边是金黄的麦浪等待收获，一边是嫩绿的秧苗破土而出。为了确保夏粮丰收和打好秋粮生产基础，全市各地的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积极备战夏收，同步推进夏种工作。据了解，今年全市小麦预计5月底到6月初进入大面积收割期。面对近期可能出现的连续降水过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正积极指导农户做好充分准备。目前，全市各地正积极协调农机调度、检修烘干设备，确保在6月8号前将成熟的小麦全部抢收完毕，实现夏收夏种无缝对接。